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信。现在在咱直播间里啊，四大名著，这争先恐后的感觉。小马刚才哐一下子给我们砸出一个大什么盛典啥玩意儿、夏季盛典荣誉加冕，哐家给直播间送入下一轮。小马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没头，咱表达一下心意就 OK 了啊。感谢大伙儿。去有风的海边说中心医院南门的地方挺憋挺，感谢去有风的海边，这是风一样的男子啊。男子还是女，风一样的女士。去有风的海边名起的这么飒、现在一看到不是飒，那是优雅。感谢啊，中心医院南门的地方现在呢比较憋挺。还有哪个地方有路况，大家伙呢帮帮忙啊，来我直播间的快手里搜索开心张大旺，能把路况信息呢方便的情况之下打在公屏上，不方便也没招啊。感谢四大名著十大富豪。接下来这红包不小啊，这个红包不小，是刚才我们进入到下一次盛典的时候平台送的红包，想抢红包你就直接点关注吧，不然你怎么好意思伸出你的小黑手在这里把这红包抢的，对不对？咱这都是讲究人，此时不点关注更待何时。点完关注我送你个笑话。哎，说逛街的时候出去溜达，哎，碰到一个老同学，这老同学说呢才换了一个新的单位，换新单位呢那肯定是另谋高就的嘛，哎，那你工资现在高不高啊？这哥们说工资那根本都用不完。一听到这话给咱惊的是目瞪口呆的，那工资上总有几块钱零钱，那提款机都取不出来。那也算料有盈余。有盈余啊。有一天搁街上啊，这个出去溜达，哎，突然有人打电话说去钓鱼去。这还那还不去，去闲着也是闲着，那么该出去就得出去，对不？于是乎呢开车，车上都有渔具，到水库边钓鱼去。突然就发现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搁水库边啊就磨着一根铁棍儿。于是乎呢咱上前就得去问问这老太太，哟，哎，这位老奶奶，您这是干嘛呢？这老太太就说，你看着这铁棍儿了吗？我要把它磨成针呐。哎呦，这么辛苦啊，你要把它磨成针有什么用吗？哦，打算给我们家留件传家宝啊。哎呦，咱上超市咱就买那一盒，你就说拿根根铁棒磨的。这开玩笑啊，这个铁杵磨成针那是当年李白遇到的一个老太太。李白那小时候我告诉你调皮捣蛋，哎，不咋爱学习，那时候没有游戏，那要有游戏的话呢早就拉倒了。是不是？就李白要碰上绝地求生，他呢，对不对？也得荒废学业，一样一样啊，一样。李白呢出去逃学干嘛呀？出去玩嘛，
那时候没有别的东西，那只能说上山沟里边猫着玩。结果搁山沟里头，你看小溪边上遇到这么一老太太，老太太拿一个大铁杵，咔咔咔的磨呀、啊，磨锃亮。李白当时就不明白，就问说：“老奶奶，你干嘛呢？”那老奶奶是怎么说？老奶奶说：“哎，我要把它磨成针，磨成绣花针，我要绣花。”是不是、啊、李白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这么粗铁棒子你能磨成针呢？老太太说你放心，哎，心诚则灵，水滴石穿，听过没有？水滴石穿听过没有？水滴石穿你没听过，那么铁杵成针这事我给你见证，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不信，老太太从早上一直磨到晚上。李白一看，我该回家吃饭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李白心里边绝对是受触动了，心想这老奶奶多么有毅力，你看我学习，我遇到点困难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学习这个老奶奶有铁杵磨针的精神的话，我何愁将来不能成一代诗仙。从此打定决心，我要成诗仙，我欲成仙，法力无边。就这么的，殊不知这老奶奶是他爸花钱雇的。开玩笑啊，开玩笑。我要是李白，我就天天去看老奶奶在不在这儿磨针。对不对？我一定多看几天啊。李白要连这心眼子都没有，他能成诗仙？就不整今儿高兴不行吗？是不是？茶壶哥呀，每天就是希望咱这节目当中呢，你不管是唱歌也好，还是讲笑话也好，都有喜剧效果，对不对？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啊。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杨钰莹的专场。这么艳阳高照的天气哈，我们再来听这样的甜歌，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血糖啊。可能很多人说杨钰莹的歌啊，确实是够甜啊。早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杨钰莹的经典的甜歌是继李玲玉第二位甜姐啊。曾经一部内地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叫《外来妹》啊，其中呢有一部主题曲叫《我不想说》，应该说让全国的哈这个歌迷们和观众们哈记住了这位会唱甜歌的妹子杨钰莹。那她经典的《亲亲的告诉你》，包括《风含情》《水含笑》，太多经典的曲目值得我们所有喜欢听老歌的人去一起回味哈。今天为您带来杨钰莹的专场，喜欢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你们可以把喜欢的这个老歌的这个曲目打在公屏上，在抖音里面可以搜索这个丽姐哈，丽是严厉的丽，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来吧，这首《我不想说》送给你。

0: 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盘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

0: 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2: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90年代啊，内地乐坛的第二位甜姐杨钰莹。有很多人说，好像说到甜歌，首屈一指的就是杨钰莹。但其实早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李玲玉是我们中国乐坛的啊第一个甜姐。对于我们很多70后哈、啊，应该说记忆当中难以忘怀的是。甜姐当年的那个《西游记》当中的哈玉兔精，天竺少女嘛，是吧？当时李玲玉演唱的那一首歌。那有机会的话，我们的老歌会一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80年代末啊，中国内地乐坛的第一甜姐李玲玉的这个专场。而今天呢，我们做90年代的啊第二位甜姐、杨钰莹的专场。那很多人说，哎，杨钰莹当年哈，在这个乐坛上有金童玉女的称号，而且当年呢，她和毛宁两个人呢，演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的情歌，叫《心雨》。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情歌对唱当中啊，心雨的那一首歌也是 KTV 点唱率极高的一首歌。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回味这一对金童玉女所演唱的歌《心雨》。

在杨钰莹的众多的音乐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首歌哈，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你瞬间啊就会带动你的心情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红彤彤的春天》，这是属于90年代独有的曲调哈。来，会唱的，我们跟着一起来唱。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

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啊，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杨钰莹的专场啊，每一首歌都很经典，也尤为的甜。那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茶山情歌》。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今天温度也不低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防暑降温哈。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

0: 生我会喝醉。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
0: 给我一杯忘情水，
1: 老规矩啊，咱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稍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了。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和发布信息呢，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之后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及时完成。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那咱呢就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那可以查看近5到7天的时间的相关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您可以先添加上，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微信的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线办理就可以了。
0: 疯狂的冒出了头，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和我说话？是我说话吗？
1: 是和您说话。
2: 啊，我就家这个用的，就那瞎娃子霸地的。
1: 啊，您是想要出租吗？
2: 啊，对，我想卖出租，卖、
1: 啊、出租出售。
2: 啊，对，出售。
1: 好的，出售。
2: 瞎耙子，那就能插秧时候就是霸地的。
1: 嗯，霸地用的瞎耙子。嗯
2: 啊，完了也有霸地脚，啥都有。完还有一个车，就和马车那样形式的。
1: 哦，一套的呗，是不是？
2: 对，一套的，家没有地了，我去卖了得了。
1: 嗯，行，好的。
2: 完了价钱用说不得？
1: 想说咱就说。
2: 价钱那3000块钱啥都给带着，连霸地脚啥的都给带着。
1: 行，3000元哈。
2: 完了我还有一个插秧机，那可以一起说不得？
1: 可以。
2: 我还有个插秧机自个家用的，原先种20多亩地也没插多少地。
1: 嗯。
2: 有插秧机是插4根垄的，自个推着插那个。
1: 能插4根垄的、然后需要手推是吧？
2: 那推着那插的质量挺好，买那阵都花17-18呢。
1: 哦，好的。
2: 完我现在要卖的话，5000块钱吧。
1: 5000块钱哈。
2: 嗯。
1: 行，明白了。
2: 完了那啥玩意儿了，完还有商量。
1: 行，有商量给您打。
2: 完我留个电话号码呗。
1: 对。
2: 150-150。4277。
1: 4277。
2: 6126。
1: 150-4277-6126，对吧？
2: 对，我是胡家的。
1: 那就胡家交易啊。
2: 对，好嘞，
1: 好嘞，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了。
2: 麻烦了，
1: 哎，
2: 麻烦你，哎，好嘞。

招聘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能吃苦耐劳，具有5年以上的驾龄，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5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钟，要求是25到45岁，联系电话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

只是简单的事。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那里面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 139-4273-9060 139-4273-9060。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联系人呢是丁先生，请拨打联系电话13700076902 13700076902。

0: 13700076902 13700076902。
1: 我想给你个拥抱，像以前一样。
0: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有午休。联系电话的是182-0426-6999 182-0426-6999 182-0426-6999。

想你啊。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你好，依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帮我发一个招聘的信，那个招聘的信息。
0: 哎，您请讲。
1: 啊，我们是在新丰台区，然后想招聘一个打包发货的人员。
0: 打包发货的人员。
1: 对。
0: 嗯，好。
1: 啊，年龄35到55之间。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最好离新丰台近一些的。
0: 嗯，家住新丰台区
1: 的。对，然后基本上一个白天早8:30到晚5:30。
0: 嗯，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女性都可以。
0: 男女不限。
1: 然后对，干活立正一点的就可以。
0: 嗯，好的。
1: 嗯。
0: 那留一个。
1: 工资用说吗？
0: 可以的。
1: 工资2000到2500。
0: 2000到2500元啊。
1: 对。嗯、
0: 好。
1: 就联系电话152-152-4277-7401。
0: 152-4277-740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生孩子去的全都有。附近有一家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其他详情可以再面谈，详情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6-2452-0099 186-2452-0099 186-2452-0099。工作时间呢是早班为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晚班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嗯，介绍一下。
1: 在兴隆台。
0: 哎。
1: 九喜台小区内部有个上网。
0: 九喜台内部的，嗯，好。
1: 30平。
0: 30平，嗯。
1: 精装修完毕。
0: 精装修了，嗯。
1: 联系电话。
0: 好。
1: 159
0: 4276
1: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相店，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呢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工作人员要求他是肯干，服从分配，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 180-4277-9994 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 130-5089-7723。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

0: 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0: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0: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公司招聘女保洁员，要求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招聘男保安员60岁以下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有保安证者优先。详细情况您咨询电话3562333 3562333 356233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井下一家烤肉店招聘服务员，2名，招聘烧炭工，1名，
0: 好的，
1: 男女不限，招聘凉菜1名。
0: 凉菜工，
1: 就这些吧。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6，9877，
0: 好，
1: 4898，
0: 4898是6898，
1: 6898，
0: 6898呀，
1: 4898，
0: 4898，
1: 156-9877，4898，
0: 行，记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2名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2: 上24休24，年纪50岁以下。
0: 好的，
2: 在高家附近，盘山双台区高家附近。

0: 能。
1: 有保安证有钱。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87。
0: 187。
1: 4239。
0: 4239。
1: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
2: 啊，丹尼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两条信息。
0: 哎，说吧。
2: 第一个是我有个楼房要卖。
0: 行。
2: 地点在水游城回迁小区。
0: 好的。
2: 是二手房。
0: 二手房。
2: 那个是价格在25万左右。
0: 多大面积几楼？
2: 那个是74平。
0: 几楼？
2: 几楼啊？25层。
0: 74平，25楼，然后售价25万元，对吗？
2: 对对对对。
0: 好。
2: 完了，第二我有个手机卡。就是要卖。这个就是月租是39，带150个G 流量，100分钟通话。这个就是里边有100话费。完了给钱就卖。
0: 好的。
2: 电话是138。4279。3838。
0: 13842793838是吧？
2: 对。
0: 两个信息都留着一个号，对吗？
2: 对，都留这个，都留这个。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喂，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那个若干名保安。
0: 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
1: 35遍，18岁到55岁。
0: 18到55岁，
1: 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到6000。
0: 3500到6000元哈。
1: 在北京工作。
0: 去北京，
1: 一般地铁、车上什么的，
0: 在地铁和车上工作是吗？
1: 地铁和那个公交车，
0: 地铁和公交车上工作。
1: 对，那司机都有，那个留个电话吧，
0: 多少号？
1: 188，
0: 188。
1: 1032，567。
0: 567呀。188103-2567是吗？
1: 对对对，找王静经理。
0: 找王经理联系。
1: 公吃公住啊，公吃公住。
0: 公吃住的，好。
1: 3500到6000，
0: 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38159393938169，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电话的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呢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

15242676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两个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好，提醒电话打不进来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友，您都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即可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呢都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招聘厢货车司机，要求能吃苦耐劳，有5年以上驾龄，工作地点兴隆台区，月薪4000元，早上5点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要求是25到45岁之间的。联系人李总，电话呢是133-8680-7577，133-8680-7577，133-8680-7577。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咱我本人有一份消防消防证，中级消防监控证，想找一份消防在盘山双台区或者兴隆台区顶下附近。
0: 您是想求职做消防员是吧？
1: 啊，对对。
0: 然后有中级的消防证对吗？
1: 啊，对。
0: 工作地点选择在双台自区或者是盘山县的都可以。
1: 啊，对。
0: 嗯，那我明白了。电话是多少号？
1: 155。
0: 155。
1: 4279。
0: 4279。
1: 6156。
0: 155-4279-6156，对吗？
1: 嗯，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家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2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详情咨询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来看下一条信息，商网对外出租，它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呢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什么水晶车里面？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号码存上啊，有需求的时候再跟人家联系。号码是130-5089-23-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前三个月呢，保底3500元，详情面谈。工作时间早班上午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详情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急招成手缝纫工。
0: 急招成手的缝纫工，好嘞。
1: 对，
0: 有什么要求？
1: 就是主要是会做校服。
0: 会做校服的就行哈。
1: 对。
0: 在哪个区域工作？
1: 对，兴隆台那个哪儿？那个三高对侧。
0: 兴隆台区三高的附近。
1: 对。
0: 要附近人员对吧？
1: 对。
0: 您男性女性有没有要求？
1: 不是，工作地点在三高附近。
0: 我知道，就是我说这个性别有没有要求？
1: 女。
0: 女性。
1: 对。
0: 好，做校服，兴隆台区三高附近的，还有吗？
1: 对，没有了。
0: 那留个电话。
1: 132。
0: 哎。
1: 3677。4755。
0: 13236774755是吧？
1: 对，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啦。节目之后，大家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眉的 APP， 也可以查看的啊。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比较久远的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

一切。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上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同时招聘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小区的住宅，三楼步梯的，一共是七层，房照面积为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已经是120平了。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食堂呢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工资呢可以再面议。详情的话可以拨打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公司招聘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有电工证、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再加上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王女士，电话的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食堂厨师或者是改刀，或者是那个烧烤店厨师和改刀都行。
0: 哦，食堂或烧烤店的厨师和改刀都可以。
1: 这些没有，就是在保安呐、立工啥的都行。
0: 保安或者立工也行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咱年龄是？
1: 年龄48岁。
0: 48岁哈。
1: 对。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无要求。
0: 哪儿都可以。
1: 啊，对。
0: 那就给我留个电话吧。
1: 133。
0: 133-6425。
1: 6425-2761。
0: 133-6425-2761，对吧？
1: 对，谢谢主持人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啊、
0: 再会。
1: 好嘞。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大妮你好。
0: 你好。
2: 我就卖一台这白色这个桑塔纳报废车。
0: 嗯。
2: 有报废手续。
0: 哎。
2: 车况好，没刮没碰，一手车，发动机是大修的。
0: 嗯，好。
2: 嗯，报废车反正也没啥用了，反正就卖报废车吧。
0: 嗯，行。
2: 啊，这是第一条。
0: 嗯。
2: 第二条吧，想卖那个4条那个桑塔纳那个轮胎。
0: 嗯。
2: 轮胎吧是195的，
0: 嗯，
2: 钢圈是铝合金的，
0: 嗯，
2: 他们两下已经都上到一起了，气儿都打足了，都一共4条。
0: 好的，
2: 嗯，还有一个就是卖2个铁皮棍儿，
0: 嗯，
2: 和2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2: 上海飞人牌的。
0: 好的，
2: 价格面议吧。
0: 行，
2: 留个电话。
0: 嗯，
2: 159，
0: 嗯，
2: 0427，
0: 嗯。
2: 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再见，
0: 再见。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上12小时休12小时，55岁以下，有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7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是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大洼区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女性40到60岁之间，是负责小仓库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的工作。食堂大概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钟，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呢在面议。联系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物流公司招聘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需要装卸，早上五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是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新隆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您记好啦，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您稍后呢在蹒跚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然后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

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以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

0: 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 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

0: 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6: 300万，啊，你说你能咋花？我估计啊，可能，这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答案，对不对？在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说李白的人生梦想呢，就是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是吧？人家有这样远大的梦想，一辈子就想进入朝廷，成为宰相，治国安邦。但是商人呢，他受到歧视，他不允许科考啊。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李爹呢也劝他说：“儿子，咱就别去卷那个职场了。”咱就消停的在家，你就跟爹做买卖，保你一辈子，你吃香喝辣的。谁说商人之后不能参加科考啊？我不行，我就不信，我就偏不信。就得这劲头子，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啊？于是呢，24岁，白哥就跟爹妈说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求职。”老爹呢，怕儿子在外边啊受委屈，就给带了30万的现金。有专家就换算了，说按唐朝的米价和今天的米价来对比啊，当时李爹给的30万金子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小目标啊。怪不得人家出名啊，还得家底厚啊。不得不说啊，啊，腰缠万贯的白哥沿江而下去了扬州，为啥不去那个大唐的都城，像洛阳、长安什么的呢？他想当金漂。那谁都想飘起来，对不对？而当时的扬州呢，那也是大唐的大都府所在的地方，就像今天的夜上海，夜上海那是一样一样的啊，就是也是一个政商云集、繁华一塌糊涂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多的是不得了。如果你在这儿能够得到哪个大咖的赏识，可以直接把你递到皇上跟前去，那你在扬州就算一炮打响了啊，很重要。白哥呢，在扬州之前已经是文艺界那相当是炸子鸡了，各种粉丝见面会那是应接不暇，你知道吧？白哥呢也是爽快人啊，然后大小粉丝见面会啊，一律都是他买单，很多就是慕名来看他的落榜的公子们，白哥就主动奉上安置费，比如说你来了，吃我给你供着，喝你供着，酒店费啥都我报，那人对粉丝那相当的含糊了。你说这人才华横溢，爆款视频出，这就算了，还这么慷慨，对粉丝都这么好，你气质简直不要太迷人，对不对了？所以呢，白哥的热度啊，在扬州瞬间他就飘起来了。不得不说啊，这白哥是真懂得啊，造势是造起来了，必须得趁着热度请这些大咖们把自己往朝廷里给托举托举。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扬州府那几个有分量的人呢，这几个人不是进京的进京，要不然就是出差的出差啊，都没搁家，刚开春就来了，这都深秋了，大咖的人影是一个都没见着，你云呐是吧，剑呐啥都走了。更让人郁闷的是，没见着人也就算了，钱还花没了。白哥一着急一上火，咕咚病倒了，自己一个人躺在小客栈里边发着烧，之前那些围前围后的人人影也不见一个了啊！你说这不急死个人嘞？真是一个人都见不着了啊！这个时候呢，在家千里好，出门一日难呐。江湖当中就是这样啊，白哥就开始想家了。于是望着窗前的一轮明月，写下了：“这回你们会了吧？”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这诗当时就是这么整的。白哥做梦他也想不到，有的时候是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首诗出来之后，那在扬州一出发就火遍了大江南北。他去了湖北的襄阳，然后去拜访一位久仰的田园诗人孟浩然啊。老孟呢比白哥大一轮吧，对李白也是早有耳闻，赶紧请进来吧。啊，白老弟啊，你那个床前明月光啊，听说在民间传唱的很广泛呐。完了，李白说蒙大哥，你的唇面不绝笑啊，一是神助人心，不是这样的是吧？不是这儿的人。听说民间都改成了各种版本了，对不对啊？那就证明这玩意儿火了，可见大伙都有多喜欢。将来啊，咱这两首诗，你知道吧？唐诗300首就肯定得霸榜了，一个榜。

个是榜二。完那孟大说，老白你白老弟你多大了？完了李白说小弟呀、啊、虚度26年光阴啊。孟大哥说，那我看你老大不小的了，26了，我跟你说再混2年啊，你这都高龄那个诗人了。那我问一下老弟，你婚否啊？那小弟尚未婚配啊。哎呀，这个可以有啊。白哥说，哎呀，这个真没有啊。后来呢，孟大哥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做个媒吧，前朝宰相啊徐雨师他家有个姑娘啊，叫孙女儿，叫徐子嫣。虽然呢徐宰相已经过世了，但是毕竟人家是宰相之后啊，对吧，啊人家也是名门望后，人家的地位在那摆着呢。你不是一直想当宰相吗？成为宰相的家人，你这跟宰相不就进了一大步了？只要你们一成亲，你老丈人会自动的，对吧，跑到朝里去帮你打通。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大哥还有这好事啊。但是孟大哥说你先等会儿啊，你别先飘，我还得给你嘱咐点事儿。你吧虽然和他孙女儿 你们可以认识，你们男未婚女未嫁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得入赘，你懂不懂啊？入赘懂不，就是你得倒插门啊，你得这么着。白哥说，哎呀我无所谓了，我这个人不讲究那些。啊，但是我挺看重眼缘啊。后来孟大哥就说这么的吧，正好啊明天许小姐到白兆寺去上香，你偷摸的你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第二天呢，白哥就去那个白兆寺了，许小姐从轿子上刚一下来，一个趔趄没站住啊，你就脑补一下那些偶像剧里的场景啊，那女的刷着正要倒地的时候，白刷着给拖住了，一把扶住，小姐小心。就这么一个场景啊，于是四目一相对，空中就飘满了小红心心，粉红色的小心心撒花。就到了这个场景了，许小姐呢羞的是两鬓这都红了，谢谢公子啊，两人是一见钟情，就差就地领证了。这玩意儿你说啊，白哥呢完美就入赘了宰相府，逆袭成功啊、从此呢不再就去什么找饭啦，然后再去交房租了啊。但是呢富而不贵呀，啊可以这么说，他进了许家的门呢才懂得什么叫这个入赘。那口饭也不那么好吃啊。哎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丈人呢其实还是真挺给力的啊，给长安的裴长史就亲笔写了信啊，就说让他来提携自己的女婿。白哥呢也精心准备了啊一首诗，写下了上安州裴长史书，前面洋洋洒洒的就开始写了，介绍了自己啊，曾经和哪些哪些大咖怎么怎么的器重我，这都说明白了。中间部分呢又把这位裴长史又狠狠的给吹捧了一番，文字呢用的是相当的讲究啊，后边写的呢就有点放飞自我了啊，告诉人家裴长史说，如果你今天你要不录用我的话，我马上就去长安，我会和那些恭王大臣们我谈时论剑，称兄道弟，到那时候我跟你说呀，你可就没啥事喽。裴长史前面看的还挺高兴，说这李白的确是个人才啊，但是越往后呢又觉得这玩意儿不对劲儿了，这人咋这么幼稚呢，这来了这到底是求职来了，你还是来威胁来了啊？既然你那么有本事，你自个儿上长安得了呗，你找我干啥来了？气得脑瓜那是嗡嗡的。当时直接把李白给拉黑了。像这种事儿吧，其实白哥也没少干，人家老丈人那边一波一波真没给少介绍这些资源啊，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白哥的应酬呢天天可是不少，还好意思给他老婆写下了一首诗叫赠内啊，360日日日醉如泥啊，这么写给媳妇的，虽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这或许呢紫嫣遇上这样的老公也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老丈人开始就不爽他了，你说你啥玩意儿啊，大舅哥看他也翻白眼，你叫李白你也不能，你说你天天在这白吃白喝啊，你也留点正经事儿干不是。白哥呢去一如既往的谜一样的自信，他老婆也坚信那些人根本不懂我老公，现在就缺一个像我这样懂他的人。于是呢老婆又去央求他老爹说，爹爹你帮帮白白呗。你帮帮白白，帮帮白白吧。
让我想起了那个孙颖莎有一出，你朋友去运子，你朋友去运子嘛，就撒娇呗。老丈人没办法，于是呢就给他介绍了当朝的宰相啊张悦。张悦说我告诉你啊，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次你要再不行你自个儿折腾去吧，我可不帮你了，我的人脉都让你给我得罪光了啊。李白呢带着老丈人的介绍信就去了长安，白哥告诉自己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我必须头三秒就把宰相的心给他拿捏得死死的，哦耶。于是呢制作了一张名帖啊啊，这个上面就写着海上钓鳌客李白。哎呀，到那儿一去，请宰相府的侍卫就把这名帖给递上去了，老宰相接过来一看就给扔一边去了，什么狂妄之徒啊这是。但是下面人说这前朝宰相的儿子啊，然后给推荐过来的，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给了三分薄面呐。于是把李白就请进来了，老宰相就问了说，年轻人你自诩是钓鳌客，你以何为钩，以何为线来钓着巨鳌呢？啊，李白说，我将以万丈霓虹为丝线啊，一弯明月做引钩。这一作答给老爷造懵了，哼，你这人到底干啥来了，你是求职来了不，你说话这么不着调呢。但是老人家毕竟稳定啊，人家又补问了一句，老人家说，那你以什么为饵呢？当时李白说，我将以天下千万无信无义之辈为饵。老宰相听完了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身体不好，我睡觉了啊。说完人转身走了，留白哥一个人在这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哪说错话了吗，我这是啊，我这是这时候老宰相的儿子就在外边回来了啊，他那可不是一般人，老婆是大唐公主，爹是当朝宰相，老丈人是现任皇上啊，人家地位呢那是位列三品呢，跟李白岁数差不多，但是你说人家的投胎技术咋就这么好呢，人比人吧你也得活着，货比货你也得留着，是不是，白哥了也没了往日的这个狂妄，赶紧上前自介绍介绍自己，自我介绍啊，然后也不敢就再提那个海上鳌客那茬了。驸马爷呢人家打小那啥环境长大的，场面话说的贼溜，对吧，我呢安排你到公主的别院去住，到时候玉贞公主上山来修行的时候自会遇到她，那里清静，你可以跟公主好好聊一聊，她是爱才之人，一准能帮上你，得皮球直接提玉贞公主的那样。你看咋整是吧，行吧，那也没别的辙了，只能去碰碰运气了。于是呢白哥吭哧吭哧爬到了终南山下，玉贞公主那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守株待兔去了，结果一住就是一年呢，从春等到夏，从夏等到秋啊，这一年四季玉贞公主她也没来，山上那点粮食呢也都给她吃光了，接下来老天还下了一个月的雨，下山的路都已经冲毁了，白哥在山上是饥寒交迫呀。这时候呢这个驸马爷也说了，这啥玩意儿啊，你说你帮不上我你还耍我，待到有朝一日啊，我的才华得到龙恩赏识，我施以就是能施展的时候，我看你还能不能敢戏弄我，做完自己的心理建设。这白哥呢松了口气，那有啥办法呀，脚下的路都是自己走的，对不对，脚上的泡也都是自己磨的，仕途之难难于上青天呐。你现在觉得考公务员难，你就寻思李白当年啥心情。白哥打山上下来回到自己家里边，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啊，自己还是一事无成，没多久老婆还去世了，本来就不招人待见，这大舅哥们就差点把他铺盖卷给扔外边去了，看来这宰相府也待不下去了，白哥带着他那俩娃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求职之旅。接下来白哥有没有找到工作啊，有空我再给你们说。那就没有自媒体，有自媒体就干文案就完事儿了呗。

0: 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既然有请了咱就得来啊。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李白为了找工作毛遂自荐去了，然后遇到苏婷了，当时把人就拦了，差点当刺客给逮起来。但是后来呢，一看李白呈上来的是苏大人呢，当时也恍然大悟啊，觉得遇到了一位才子。不过人领导讲话绝对是有艺术的，领导咋说来着啊？复习一下领导咋说来着。这呈上来一看啊，苏大人当时也是眼前一亮，真是个天才，然后就下来了，拉着李白的手呢，语重心长的说，说年轻人啊，你这个有勇有谋，下笔不凡，你要是能够多出去见识见识，你磨练磨练，你就可以跟谁司马相如比肩啊。领导这个说话确实是有艺术的，你看人家说这几句话啊，第一肯定了你的才华，第二敲的你呢啊，茅三火四的，而且你且练着呢，对不对？第三又鼓励了你说好好学，将来呢你也可以成为文学大家。眼见这件事儿呢，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啊，所有人都能听得出来李白这事儿啊没戏。但是呢白哥不是这么想的啊。

想了，苏大人都觉得我可以跟司马相如比肩，对吧？啊，我入朝为官这个事儿，估摸稳拿了。白哥一蹿八丈高，回家等信儿去了。但是左等着苏大人，他也不来召见；右等着朝廷，他也不来信儿。难不成这苏大人逗我玩呢？看着也不像啊。但是不管咋说啊，既然他能够下车亲自跟我握手，还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这事儿啊，给我的简历做了强有力的背书。你看，白哥想事儿永远都这么乐观，跟我一样样。啥事往好了想呗。21岁呢，李白就去求见了啊豫州刺史李邕，封疆大吏啊，而且呢也是一代名儒，文章书法功力都相当的了得。有了之前苏婷的经历，再加上又写了不少爆款诗，再加上李白，你说这方方面面的，白哥心里想，李邕见他肯定是相见恨晚呐，估摸还得留他吃饭呢，说不定都是留宿。啊，俩人得促膝长谈呢，换洗衣裳都带好了，那左一套右一套的，围炉夜话那家伙的都准备好了，小桌啊，花生啊，橘子呀，跟门口的侍卫呢，那也说明了来意，把诗呈上去了，就等着传唤。可是在门口蹲了大半晌，日头都快下山了，才召唤他进去。李白呢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一个人，我发现了啊，做大事的人他都不拘小节。就现在拘小节拘的我都觉得我做不成大事了。一进门开门见山就

太热了，这屋还啊。再看李庸在那儿呢，是直打哈欠。收音机前有没有跟着打的？这玩意传染啊！然后呢，那眼睛啊都快闭上了啊，自己写那个手稿啊，卷一个卷放的，估计人家是连看都没看。到后来，李庸才问了那么一句，说：“那你干啥来了？”当时给白哥整尴尬了，说我来求求李大人，我向那个啥朝廷给我推荐推荐呗，就这么个事儿。啊，李庸说啊，你说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来教我这玩意儿咋治国来了呢。那行了，知道了啊，你回信等着去吧。你说人把话说到这份上来了啊，再待那就不礼貌了。白哥呢就回到了小客栈，一住就是一个月啊。你说走吧，又怕李庸那边来信儿，那时候通讯没那么发达呀。你说不走吧，啊，连住这一个多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一天还不得238呀？一般人要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就着急准备点厚礼呀？中间找个人啊，给说的说说情啥的，是不是？白哥不惯你这毛病，你以为你李庸是个慧眼识英才的好官，没成想你呀，你就那么回事儿吧你。此处不留李白，李白自有去处。于是写了一首诗叫上李庸。指名道姓我把他给怼了啊！完事呢还给送上府去了。大鹏一日大我来求你来了，是不是？这咋地了啊？你还不勒我了啊？我跟你说，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捋啊，我不行，我上首诗啊，我琢磨琢磨，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我就是一只大鹏鸟，有朝一日乘风，我就可以飞上九万里，那是写的相当之解气。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啥？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就让你高攀不起。没想到李庸啊，看了这首诗之后呢，不但没生气，放声大笑。李白呀，有傲骨，我喜欢。这小子你是真有才情，这样的性子你就磨练磨练，你是个材料啊你。啊，我也可喜欢这样的领导呢。李庸就把这首怼他的诗在朋友圈里四处转发，才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惊艳千古的上李庸。回到家呀，白哥反复复盘，我到底是差哪儿了呢？人们这些人啊，这嫉妒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吧，是不是不至于？到底差哪儿了呢？得复盘呢。哎呀，我呀必须得走出家门，我出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跟爹妈说我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知子莫若父啊，儿子年轻的心你要听听。总是有些轻狂，真随你爹呀。但是往后呢，你就要四海为家，穷富为禄，这30万现金你带上去。30万呢，够你几年衣食无忧的了。哎呦我的妈，一出手就是30万。我就合计，你说那时候是带银两呢，还是给支票啊？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些钱，那得多少钱，你说是不是？李白就带着这30万，25岁已经把整个巴蜀地区游遍了啊，结识了不少的文人雅士，最后他决定出川啊。要知道那个时代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就问问你爷爷那老辈儿，你就知道了，那得有多人一辈子连他们村儿就压根没出去过。有的人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李白这次告别故乡啊，一生无缘再回。白哥出蜀的第一站去了哪儿呢？湖北的荆州一带，大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那是极其深厚。白哥溜的那是一个爽啊，当地特色都吃遍了。

也上东来超市逛一逛。东来东来真是好，好吃好喝不老少。但是呢，你光出来浪来了，对吧？不琢磨点正经事儿那是不行啊，对吧？上哪儿去认识能把这个人才直接递到皇上跟前儿的人呢？哎，还想啥来啥。这几天呢，上天啊，就是来了这么一个高人，他谁呢？道教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大人物，他叫司马承祯。这人呢，可了不得啊。号称三代帝王之师，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啊！人家是皇上家里的座上宾呢。要知道，老人家已经80几岁了，一直都是隐居深山。这次咋就这么巧？他来了，他也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你说冥冥之中哈，就一步步的，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啊。李白寻思，这不是有仙人指路吗？对吧？白哥打小就是受到道教熏陶，所以这一次呢，有一点粉丝见偶像的感觉，也没拿什么这个见面礼儿推俗，就把自己喜欢的几首诗整理好递进去了啊。不一会儿，一个小道童跑出来把李白领进去了。只见司马老人家银发白须，满面红光啊，走路是身轻如燕，上去一把抓住李白，上下打量啊，气轩昂，气度不凡啊。人家开始夸啊，文章锦绣，后生可畏呀。随后呢，老爷子啊拉着李白就跟他并肩的就坐下了。这要是一般人，你敢跟帝王之师并肩坐着吗？那是皇上的老师。但是李白丝毫都没有觉得。我能理解。啊，怪不得我不去小姐。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啊，让坐咱就坐啊，咱也不咋咋咕咕的，也没跟你假模假式的客气，坐下来就开始跟老翁开始谈经论道的，越聊越高兴啊。结果忘了来的时候，反复的嘱咐自己说，见到帝王之师啊，咱可得低调低调啊。但是给忘了，你知道吧？还有人拿来纸笔，刷刷刷，龙飞凤舞，写了一篇啊，《大鹏遇西游鸟赋》。谁是大鹏？李大鹏啊？西游鸟是谁？那老头啊。白哥呢，把自己比作了大鹏鸟啊，把司马承祯比作西游鸟，两只鸟并肩啊，这叫振翅宇宙八荒，遨游太空。老爷多大岁数跟你遨游太空？但你那我跟你说啊，这吧就是成大家的人他的心理活动，有的时候甚至他活得很幼稚，对不对？才25啊，真的胡子还没长出几根呢，你说你敢把自己跟一个80岁的道家宗师放在一块儿去打比方，你放一块儿去遨游太空啊，你俯瞰人间，白哥你是不是就有点飘大劲儿，你找不着北了啊？普通人如果看李白可不就这样吗？因为大家都循规蹈矩惯了，看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啊。但是司马承祯不这么看，他觉得李白是他活了80多年见过唯一一个活得这么干净纯粹，有着仙风道骨，可以与他神游八极之表这么一个人，对吧？人家那是灵魂上的交织。转眼之间两人就成了什么万年之交啊。所以朋友啊，一定是精神对等的人，理想分享错了人就成了笑话啊，境界分享错了人那就成了浮夸，对吧？司马承祯呢，被成为了李白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人啊。对，接下来李白呢就成为那个俯瞰权贵洒脱飘逸的诗仙，李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啊。感情都上升到这个份儿了，白哥也不好意思再提说你到皇上跟前就给我说几句好话呗啊，跟一个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仙翁你去提这个茬，多少有点跌份儿了。诗仙有诗仙的风骨啊，你雅我比你更雅，你俗我比你更俗，哎，对，就这劲儿啊，就这劲儿。从山上这么一下来，哎，李白就开始名扬四海喽。现在不管到哪儿，只要他跟人家说我叫李白，对方眼睛瞬间就亮。

啊，司马道长能看上的人，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对吧？好些权贵呢就来约饭求字儿啊，连白鸽自个儿都有点蒙圈了，我这算正式出道了吗？我这是有没有迎来即将出道的巅峰了呢？我顾不顾经纪人呢到底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聆听

0: 人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The bass, bass, baba the bass, bass, baba the bass, bass, baba the bass。吃了这么多，咱运动运动吧。我想问大家，你们喜欢爬山吗？那你知道为什么黄山明明不黄，却叫黄山？你知道今年九子年最适合爬什么山吗？你知道寿比南山的南山是哪座山吗？你知道为什么约架要选择华山吗？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一座山，特别想见的一个人呢？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啊，要为大家来说说我们中国的五岳三山，越过山丘会有人为你等候。

我们就先说说这五岳啊，五岳分别对应着五行和五色。清济太昊掌管着东岳泰山，它属木。黑帝掌管着北岳衡山，它属水。白帝掌管着西岳华山，属金。黄帝他掌管着中岳嵩山啊，赤帝掌管着南岳衡山。咱们先说说这东岳泰山，就你有侧着看过泰山吗？原来啊，泰山老奶奶的传说竟然是真的。她是有九大分身的第一女神啊，她叫碧霞元神，武术人见到她都会泪流满面，好像跟奶奶有着说不完的心事啊。这个泰山呢属木，主青色，青色就是碧色，又主万物生，日出生为霞。他左右的分身啊，一个是送子娘娘，把天上的麒麟子送给人间的积善人家，一个眼光娘娘守护明目的心啊，身体健康。所以啊，你到了泰山一定要少说话多行礼，为什么呢？泰山是天下神仙最齐的地方啊。登到了泰山南天门，就到了九重天，直通玉皇大帝的宝座。你所能说出来的所有的神仙啊，在泰山上都有神位。你有想过吗？泰山那么低，那为什么会变成五岳之首呢？要知道，中国人拜的是五岳之泰山，从来不是图它的海拔。老百姓最实在，谁能够救命就把谁奉上神坛。当年黄河闹灾的时候啊，泰山是唯一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庇护所，所有的家被淹没了的百姓都往泰山上跑。泰山安，天下安，才有了国泰民安，才有了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才有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块石头，它叫做泰山石敢当。而你知道吗，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啊，人民大会堂都是以泰山石作为积淀的啊，南海岛石礁也有七块泰山石，守护着我们中国的主权，还有中国最北点的大兴安岭的国界，也有泰山石呢作为界碑在高高的矗立着。另外五块钱纸币的背后，大家看，就是泰山耸立。泰山中作为中国的国山，古往今来引无数豪杰竞折腰。泰山呢作为五岳独尊啊，这个帝舜在泰山祭天，象征着君权天授。从此呢，泰山封神就成为了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就有呢这样的传闻说，国宝玺不一定能够当皇帝啊，就你得到了这个国宝的玺印不一定当皇帝，但是却去了泰山封禅，却是天地认证的帝王资格证。这个泰山安则四海皆安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十枚核弹对泰山的伤害都比不上一个人对他的伤害，就是什么呢？宋真宗的一次封禅。泰山自个儿也觉得有点委屈啊，明明之前封禅呢都是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啊，开疆拓土的汉武大帝刘彻呀、是吧，最次也是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呀、泰山也成了皇帝向上天诉说自己功绩的一个固定场所。没事儿，就跟老天爷叨叨，我说今年我都干了啥了，这辈子我都干了啥了，都是这样有大有功绩的人物来到泰山上来封禅的。但是宋真宗来封禅，哎呦，泰山才发现天塌了，赵光胤都没敢去，偏偏他去了，哪来的自信呢？明明在位期间软弱腐败，而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啊什么什么
澶渊之盟啊，宋真宗呢就凭一己之力抵押了泰山封禅的档次，导致后来的皇帝再也不愿意沾边了。你知道为什么老丈儿叫泰山岳父吗？因为唐玄宗去泰山去啊，这个祭祀天地，封禅使借这个封禅之机，将九品芝麻官的女婿连升四级，这就叫泰山之力。每次看到泰山上的这个挑山工啊，既惭愧又心酸。你在抱怨生活不堪的时候，可曾想到有这样一群肩上千斤重的人啊？我读了千部书，却管不了这窗外事。心生怜悯是我，袖手旁观是我，共情是我，无能为力也是我。如果呢，你爬过泰山，一定见过那个一个碑啊，上面刻着崇二二字。这个风月两个字拆掉边框就得了，崇二，意思是风月无边，这是独有泰山的魅力。泰山上有一块碑叫登高必字，你会在这个大字儿四个大字底下续写什么呢？登山必字怎样？有人写登山必字碑，只有登上了泰山才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登山必自立，站在高处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啊。登高必自由。而你知道吗，泰山是五岳当中唯一不能登顶的人，就是那个泰山的极顶已经被极顶石啊已经被围起来了，你就不能上去，因为泰山一旦登顶，余生就只能走下坡路了。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走过南闯过北，泰山脚下降过嘴。泰山是专治嘴硬的，但是不登泰山你怎么会体会杜甫诗当中的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你就不会懂得孔子说的登泰山而小天下，你就会错过李白写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更不会看到张衡的豪情啊，我所思兮在泰山，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以英琼瑶。你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认知，如果你是一个低能量的人，你一定要学会向老天爷借能量。咋借呢？天补地补人补。所谓天补就是你感受自然呢，是吧，接触花草树木啊，地补就是落爬山，感受脚踏实地的归属，而人补就是你穿喜欢的衣服和同频的人相处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就是你总要来泰山看一次日出吧，是吧。青春年少何惧，山水迢迢。接着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西岳的华山，你知道吧，一般我们都说华山论剑，咱们华上人剑啊，约架，这是古人的约架的场所啊。为啥约在华山？因为华山是中国最难爬的山啊。如果泰山治嘴硬，而华山治的就是命硬，胆小功夫不好的你连山顶你都上不去啊，就是那个台阶都近乎是垂直的，就会让你膝盖发软，手脚并用不是狼狈，那是告诉你对天地怀有的一丝敬畏。据说盘古开天辟地，死后双脚化作西岳华山，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华山之天下之险，真正山狠话不多呀。自古华山一条路，登华山不能半途而废，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无路可返。金庸在华山顶上提下了华山论剑啊，79岁的时候，古代君子才佩剑，剑身直而不挺，华山论剑笑傲江湖，这先论狭路相逢勇者胜，后论君子之道德者胜。你看啊，险峰藏骨气，绝壁刻山河，华山的字典没有躺平，就是那个长空的栈道啊，会告诉你什么叫做人，最重要的就是
顶天立地。今年还有夜游的网友滑到华山上面去看那个日出啊，然后拍下了长六改火箭发射成功，划破晨光，这是真正的华山论剑了啊。这一剑变成了火箭的箭。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跟别人打赌要做登华山的第一人，结果他在半山腰就吓得痛哭流涕啊，最后被灌醉之后抬下了山，有人就调侃说难怪韩愈自退之，哈哈，韩愈自退之嘛，难怪你韩愈自退之啊，为什么因为华山半路而退这个得名啊？你敢相信吗？华山竟然还在长个儿。华山其实就是一整块大石头，一块石头就是一座山，你能想象吗？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其实就是山顶，巨大的山体都埋在土里边，无根为石，有根为山，而华山就是一整块的大石头，或者说是一根大石柱，而中间被折断了。有人说华山就是传说当中的啊，共工触怒不周山的那座不周山。华山有27亿年的演化历史，根据地质部门的观测，目前它还在继续增高。山是地质年代极其浪漫的浪啊。所以章太炎先生认为说中华这个词源于华山，后来华人遍及全中国，我们的语言叫华语，穿的服装叫华服，而我们共同的名字叫中华民族。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就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共建幸福家园，共享生态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一幅多姿多彩的美丽盘山生态画卷徐徐展开。仲夏六月，万物蓬勃，漫步盘山县城，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生态美景，展现出勃勃生机。华发公园内一湾碧水，清波荡漾，鱼儿穿梭于水草之间，自在游曳。一路之隔，锦绣花谷内繁花相伴，绿树掩映。蜿蜒的健身步道上，市民悠闲散步、慢跑健身，享受着惬意生活。临近傍晚，口袋公园内动感的广场舞音乐响起，居民们伴着轻快的节奏翩翩起舞。这一刻，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活泼可爱的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我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科学精准治污，修复生态湿地，盘活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等举措，新建和改造了一批口袋公园、沿河景观带、湿地公园、休闲广场，县城建成区内355万平方米绿地实现开放共享，推窗建绿，

0: 出门入园成为常态，并逐步建立起15分钟城市生活圈，让市民群众在自然景致与人间烟火中乐享惬意日常，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2025年，我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各项环境监测指标走在全市前列。步入2026年，我县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探索机智活、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竞争强势，实现从生态家向生态家的跃迁。时下借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这一火爆赛事 IP， 锦绣花谷精心打造东北超旗舰第二观赛现场，并适时推出九色花海节，以体育为纽带，赋能文旅，持续深化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依托全市唯一的省级森林公园，盘锦森林公园推出漫步、赏花、露营等主题旅游活动，并联合飞行宝贝欢乐小镇、高升绿色果蔬采摘基地等周边景区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积极打造业态多元、特色鲜明的文旅新矩阵，努力将好生态变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成经济价值，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节点上，我县将坚定不移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走出保护更严格、发展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坚持直绿为笔，绘就大美蹒跚幸福家园，切实将蓝图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肉眼可见的生活体验，奋进155新征程。
1: 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工作部署，6月9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盘锦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理论宣讲、隐患攻坚、安全武进、实战演练、咨询日五大板块全域铺开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工作等内容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6月1号起，我市正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立足我市石化城市产业特点，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作为全月核心任务，压实5级安全生产责任，坚决破除安全生产形式主义，推动安全治理提质增效。活动期间，全市将集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业务培训、实操比武等提升隐患辨识能力，畅通12350热线、我要拍隐患等举报渠道，对危化、城镇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实行清单化闭环整改，依托媒体曝光台强化监督，深化有限空间专项整治，分级开展应急演练，并面向社会征集安全文创作品，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针对企业、乡村、社区等制定宣传内容，开展安全课堂、应急实训、入户宣讲等活动，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并在6月16号安全宣传咨询日，在辽河石油广场设立主会场，各县区同步开设分会场，现场开展互动活动。全市户外大屏、公共交通、镇村广播及新媒体平台通信渠道联动发力，实现安全宣传全域覆盖。活动结束后，我市将总结固化经验，建立常态化隐患治理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布会上，市应急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我市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如何分层分类开展，针对一老一小场所重点落实哪些演练内容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上级驻盘主要新闻单位、市直及县区主要媒体及新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记者张鹤鸣报道。从学校热、企业冷的尴尬，到校企双向奔赴的共赢，从毕业生一岗难求到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近年来我县以产教融合作为撬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点， 打破学校与工厂的围墙，让专业紧贴产业，让课堂搬进车间，走出一条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县职业教育中心电焊实训基地，来自市域企业的技术骨干担任技术导师，把最新的生产工艺和故障案例带进课堂，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枯燥模式。学生在这里既是学徒，也是企业的准员工。这种双师型团队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做中学、学中做，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淬炼了工匠精神。为破除单打独斗的壁垒，我县积极构建多方联动的产教融合新生态，通过引起入校和近期办学，实现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真正做到了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产教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全县唯一一家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一体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县职业教育中心现开设学前教育、焊工、化工等多个专业。近年来，我县积极对接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通过搭建政教企会协同平台，依托省级产业融合示范基地，与4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累计开展电商培训100余场，并以校园融文化为引领，与7家商协会和企业签署人才培养战略协议，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迈向新阶段。同时，为做到办学围着市场转、专业围着产业转，我县紧密对接域内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布点，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针对化工产业进一步做强教育中心化工省级 A 专业，建成一体化实训体系，针对现代农业产业紧扣低空经济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完善 CAAC 无人机执照考证体系，以双元制、学徒制等多元发展模式量身定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技能实用型人才，不仅提升了办学质量，更转化为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数据显示，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生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记者郑威报道。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近日，县民政局举办2026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班，全面夯实全县养老服务保障根基。本次培训紧扣行业需求与岗位实际，专门邀请盘锦人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专业团队授课，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学员实操的方式，围绕老年人日常照护、清洁护理、用药安全、应急处理等核心技能展开教学。培训中，指导老师手把手示范操作规范，耐心讲解动作要点与注意事项。学员们认真观摩，积极互动，在模拟床和护理模型上反复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据悉，此次养老护理员培训班为期15天，分3期进行，主要面对你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养老机构在岗护理员、居家照护从业者等。通过培训，将有效提升全县养老护理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升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技能水平与职业素养。县民政局养老和社会福利股股长杨忠生：
2: 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聚焦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开展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有温度的养老护理队伍，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朱生达率领着吕仁礼及所有的战士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迦南白一部匪徒彻底消灭，最后就剩下迦南白和他一个兄弟叫姚的博士，就剩下这二位了。他们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往哪儿跑啊？他们投奔哈萨克的头人，去找他们本家的兄弟胡斯曼去。朱生达能叫他们跑了吗？马上派人去追。正在这时候，团长吕仁礼把他给拦住了。哎，师长啊，不必派兵追了，他们好不了。朱生达就一愣啊，为什么呢？吕仁礼就说，看这方向没，他们要投奔哈萨克族，但是我已经派人呢在那儿设立了党组织，让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他们一去群众就会把他们逮住送回来。朱生达一听点了点头，做得好，于是组织部队就回了玉门。朱生达率部队回到玉门之后，他有点不放心，就问吕仁礼，仁礼啊，你说你们让哈萨克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是吗？啊，是啊，翻译成哈萨克文的传单就在我桌上呢。吕仁礼说着拿出一份交给朱生达，朱生达一看都是哈萨克文，他不认识。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翻译来，最好是懂哈萨克文字的人来给我翻译一下。行行行，咱们部队当中就有，时间不大，找了一个战士，他本身就是哈萨克族，文化还挺高。朱生达叫得给翻译，哎，他就一句一句的给翻译。哎，当翻译到上面写的是，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乱，赤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和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道门抢劫破坏公司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均为反革命罪，一律处死。刚翻译到这段话，朱生达就喊了一声：“停停停停！仁礼啊，你们怎么能这么翻译？你看这条，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行为的人，是反革命没错。”可这要是让迦南白他们给篡改成就是要处死他们去投靠的那部分哈萨克群众怎么办？还加一句一律处死，这不是把人家给逼反了吗？怎么能这么翻译呢？吕仁礼一听啊，也就是一愣，是啊，哎，我也没说要一律处死，这怎么翻译的？那个哈萨克族的战士也还挺委屈，首长的确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如实翻译的。朱生达长叹了一声，哎，仁礼啊，你们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要了你们那个党组织的命了。吕仁礼一听，马上冲外头就喊，集合部队，咱们去哈萨克部落看他们敢怎么样，他们要不把人交出来，哼，我就，你敢？ 朱生达也急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翻译的错误，你要再带兵去，人家肯定认为你把他们当成了反革命，两边一动手，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党的民族政策以后还怎么执行啊？吕仁礼被朱生达骂得不知所措了，哎呀，低着声就问师长，那咱们派过去那些党员怎么办？没办法呀，仁礼同志啊，我也很心疼啊，但是咱们做错了的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师长，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朱生达难过的擦了擦眼泪，想了想说，仁礼啊，你现在马上给我集中全师最好的哈萨克语翻译，一定要把镇压反革命条例给我准确无误的翻译好，每个词都要推敲，然后派人送到哈萨克部落，还要去道歉。这是我马上去做。果不出朱生达所料啊，哈萨克部族还真就出事儿了。这加南白和姚德伯斯去了之后，头人胡斯曼马上让人把他们绑起来压到帐篷中，这一上绳子，加南白就说，兄弟，你怎么能给我们绑起来，咱是一家人。胡斯曼就说，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了。加南白大惊啊，怎么兄弟，你怎么能上当受骗呢？谁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这是他们发到我们这里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你自己看看你该不该抓。胡斯曼说着，把哈萨克语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扔到了加南白的脚下。加南白一看就傻了眼了，但是他呢一句句读下去，发现有些句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大笑道，胡斯曼呢，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哎，这上边是怎么写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一律处死。那我一来，你不就是窝藏反革命了吧？换句话说，那你也得死。不可能，人家共产党还派干部来帮助我们，怎么会那么不讲理呢？哎呀，老兄啊，你好好想想，汉人压迫我们多长时间了，现在摇身一变鼓吹平等，那都是幌子，早晚他是要把咱们全消灭的。刚说到这里，27团派到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来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叫王学文，他还带着个警卫员。到这里后，王学文先按哈萨克习俗向胡斯曼鞠了个躬，头人，听说有两个反革命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把他交给我们，不要伤着我们两个民族的和气。胡斯曼一听，朝后面一招手，后面有两个人把加南白和姚德伯斯押上来了。这胡斯曼还没等说话，加南白先喊上了，好你个共产党，你明明是要先杀了我，再杀头人，再杀光我们的族人，现在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伤和气啊！呸！后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人，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把枪拔出来顶住加南白的脑袋，骂道，小子，你还敢挑拨离间，老子我先崩了你。哎呦，他这一辆家伙可坏了，你想想，这跟少数民族头领面前耍枪，这可以说是威胁人家的表现。胡斯曼当时就火了，把桌子啪一拍，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当时就把王学文和警卫员给捆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这时候加南白冲姚乐伯斯一使眼色，姚乐伯斯这小子够多坏，趁人没注意往前一撞，这一头啊撞在王学文的胸口上了。王学文往后一仰，您别忘了后边还有把刀呢，王学文往后的一倒，脖子正好撞到刀上，这一下是血流满地，王学文是横尸当场。 这警卫员一看就骂开了。加南白看着胡斯曼说，兄弟，你看你人也杀了，你也成反革命了，还不赶紧放了我，咱们一起对付共产党。胡斯曼那脸呢，当时涨得跟紫茄子差不多熟，吩咐一声，你全他妈给我压下去。于是下面的人把加南白摇了脖子和那个警卫员一起压下去了，然后他又下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外边进来个人说，头人，共产党又派人来了。胡斯曼脑仁都疼啊，低头没说话。旁边有人就说，头人呢，咱们先看看共产党说什么。胡斯曼点了点头，请。外边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朱生达亲自来了，怕把这事闹大了，他先给胡斯曼鞠了个躬，我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朱生达，我来的目的是给头人道歉来了。这一下胡斯曼可傻了眼了，怎么酒泉地区驻防的最高长官都来了？他赶紧站起来，慌忙说：“师长，快请坐。”有人搬把凳子过来，朱生达坐下就说：“头人，我们曾经给您这里啊发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条例的传单，我们的翻译有的地方翻错了，可能造成了咱们之间的误会，请头人见谅。”说着，朱生达把新翻译好的传单递给胡斯曼。胡斯曼一看，上面写的措辞准确，特别是关于界定反革命标准上加上了蓄意两个字，这回成了蓄意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而且删去了一律处死，这下意思就没有歧义了。胡斯曼看完心里是一喜一忧啊，喜的是共产党果然是是非分明，忧的是刚才失手杀死了书记王学文，不知朱生达会不会翻脸呢？朱生达偷眼观瞧，他一看胡斯曼表情复杂，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他就问道：“头人，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胡斯曼想了想，对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人下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根金条。胡斯曼脱去衣服，拿着金条说：“朱师长，我听说汉人有个成语叫‘负荆请罪’，今天我也给您负荆请罪吧。”朱师长，我对不起共产党啊。胡斯曼说着起来就要下跪，朱生达见状马上把胡斯曼搀起来问：“头人呢，你别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哎呀，别提了，刚才我们失手杀死了你派来的书记。”接着胡斯曼就把事情的原委和朱生达说了。朱生达听完了之后就说：“头人呢，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胡斯曼听完之后是非常感动，哎呀，共产党真是百年没有的仁义之师啊，真是是非分明啊。胡斯曼穿上衣服，向下吩咐道：“把反革命分子加南白摇了脖子给我压上来，把共产党员也请上来。”不多时，加南白和摇了脖子被绑着上来了。他们一见胡斯曼和朱生达站在一起，当时就瘪茄子了。那个警卫员也被松了绑带了上来。朱生达握着胡斯曼的手说：“愿我们民族友谊千年不变。”“万年不变。”这胡斯曼接着又补上了一句，还非常受感动，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56个民族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民族政策的好处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胡塞因和加南白这两股规模最大的悍匪的覆灭， 让其余的小土匪纷纷做鸟兽散，绝大部分向解放军投降，那么即便剩下几个也无法构成威胁了，因此酒泉地区的匪患问题算是彻底平定了。但此时军区又传来消息，要朱生达调任第八师师长。第八师的底子是原先的独三旅，也就是说是朱生达的老部队了。他的老搭档杨家瑞已经是第三军的副军长了，这次也是奉命外调到匪患严重的地区继续剿匪。在朱生达到来之前，第八师剿匪也颇有成效，打灭了大小土匪十余股，接受了20余股土匪的投诚。朱生达奉命一进第八师师部，那个把江启友放跑的小孙儿马上递过一份资料，报告师长，老师长留下一份材料，这是匪患材料，交给您了。朱生达接过来点了点头，哎，你不是小孙吗？
4: 是我。
3: 你现在还是警卫员吗？报告师长，我现在是警卫连连长，专门负责保护您的安全。
4: 哦，好啊，好好干吧。
3: 朱生达把资料接过来，一篇一篇翻着看，上面写着剿灭土匪的数量。朱生达翻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现在还有一股土匪，据称其头目叫马二不都，由于其没有匪巢，是流窜作案，势力还颇大，所以尚未剿灭等等等。朱生达看完了，问小孙，小孙呐，马二不都这股土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4: 报告师长，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交过手，这个土匪大概有200多人吧，很凶悍，在交手当中听了枪声，好像他们也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土匪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美蒋特务送给他们的。
3: 朱生达点了点头说，那他们的活动地区在哪儿呢？
4: 这个是这么回事，他们在

0: 危地区出没的情况还没有规律。那他们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呢？这个小村想了想就说，他们好像在咱们的师部和22团的驻地皇城供应站之间出没的多一些。朱生达马上把地图找来了，从地图上看，咱们师部和23团住在无威，22团住在皇城供应站。这个中间，朱生达用红笔勾了一条线，然后就说，小孙呐，那这股土匪他们平常吃什么？小孙就说，这股土匪就是靠着抢老百姓的东西为生。2个多月前他们抢了老百姓100多只羊，后来因为老师长发动了老百姓，拔掉了敌人绝大部分眼线，又限制百姓出城的数量，老百姓放牧的时候都是我们护送，敌人呢算是什么也没抢着。哦，也就是说他们2个多月了什么也没抢着去。对，是这么回事。朱生达想了想说，羊，哎，小孙呐，你去老百姓家给我借张羊皮来。小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借就借吧。不多时，这小孙呢拿着张羊皮回来了。朱生达就说，小孙，你把这羊皮披到身上学羊爬。师长，你要干什么呢？朱生达一瞪眼，执行命令。这小孙呢觉得挺委屈，可师长一瞪眼他也怕了，他就披着羊皮在办公室里爬了一圈。朱生达一看是眉开眼笑啊，小孙啊，你再给我去借100多张羊皮来，同时要散布消息，就说呀，我们3天后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小孙呢这回明白了，马上说，是师长，我马上就去。等等，通知城门哨放宽百姓的出城限制，也通知骑兵大队3天后的晚上城门口集合。我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听懂了吗？是。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土匪那儿的情况。这帮土匪的确是流窜作战，居无定所，这样虽然增加了解放军剿灭他们的难度，但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消耗。特别是杨家瑞前一阶段发动了老百姓，把他们的大部分眼线给拔掉了，他们就更困难了。单说这天好不容易传回来线报，说昨天来了个新师长叫朱生达，下令3天后送100多只羊到皇城补给站去。马二步都一听，也好啊，赶紧把自己手底下的几员干将召集起来。他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刚得到线报，武威新来的师长朱生达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小头目马德山先说了，大当家的，我看干他一把吧，咱们兄弟吃饭已经成了问题了，再不弄点东西来，咱们就得活活饿死呀。当时群匪是群情激愤呢，干他一把，干他一把。朱生达自己送上门的，不干白不干。正在匪徒们兴致很高的时候，有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一回还健全的左手，他说了，慢。大家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的死对头江汽友。这个江汽友自从上次被朱生达俘虏之后，他跑了，他也没脸再去见阎锡山了，但他想起自己和马鸿逵啊有老交情，就前去投奔。马鸿逵一看他来了，对他是不冷不热，带大不理儿，给他随便分配到部队当了个参谋。结果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是没命的跑啊。可巧碰到了在当参谋时认识的一个团长马二不都，他们一商量 就拉着残部当了土匪了。这江启友在土匪中也算是有战斗经验的人，现在是什么职务呢？哎，也就算个军事的角色吧。马二部都一看江启友有话要说，就说大家静一静啊，听听江先生有何话要讲。众匪徒安静下来，江启友清了清嗓子，众位弟兄啊，实不相瞒，我跟这姓朱的朱生达交过两次手，此人是智勇双全呐、啊，为人冷静，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尤其擅长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和端人家的后路。我看他此举必然有诈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脑袋不能太热呀。那大伙儿就问呢，那你说怎么办？咱就来他个将计就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江启友啊，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共分子。他听到朱生达的名字，脑仁都疼。现在他成了土匪的军师，有话不能不说呀。他在会上发言说：“哎呀，中尉啊，朱生达可非一般之人，智勇双全呐，如何如何了得。”您还真别说，这土匪还不听邪，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马德山呢，站起来之后拍了拍江启友的肩膀，哎，江先生，我拦您的话啊，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弟兄的锐气。朱生达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三头六臂啊，啊！另外你别忘了，自从朱生达到了甘肃之后，竟打胜仗了，乐得他忘了北了。他误以为啊，咱的弟兄大部分呢，都被饿死了，他也把咱们看成了草包，没什么了不起，咱就利用这机会钻他一个空子啊，枪打出头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砸他一家伙，说不定咱就许能打胜仗，您怕什么？哎呀，大当家的马二不都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有道是出其不意，这主意好。既然如此，集合队伍，全体弟兄出发，打共军一个出。

不起不义。江汽有见状，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大当家的，要去也行，可得格外小心呐。马二步都点了点头，江先生，这次咱们全部出发，结完了羊，咱们就换个地方。哎，咱们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我是不能跟共军硬拼的。于是众匪徒是全部出发，在武威和皇城供应站的中间埋伏好了。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半夜，只见十来个解放军战士赶着一百多只羊，慢腾腾的往皇城供应站那边走。马二步都还特意借着月光往他们后面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行了，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于是他大喊一声，弟兄们，机会来了，给我杀。于是200多土匪一起冲了上去。等冲到了近前，没想到这些羊啊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端着冲锋枪和机枪向他们狂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一只羊还向天空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土匪当时就懵登了，这羊怎么会说话还会打枪呢？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明白了，朱生达之所以让小孙找了那么多的羊皮，全都是伪装战士用的，这100多只羊正是朱生达的警备连。土匪们这一下可被打乱了，还想逃，朱生达就带着骑兵大队在他们后面2公里以外跟着，看见信号弹，指挥骑兵大队左右包抄，哗，到这就把他们包围了。江汽友一看，长叹一声，嗨，咋样，上当了吧？好话你们听不进去，赶紧跑吧。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被小孙一眼看见了。他一看，呀，这不是被我放走那个俘虏江汽友吗？好小子，上回你花钱收买我，我一时立场不稳，我把你给放了啊！要不是朱生达将军格外开恩，我的前程啊就被毁了。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到这儿，小孙端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一搂扳机。哎喂，那个说怎么不突突突响啊？结果坏了，没子弹了。小孙也没多想，赶紧从怀里拽出驳壳枪，就冲着他啊啪啪啪开了3枪，没打着人，但是把马给打着了。就见江汽友骑的那匹马前蹄的扬起多高了，呼扑通躺地上了。这下把江汽友好像没摔冒了泡，江汽友也使了个就地18滚，冲着小孙就是1枪，这枪正打在小孙的胸口上，子弹没长眼睛，小孙也顾不得疼了，上去踢飞了他的枪。小子，我叫你跑！用身子狠狠地把江汽友摁在地下，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但毕竟胸部受了伤了，血流不止，一开始还有个猛劲儿，但是后来没劲儿了。正在这时候，支援他的军兵赶到了，往上一闯，一顿拳打脚踢，把江汽友按翻在地，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但是再看小孙已经壮烈牺牲，此事被朱生达知道了。朱生达一看小孙壮烈牺牲了，心如刀绞一般，掉下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小孙呐，好兄弟，你傻不傻呀？你值得拿你的命换他的命吗？哎，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难过只是一瞬之间。这一仗全歼敌人200多人，第8师阵亡了20多人，伤了40多人。
武威地区的匪患也彻底被肃清。至于江启友，朱生达能饶得了他们，亲手把他给枪毙了，为给段德昌和小孙报了仇。到后来，朱生达呀，一直留在甘肃地区，勤勤恳恳的工作呀。到了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和贺龙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可他不屈不挠的与四人帮等反动集团抗争。自己平反后，还为贺龙平反而努力。1985年1月21日，戎马一生的朱生达将军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呀。在他的弥留之际，甘肃军区批准了他的正兵团级待遇。好了，关于朱生达将军的传记，咱们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说完了朱生达将军的事儿，翻回头来书接着上文，咱还得接着说贺龙。前文书咱说了，贺龙领兵打下宾川之后，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开到牛井镇与红六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轻取了贺庆、丽江，守卫的敌人是闻风而逃。贺龙领兵一进丽江城，即将卢东升和先头团团长黄新平叫到面前，向他们交代说，金沙江就在眼前，这一带共有4个渡口可以渡江，前面是石鼓镇，是重要的渡口，我们必须迅速的组织部队渡江。贺龙一字一句的说，一定要让部队明白，部队过江才是活路，过不去就是死路。你们迅速带人赶到石鼓，占领石鼓渡口。是，是。卢东升就说，贺总请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黄金亭先选了10几个人做向导，然后带着红十二团先出发，直奔石鼓。石鼓啊，啥地方啊？是个镇子的名字，位于长江第一湾，汹涌澎湃的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来到这儿，突然折转北向。因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水系，所以石鼓就有长江第一湾之称。石鼓镇呢，便在这第一湾的南面江岸的山坡上。石鼓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从石鼓乘羊皮筏的渡河消灭了大理的。这里是水深浪急，江面宽阔，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黄金亭往对岸看看，只见有敌军几个调包，周围有铁丝网，还有兵丁出入，说明敌军在此有重兵守卫，江两岸均无渡船，看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把船给封锁了。向导里有几个老船工，黄新亭把他们找来就问，这几个老船工把这里的地理地貌详细的讲了一遍。后来有个老船工说，石鼓区的区长早在你们红军没来之前呢，就把船都沉了，把船沉完了之后，他们也就跑了。老船工们又指着河对岸的碉堡说，那里住的是一个营的民团，头子叫汪家炳，他是个藏族人，手下不少团兵都是新进抓来的，这个家伙心黑手狠，可不是个东西了。黄新亭又问民工，这渡口真的一条船也没有吗？船工们就说，船还是有的，还都在对岸，藏在沟沟叉叉里头，有团防兵丁日夜守护着，江这边肯定是没有。黄新亭听罢，望着江水又问，这里江水有多深呢？能游得过去吗？船工看了看水，琢磨琢磨说，

曲臂，鸽子、刺科、木斯基、巨电，这些渡口虽小也都可以过。正在这个时候，贺龙、萧可、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卢东升都来了。黄金亭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贺龙听着就说，要派突击秋水渡河，占领对岸的滩头，消灭敌人，取得渡船，把十二船先渡过去，沿江岸向西行，抢占石鼓上游的各个渡口，后续部队就在此设浮桥。是，贺龙指示完了，当下由红十二团组成了三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300多人，由黄新亭亲自统帅，任务是求渡过河，消灭江对岸的堡垒之敌。第二突击队700多人，由政委朱辉照率领，任务是夺取渡船并支援第一梯队。第三突击队有600多人，任务是架桥，由参谋长高立国率领。咱们单说黄金亭接受了任务之后，便从洪湖记的战士当中挑选了300人，这300人呢都会游泳，且水性很好，都是在洪湖边上长大的，分水踏水乘风破浪都有两下子。给他们每个人装备一支手枪、7-8个手榴弹、1把马刀，还有1支马枪，组成了第一梯队。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这天呢下起了蒙蒙细雨，突击队是冒雨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左胳膊都系了条白毛巾作为联络的信号，战士们踩着江边的稀泥，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江边。由于这天呢太黑了，大家只能看到眼前一点点的景物，听到江水哗哗的声音。虽然时已至春日，但这滇西之夜依然是寒气袭人呢。突击队们跟着向导在江边走啊走啊，路过一片草丛之后，惊起了几只飞鸟。这鸟就是水鸟，扑棱棱展翅着一飞，惊动了对岸团防队的哨兵。这哨兵突然哗哗的就是一桌子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队员们赶紧卧倒。这时候就听对岸有人喊喝：“怎么了？开枪！”一个公鸭嗓回答：“哎，有野鸭子飞，混账！野鸭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真他妈是个混蛋王八蛋！再他妈折腾，老子毙了你！”紧跟着就没声音了。突击队又停了一会儿，见一切恢复了正常，便鱼贯下水。石鼓渡口啊，虽然水面较宽阔，但流速却依然很大。突击队的战士们都是洪湖里长大的，水性个个都棒，按说从江面游过去不成问题。可是连续行军呢，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江水甚凉，有些人游到江心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腿抽筋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黄金亭见到此情，打了一声鸟哨，意思叫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为什么不说话打鸟哨呢？那您还用问吗？怕被敌人听见呗。在这突击队的队员当中啊，有个叫李小川的战士，他身体较弱，这冷水一激就有些挺不住了。到了江心，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咕咚咕咚咕咚。他这身边的班长周其友赶忙伸手把他给拉住了，把他带过了激流，转过了激流，两个人松了口气啊。不料又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那水打着旋儿往下流。李小川一下把手松开了，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周其友忙和另一个战士抓住李小川的手，谁知李小川这一声啊，竟然惊动了岸边的敌人。

一道道血红的火光在突击队员身边头顶上飞过。这时黄金亭又学了几声水鸟的惊叫声，大家都忍住气，谁也没有还枪，可仍有15名红军战士中弹牺牲了，尸体被卷入江中。突击队上岸之后，立即扑向了渡口的守兵。由于天黑呀，敌军守军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不敢出碉堡，只龟缩在里边射击。由于攻打碉堡，战士们都有经验，况且又是黑夜，这战士们分头接近了碉堡，把手榴弹扔进了射孔里，数十个碉堡很快就被端掉了多数。这时候第二突击队的指战员也过了江，两支突击队合在一起，战斗力倍增。这个时候天亮了，山川树木隐隐绰绰的可以看见，红军突击队在黄新亭的指挥下扫进塔里，敌兵是纷纷溃逃。红军虽占领了石鼓渡口，也找到了两只渡船，可以说这次渡江是比较顺利的。此时卢东升的红四师也在各处搜集了7条船和82名船工，这时大队人马是抢渡在金沙江上，但见红旗招展，战歌飞扬，木船、木筏、猪排、浮桥带着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渡过了激流。到了夜晚，江岸上的火把照的是江水通明啊。此时国民党军还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顿，但各渡口两岸均为高山峻岭，犬牙交错，敌机不敢俯冲，投弹也不准，而红二六军团的红军行动迅速，在此情况下蒋氏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了。等地面上的滇军赶到渡口寻找红军的时候，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着了，只有一些红军战士扔掉什么破烂的草鞋和张贴在江岸石壁上的巨幅标语，那标语上写的是真气人：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接玄威送石鼓，多谢多谢。还有的标语写的是：来时接到玄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嘿，滇军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望江而叹了。再说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又给黄新亭一个新任务，令其迅速带本部人马占领格罗湾。这个格罗湾乃是红军下一步翻越雅哈雪山的唯一通道。贺龙啊，已经从侦察人员口中得知，这里有中甸僧俗民团头子、国民党石鼓江番总指挥藏民土司汪家炳率番兵据险守候，阻挡住红军北上之路。黄新亭接受了任务之后，即刻带着全团人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抵达了格罗湾。格罗湾乃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向土人一问，方知汪家炳率领的番兵啊不住在此地，而是在山上的险隘处。黄新亭遂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黄新亭又带着人马从海拔1800米的河谷向上攀登。山路太险峻了，上上下下几座山峰，黄新亭都没有发现敌人。当他们向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刚到了半山腰，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汪家炳凭借着山头之险居高临下向红军展开了射击。黄新亭观察了一下地形，而后命令红一营人马绕到番兵右侧翼，红二营人马绕到左侧翼，他亲率主力正面佯攻。汪家炳手下的藏兵大部分都是威迫来的。

0: 群众啊，如何能敌得过红军的三面夹击呀、啊？很快就败逃了。红军虽占领了此处的险要通道，贺龙闻听黄钦廷夺取了格罗湾，大喜，当即率大队人马直抵格罗湾。红二六军团在格罗湾稍事休息，然后向中甸进发。中甸是什么地方？现在给它起了个名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贺龙的大军来到这儿，就要翻越大雪山。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

己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

0: 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伙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周日上班吗？你问那个玩意问的咋的？我待会儿你瞅着闹心呐、哦，这恨谁不死，真的。那这就周日上班去，你法定的你得回家待，你上班都属于犯法。说这谁说说明天世界杯开幕，是明天吗？这跟咱有啥关系啊？还是世界杯开幕，我都不知道还有那么个玩意儿。都正病了，哎呀，快转播呀，转播我们看呐，那有啥看头啊？好几十个人就整那么一个球，得踢来踢去的，完了还不让往球门里踢，还得看着，这闲闹心。从来没超过十过，超过十也得咱们队去，咱们中国队不去，打破不了这个世界国际纪录。那就唠唠世界杯吧，我不想说、啊、那玩意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咱也去不了，也不让咱去。这是国际世界足联呐。世界足联这次啊，千算万算呐、啊，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中国队没去上啊。那年年的卡着，是谁踢多少得赢几场才能进。这一看咱们这也不行啊，烂泥扶不上墙，怎么整也不进去。不行，你们这帮人踢呀、啊，这瞎踢。踢不出来效益来。哎，嘴上说是我们以足球，是不是以体育精神，足球精神啊，争取咱们的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际地位啊，完了咱们这说实话也上不去，倒是进去好几个，进监狱了，你是不是啊？那边进不去，我们这边还进不去吗？行，那这回得让中国进去。中国球迷市场大呀，10亿人口，是不是啊？100个里边有一个人看的，那就妥了，挣大钱，发大财了。别的国家踢，那都小抠，都奔着挣钱来的。咱们去真花钱呐、啊，那赞助商那广告铺天盖地呀、啊，真拿钱呐、啊！哎，就卖那个吉祥物，你都不少卖呀、啊。你卖给别的国家，你不买，人家别的国家没这本，哪有这闲心呢？是不是？啊，没那闲心，完了人家就不没还没啥意思。据说是中国，只要中国都是进世界杯了，咱们的那个赞助商也好，广告商也好啊，在咱们身上能争取到的经济效益，能达到整个参赛球队的国家的这个1/5，那是少吗？一共挣没多大钱，剩钱都是咱们兜底了。咱们这哪是踢球去了？那来了招财猫了，财神爷呀！这年年也进不去，年年也进不去，给足联国际足联愁完了都，头发都一把一把掉，愁的上火，怎么整的？老爷，

情，是不是？什么四十八只？来来来来来来来，什么36只？来48只，60只，是不是？万万没想到，中国队只要赢了巴林，只要赢了印尼，哎就行。嗯，万万没想到啊啊！让印尼给咱们弄个1-0客场的时候，嗯，什么进去个什么库加索呀，还进去个什么玩意儿的一个国家，那国家都穷掉底儿了，他去干啥去？足联都愁完了，啊，本来想弄个大肥猪，你钻了这个大耗子来。你不挣钱呢，你个那往外整去了啊，就佛得角啊，对，佛得角，还有一个叫什么库什么索拉索什么的啊，国际足联这本来想弄头大肥猪，是不是啊？过年了杀了吃肉，你这弄了个大耗子来，你这，哎，愁完了啊，这下子那家就是说，大哥，咱亚洲都给你这么多的那个什么名额了，以前就4个啊，是那些什么那个你都不用赢他们，你就挑2个你不认识的，你给他们赢了就够用了。万万没想到，就那俩他也没赢了，嗯，叫人日本给踢个7-0啊，不知道的还以为篮球比分呢。净胜球论啥都不行啊！来呢，说过下一届说弄个什么，弄60支球队，那也进不去，再进不去可咋整？国际足联都给当磕头了，说大哥求你们就进去呗，实在不行啊，我们就点名得了，是不是啊？特别邀请中国足球队热情参加。啊，你们这帮马搁那踢不出钱来，啥用啊？啊，你看人中国队，那都揣钱来的，夸夸真印花呀，是不是？你们这帮玩意儿来过来都啃老来了。你是这把中国足这个世界足联呐，啊，搁咱们是崴了脚脖子了。是不是啊？那这都崴骨折了都啊！没想到啊，咋整也进不去，烂泥扶不上墙，你周下的拿泥抹的弄一会儿也行，你这咋整也整不上去啊！是你只要活着来就行，都人都不用来那么多，那也不行，那也不去。中国队这下子挺好，在世界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这回看你们知道了吧？这才叫指点江山。我不去，你们踢一辈子也是白踢，踢不出钱来。我们一来了之后，那金银铺满道路，是不是？球场上低头就捡就行了。你这回捡谁去？那帮都爷爷辈的，那一个个家都穷掉底儿了。是不是啊？屁股后拴铃铛，叮当乱响，都穷那样了，啊，那眼睛都冒花，都现在搁国际足联上能弄点呢。万万没想到，你说咱们还不去了，这下一届准备说的，中国的有些，直接就是你直接就进前三名，是不是？你们都别踢。把第三名给我让出来，是不是？你进个外围赛，我们都不愿意参与，是不是？你踢两天就回来了，你让他一直踢，从头踢到尾，是不是？那些球队也是，啊，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看不出个死活来，这咔咔就使劲赢咱们，啊，完了吧，傻眼了吧，啊。这回你们自个踢吧，盒饭都吃不起的玩意儿，你这回你是不是？

0: 让你知道了吧？从头踢到尾，天天有钱挣，常常有钱挣，是不是？你得让咱们去呀、啊，嗯，还得通，还得比多少分才能进？虎是咋的呀？是不是？直接就保送，场场踢，告诉他们，我看你们谁敢赢中国队，回来就大嘴巴子就撤，是不是？那帮人说的，哎呀，都聪明，都能挣钱，这点步都看不出来，那都啥玩意儿？那都，嗯，死没哈他眼的，嗯。你就是让我们就是从头踢，场场去踢去，告诉他们碰着中国队你们都给我，是不是啊？最少是让一个球，哎，你说的那不是假球吗？废话，你踢真的，我们不跟你踢。你们几个人玩去吧，是不是啊？这回咋的？我们冤大头不来的话，你们上哪挣钱去？嗯，我们这他大户，他揣着票子去的，是不是啊？上欧洲踢我们花欧元，上美国踢我们花美元，是不是啊？哎，没招，哎，前后，是不是啊？中国教练、本土教练、外国教练，我们请，是不是啊？不用请，是不是啊？你给我们，让我们直接就进决赛，是不是啊？你不为了挣钱儿吗？是不是啊？我们给你拿钱儿。哎，你说那足球你得踢得行，踢得行，我还用你了、哦？嗯。什么阿根廷，什么意大利，啊，什么巴西，哪个行？是不是啊？那咱们往那一站，是不是啊？自个儿就带派，啊，那兜里有钱，腰杆他就硬实，说话有底气，是不是啊？你嘚瑟，嘚瑟拿钱我砸你啊！告诉你啊。天天的，是不是、啊？我瞅你不顺眼，我都不去。还老要说看世界杯要转播，要咱们拿多少多少钱？我最后好像是谈成了，说拿6000万美元呢，转播。哎呀，我们这个热心的球迷都看不着世界杯了，看不看有啥用那玩意儿啊？那盯饭吃啊，盯钱花呀、啊，嗯，人家搁那踢呢，是不是啊？那乞丐那堆里，你咋扒拉咋挑，矬的八大个，他也不如咱家前后，是不是啊？咱往那一站，是不是呢？那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哎，这回让他们知道知道，是不是啊？这回你们明白了吧？哎，以后再看着我们，是不是尊敬点儿？是不是啊？我们不以足球为中心，是不是啊？那谁说不看不就行了？不是，你不转播，他上哪挣钱去？你参赛扩大到这48支球队你也进不去，人家你转播再不转播，那马上等着输血呢，救命呢，国际足联，是吧？咱们这一下子把脖给扎上了，那人家不上火吗？嗯，脾气当时就上来了，那找上当中国来好几趟啊。哎，大哥，转播呗，我们不播，跟谁俩呢？是不是？拿谁傻呢？啊，我有钱，我花这儿。再说我们中国队也没去，我们播不播有啥用？看着你们一帮搁那穷欢乐， 我们跟你都乐不出来，跟谁俩拿谁图币啊？抓谁冤大头呢？不不，大哥，我给你降价，降价！你给我钱，我都懒得播呀。瞅着你们搁那踢，我们上火。那谁说6万块还行？6万块也不给他，6块都不能没有，是不是啊？你这以后他碰着中国队儿，是不是啊？以后他得咪咪的，是不是啊？哎呀，中国队我们能赢他，你赢吗？赢吗？你们都赢个够，你们玩，我们不玩了还不行吗？是不是啊？完了，没钱了，这回傻了，是不是啊？那谁说没有咱们的球队可啥好看呢？是啊，嗯。那玩意你都那么厉害搁那踢没啥意思。嗯，没有平地哪能显出你高山来，对不对？那一帮人都那捞的，都搁那都渴的捞的，都搁那想等挣钱，谁拿谁花，你还不让我们去，就我们有钱。是不是啊？这回就是那两个子了，你们自个分去吧，打去吧，踢去，你们有能耐你们自个踢，我们还不去呢。这个谁，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只有一种可能，申办世界杯。现在谁傻子办那玩意儿？那赔钱，眼瞅着赔钱啊！有那钱是不是造俩炮弹呢？是搁家点着玩儿。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问 K 哥盘锦下雨没呢？你问哪天呢？下雨没？是去年还是哪天？你整个准日子了，我好给你报啊！我报昨天的，可准了，一报一个不吱声。问下雨，问说个话都是病句儿。现在呀、啊，那现在你不会出去看看去啊？那能那么懒呢？啥玩意都躺炕上，你一翻身就能看着的玩意，还问我嘞？我不得出去吗？那不脱岗了吗？那个谁说中国队还得加大海参的投入啊？不达目标绝不停吃，吃海参哈，一回吃两个。两个两个的事，这帮炫眼玩意可咋整？你瞅瞅，糊不糊，尖不尖，那么个玩意。问啥就说啥。那个采访那人吧，他说那家一肚子也是个坏水。哎呀，问那玩意，吃海参没有？完了那糊玩意，也不知道那糊出随谁上来那劲儿了，糊劲儿随根儿啊。哎，我这一顿只最少一根儿，我跟那个厨师关系挺好的，有时候吃两个，吃两个。你说那虎叔，那虎那样你踢球，你说那样似的，那能踢到球吗？那多亏踢足球，为啥老输？赢了查不了，超过十就完了。查转圈了，吃啥那玩意？再吃这玩意真说哈，哎，你足球这个这些体育运动呢，你真得吃好的，哎，人家那训练那是真是啊啊，那真累呀、啊。那比种地累多了。哎呀，看着赛场上啊，我们的奥运健儿是不是啊？争金夺银是不是啊？为祖国赢得荣誉。那平时训练呢，那真苦啊！我原来当兵的时候，我们在沈阳军区体工大队，他就归我们文化部管，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我们下边有一个体工大队，体工大队最著名的就是叶乔波，啊。国际速滑短道速滑冠军，是不是啊？那真你看跟他们在一起训练啊，那篮球队排球队那到老了都一身伤啊，哎，但是人家训练真苦啊，早上6点就起来出操跑步，完了之后是又是压腿，完了是球场里训练，那非常枯燥啊，但是你不吃好就真不行啊。啊，那小孩那小玩意不大，那打篮球我们都打不过他，是不是？人家伙食我们也搁那吃，跟他们一个食堂，但是人家吃那个菜和我们菜就不一样，是人家就顿顿都有牛肉，什么的什么鱼鸡鸭肉啥都有，鸡蛋，夸夸的一筐一筐的。海参我没看着，完了晚上吃完饭了，一个人发一瓶罐头，拿着回宿舍吃去。哎，真好吃的，踢的不咋地。那好玩意，咱踢的那你都得世界杯给第一都不给第一都屈的慌。你这个。那个，这谁说揭幕战明天早上开踢了吧？那电信那玩意干哈？他踢他的呗，跟咱们没关系的玩意儿，是不是啊？那自个家的坟都哭不过来，那还哭那烂死岗了。

吃不吃的吧？咋说呢？你也得吃。那吃这么好，还踢那嘛样了？你再不吃好点，那能行吗？是不是啊？那训练也挺苦啊，是不是啊？你咱不用练，你不用说搁上跑，你搁上面站俩点儿，你都够受的，是不是啊？

您这吃的多好，您都营养，都有营养。那个谁说 K 叔啊，大东北非得都看东北超吗？看蒙超、苏超不行吗？我看辽超。我跟你说哈 ，K 叔，沈阳赢了我就唱大东北，大连赢了我就唱沙拉拉，盘锦要是赢了我就直接去买冷鲜大米。哎呀，谁赢都是赢。哎呀，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我就服这个劲儿。嗯，说的，哎呀，我们要全面发展，不行，咱就不整那玩意儿就得了呗，非得要那个劲儿。咱家孩子不是那块料，是不是？你非让他上清华北大，你就给他送去了，他也念书，他也跟不上，跟看天书似的。他到大学了，他也是搞对象，也是睡觉。是不是？那老多项目呢，你非得可这一个咋的羊毛薅啊？干点别的，那玩意死心眼了，那怎么就？那各地大家整个超玩玩就行了吧，热闹热闹，主要是热闹。你当初的什么，你不忘初心吗？你当初不就是什么想那个，那叫什么体育精神吗？是不是啊？增那个广播体操第一句话不就说了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六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伸展运动。你这能强身健体就行了，嗯。过去说的，哎呀，我们在那个足坛上，奥运会上，我们要赢得成绩，彰显我们的大国际形象，是不是？大国的形象，我们现在不用这玩意儿，指他的那争取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的话，那不完了吗？那还不如大清的时候呢。谁说这东北超20块钱的球票抢不着，得花168买找黄牛，比中超价还贵。那你愿意看，嗯，那你不有那个瘾吗？是不是啊？那岳云鹏开演唱会那还有去看的呢，那钱搁兜里他就雇佣闹心。你花多少钱你都愿意看，是不是？你正经唱歌的他还不去呢，是不是？你有德意的，你德意的花多少钱你看人家觉得值，是不是？那谁说这次高考好多考生忘带了准考证，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怎么看？我就趴窗户看呢。忘挺多，你这事都唠完的事儿了，你还往出扯出来干哈？800年骨子陈年的坑。年年说爱心接力，哎呀，考生有一个考生更奇葩，上午考完了，下午去考去，下午走错考场了。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样的孩子，你这。这个心搁哪呢？心搁裤腰燕子上呢。啊，真服了你！要说这早上第一场考试，你说你走错了行，啊，踩点没踩明。你下午场你就走错了，那这看不着道啊？是咋的？是，哎呀妈呀，这孩子你说，交警都多余送。那谁说上午是蒙对的？谁到了？你这孩子，你就盲考，他这个盲走。那谁说对？下午换地方了，这个我还倒没听说，这孩子，你说你这考不考？分配单位都能找错地方，考上大学了，大学都找不着。那谁说那样智商的孩子直接就

气炒算了。那到大学不也是打狼？到大学不也是打狼吗？那个谁说直接送工地去得了？嗯，工地人，那得实在招不着人。嗯，这霍辉他都霍不了。你以为工地都用傻子？他盖完的房子你敢住啊？那谁说也许是除了学习啥都不行？嗯，除了那你这意思学习还你想说啥呀？你哪个工地你不得找个眼尖的会来点事儿的，是不是啊？嗯，你过来这家伙，上个礼拜告诉那活，这个礼拜你都怎么没听着信儿呢？你那样式你能用啊？他去的你还得搁仨人看着他。那谁说你埋汰人家工地呢？咋说呢？还有的孩子人家去晚点了，完了还得是旁边有那个家长，那啥，你去申请，万一让你进来呢？那是你让他进去干啥去？是不是？那考试，哎呀，我们堵车，我就不信你早上3:30就去，他能堵，能都堵哪去？给孩子一次机会，这多重要的一次机会，给孩子就给否定了，那是人家搁后边拽你大腿来的拽你衣裳来的不让你去了，让你晚的你旁边说这话的人都没长心都。你就那样的孩子，你告诉他，你说这哎呀，那个晚一分钟让你进了吧，晚一分钟让进，他能晚10分钟；晚10分钟让进的话，他今儿都可能不来。那还有那考生，哎呀妈，晚了，那嘴里边还吃早餐呢。那孩子，你说就长个痴心眼子，你说你让他去干啥去？

0: 完了，那孩子吧，那家，哎呀，那个嘴里一根大果子还没咽下去呢。你说你这孩子，你考试的点能忘了？啊，这早餐都落不下。你说，你这样孩子，你说那，你将来也是跟你哪个食堂招聘吧，当个大师傅去吧。那边都火上房了，这边还吃饭呢。哎呦我的妈呀，这孩子，哎，上辈子啥拖成的呢？奈过那？你这得啥学校有适合他的，有适合他的专业呀？能不能就是考上学校了，你说说这孩子，我看呢先到那去赋闲养老去，将来看哪个食堂是不是啊，嗯，哪个食堂招聘的话赶紧去，对不对？哎，是不是将来这孩子，嗯，身板能挺好啊，体格能挺好，嗯，是种地那块料。那个谁说 K 哥，你啥时候开演唱会的？一会儿，挑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是不是啊？选良辰宅吉日，是不是啊？我说甲子日东南风起，得找人算一卦。那谁说长大了这孩子当试吃员行，或者厨师之类的？嗯，那孩子肯定饿不着啊，上辈子也不知道遭多大的罪。这谁说这胡峰搁香港开演唱会，我看没你我就没去呀。胡峰是谁呀？现在的歌星也多，一会儿出来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那家伙可快了，咱也都不知道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那个谁说的于是你知道不？我认识于是乎，胡峰，我那没听说过呀。那这两天怎么还听说谢娜还要开演唱会？哎呀，我这想咋想？那就不开费那劲干啥呀？直接就抢钱就得了呗。这就差抢了，那咋还抢啥抢好挣？干啥呀？哎呀妈呀，谁都开，是这帮人也是，嗯，那有闲钱的真有啊。岳云鹏开演唱会也去，嗯，那唱歌都跑调的玩意儿，都找不着板，都找不着从哪往里进，这家伙哈也开演唱会，我们在看，哎，有意思，嗯，谁到了？就唱个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说这个可搞笑了，他笑点搁哪呢？我找了好几天，我没找着，后来我拉倒不找了。谢娜也要开呢，这钱他妈真好挣啊！哎，我看呐，这开演唱会挣钱快呀，过两天这都开了。后来干脆就抢去得了，费那劲干啥？这个谁说的太烂套了？啥人都开演唱会，你关键是他有人看，咱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咋的了。嗯，缺爹少妈是咋的？嗯，那找不着母爱了。你说要我开个演唱会也行，我还有几首原创作品呢，是不是啊？你至少你得有原唱的作品，完了你得够用，至少得20首以上的，是不是啊？完了你唱去，那都没听说过，嗯，也开，歌词都印不全呢。那谁说关键谢娜还没文化呢？那开演唱会要文凭吗？那要文凭的话得刷下一大半了、嗯、这谁说这谢娜开演唱会白给我钱我都不去。哎呀，还家家把你这个美呀、啊、还白给你钱你都不去，人家给你嘛，还家这哎呀哈呀哈呀，这摆上谱了。哎呀，谢娜开演唱会白给我钱，白给我钱我都，人给不给你是回事儿。那他老爷们开个演唱会还行，他是个啥呀？哎，那个张杰哈唱的属实不错。嗯，有的人说这张杰唱的土，什么是那个太土了 low。啊，咱我看还行，听个热闹呗，是不是？哎，你啥唱好唱赖呀、啊？是不是啊？那人家谢娜是人家谢娜一手捧起来的，哎，你真起来了。你唱他那样是不用都不用说全国找，就搁那盘锦都一抓一大把。但是你非得有人包装啊，你平台很重要啊，是不是啊？同样是个韭菜。你看你搁哪儿摆着，嗯，你搁国宴上你那就值大价了，是不是啊？你搁包子铺，你包的包子里你才2块钱一个。那个谁说 K 哥你开演唱会我第一个报名去。你光报名一啥用，你我得买票。那谁说 K 哥开演唱会我买10张票。咋你那是埋汰我呢？是我泡票便宜呗？我演唱会就那不值钱、啊、你这不埋汰人呢吗？这不是便宜的是便宜点，是不是啊？那也不能那么便宜。那谁说我买20张？你看这都是，我看你们这都是过来埋汰我来了。那谁说 K 哥你开演唱会先发给我一张免费门票，我去看看听听你唱歌农家小树屋。嗯，
给你张免费的。我这咋的？我去听众了。那个谁说，老哥，你说以后会不会发展到国足也去开演唱会？哎呀，俺家刚查完道秧的开演唱会也有。嗯，你关键是有闲钱的人多看的。哎呀，老 K 是不是你眼红了？啊，是不是嫉妒人家了？是葡萄效应了？啊，倒是有那点儿。嗯，这我就佩服那些傻子。哎呀，我那人家岳云鹏开演唱会，我得去看，可搞笑了。咱又不是你笑到哪，嗯，你智商不行，你好赖你还不分吗？你是你不懂音乐啊，咱不懂，都不是科班出身。那唱的好坏，那玩意你还听？你要不知道的话，那你那个智商真该修理修理了。那谁说退票？说我卖给你票吗？你退，你不得有票退吗？你这样观众我都不卖给你。我那全去是完去的全是 VIP， 都坐台躺台上听。那谁说反正我是不去，上哪呀你去啊？这个谁说的？我不懂我就问问，大家别喷我啊。谢娜是干啥的？这个问的少年闰土他媳妇儿。另外咱那个咱们这些人哈，就是有点这个什么了，说着说着有点上火了哈。别研究那些了，是不是、啊、谁有能耐谁开去。瞎子买瞎子卖，瞎子做个好买卖，是不是啊？你管他咋地的呢，那有卖的就有买的，有一主就有一顾。你不去害他还有趣的。人家不指望挣你的钱，就像那个传销似的，是不是啊？那傻子都去那骗人呢，人家不骗你，人家不指望骗你呢，他有信的。你100个里有一个信的那就够用了啊，你不是人家准客户。那谁说男的女的啊？就是冒一天吧，冒一天不好确定。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谢娜是干啥的，以前那个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嘛，跟李湘他们何炅，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戴眼镜的汪涵呢？前两天还什么道歉那个？整什么玩意儿啊，叫人给查出来了。那谁说谢娜是谢广坤的姑娘？你是别扒瞎了，他俩岁数都差不多。谢娜吧，你至少来说还行，一瞅着还像个长得也像个女的。开演唱会，至少来说你看个女的，咱是欣赏欣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看看美女也行。看岳云鹏那是什么心态，我就琢磨不透。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岳云鹏演唱会去啊？这些人你说说，完了，你说小沈阳开演唱会也行，你那小唱歌挠挠的，是不是也中？也行，虽然是他坚持不下来，一整场到后边嗓子都劈了。有人说他真敬业呀，哎呀，嗓子劈了还在唱，废话。完了，整他姑娘也他舅哥都去了。
前院后院的，托那邻居都来了唱歌，说这是，说这姑娘唱的好，这帮观众也是，你听听唱歌就得了吧，还埋汰人家孩子，给人孩子整的都整郁闷了都。那谁说刀郎也行，因为刀郎也好赖是正经唱歌的，人家原创作品那一大堆呀，一大把呀，是不是啊？那我去也行，我还有东北农家小书屋，是不是啊？啊，什么原创作品我有不少，三四首够用，那不比一首没有强吗？那谁说安上歌王殿就有受罪的鬼？你是，有卖的，他就有买的。你这玩意儿，你说我不听，我接，人家不指望挣你的钱，是不是？有傻子，人家糊弄傻子去。现在傻子也多，啊家伙，为啥开演唱会的多？你也开，他也开，谁都来开了，他为啥？这傻太多了，那钱都挣不过来的挣。那谁这老乡，咱俩哪天喝点也行。啥叫什么名？盘锦贾三儿。一听你那个名吧，咱哪天喝点。就这样的人搁我手底下都走不过三个回合都。哪天喝点。这都是世界这最大的谎言。是不是啊？哎呀，哪天喝着啊？哎，哪天咱聚聚？你别哪天，这就现在，你定个日子。那没有日子吗？家里没有洋黄的牌吗？搁针扎上个眼儿。最大的谎言，哪天我请你喝点儿？你就现在我就有工，我都不用等下班我就去。这个谁说的？王大拿有一回给湖南电视台送了一口猪，王大拿的助理问王大拿董事长：“猪谢哪儿啊？”王大拿一直旁边：“谢那。”谢那来了一句：“对。你埋汰王大拿呢？”那谁说的？都是黑龙江的，日子你定。你可别整那没用，你都是杀鸡问起，那家，那家吃点啥呀？你得了，你就跟你喝酒也吃不着啥好菜。这谁说唱歌老？哎呀妈呀，老是要唱歌的，唱不这两天嗓子没唱没好，就挑点小歌唱，是不是？哎呀，老是挣命的非让我唱歌。我唱的属实是好，但也不能老点呢，也不能总唱啊。我找找啊，找找小歌，大歌唱不动。

唱的属实好是吧？你不怪你这些人，他这能你们都能听出好赖来，是不是啊？老要听我唱，听我唱的，唱属实好，唱的这么好，你说能不爱听吗？

0: 别人我唱不过，是不是和岳云鹏我还是能比划过的。那票都能卖了，卖一谢娜说的卖1000多块钱一张票。这些傻子他们的钱得搁哪挣的呢？咋挣来的呢？这像我们这个，我们长800个心眼，那我们都怎么算计不过人家？他能挣着钱，完了还去买票去？你这玩意儿，这现在人的思维怎么的都是逆向的、哦？行了，别上火了，自个儿搁这唱一首免费的得了哈。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呢就这个事情，是不是？演唱会也不开了，也一样行。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啊。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

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6，3686836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
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

0: 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骨节酸痛和耳鸣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家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买车很纠结的，不知道怎么选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直接把您的问题描述完整点啊。这俩搭配的很 OK。
1: 市区开，上班族，宝马525和沃尔沃 S90，上个宝马525吧。我觉得年轻人，毕竟从整体的级别到品牌到细腻的感受，还是宝马给的更多。
0: 对，
1: 沃尔沃略显过于稳重了啊，对年轻人。范特西来了，
0: 下午
1: 好，
0: 看不
1: 着点雨，凯美瑞双擎市区省油吗？油耗多少？
0: 相比来说是省油的。
1: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0: 标准，
1: 你觉得省油和标准还有费油，对于一个 B 级的轿车来说，分别是多少？
0: 对，这个线儿啊，
1: 对，因为有好多人说我这车四点几个油，哎，你买个凯美瑞六点五，你觉得费油了？你觉得，于是你得出结论说，我这凯美瑞双擎一点也不省油。你是跟人家说那个四点几说的，那四点几是用什么样的环境开的？你也不了解，
0: 这标准不一样啊。
1: 这理论上啊，凯美瑞混动要比普通燃油的省30%左右。就基本上能省3升油。那你
0: 觉得行不行？
1: 对呀、啊，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可靠吗？
0: 正常 B 级车9个多油，10来个油。这个呢6点多，7个左右，
1: 对，都是正常范围的。
0: 奥迪 A645 两驱跟四驱开着区别差多少？没区别，你这么问就没区别，
1: 你感受不到。
0: 凯美瑞卡罗拉的双擎和比亚迪海狮05插混，你能不能充电？或者你的里程多少？你的目的是什么？
1: 想绝对的省油，还是
0: 想省钱？
1: 对。分开说一说，
0: 里程要多大？
1: 对，这两款车都是一个省油神器。但哪个更适合你？需要你说你的用车场景、你的兴趣爱好、偏好等等。
0: 因为你想省油，你是省钱吗？
1: 对，
0: 你多长时间想省多少钱？X5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选择吗？
1: 有啊。奥迪
0: Q5，挺好的。身高1.9米，昂科威 Plus。传奇 GS8 怎么选？
1: 选昂科威吧。新出的星越成风能入。预算20多万，
0: 20多万X5是，
1: 我觉得27.8那个 Q5 老 Q5 够了。
0: G28 陆尊一年10000多公里，纯油会不会毛病多？
1: 30年以后有可能有毛病，
0: 这得啥时候啊？你看行不行啊？
1: 30年以后。
0: 今天这个问题啊，要不然油耗多不多呀？这个毛病多不多呀？它都是有个标准的。你说这个人身高高不高啊？你分他在哪儿？
1: 对，
0: 然后你这能不能吃啊？你分他多大？
1: 是，身高1.9米算很高吗？在普通人眼里算很高。
0: 那就是在篮球圈里边呢，
1: 对，
0: 起步，你这咋算？所以这也有标准啊。V 牌 V9X 这车，刚上市的时候挺热闹，
1: 等等看。
0: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热度就没那么热了。
1: 整体的酒系啊，现在大伙儿我觉得就是包括厂家来说，不太会玩了。也不知道自己继续追高还是要走平民路线。那么从客户端，从这个消费者这个角度，也觉得这咋的，有60的，还有30的，还有26的，还有23的，
0: 炒都差不多。
1: 我们究竟该选谁？当你真的摸不清的时候，拎不清的时候，你捂住你的钱包，
0: 对，
1: 再看看，
0: 你忍住，
1: 对，你再看看。
0: 为什么最近好多新上的这些便宜的大的电的 SUV 大家关注度那么高？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价格的认知。
1: 对，
0: 华颂
1: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告诉大家一个道理，电车是可以做便宜的。
0: 对的，它没有理由比燃油车的成本要高。
1: 然后人家最高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的这个芯片是如何如何，我的支架是如何如何，我的算力是如何如何，可能是比这个下边的
0: 快点，
1: 高级要快一些。但你需不需要？你需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0: 主要快这个点儿，它是不是汽车使用的本质？
1: 我们在选择手机的时候，可能标配是256，要选512的，但还要选一个 T 的。
0: 对呀，
1: 那你一个 T 的明显比这个256的贵了许多。那如果你256就够了的话，你下小钱又不是很足。那你为什么总看别人买一个 T 呢？
0: 追那个干啥呀？
1: 对呀，
0: 他 差价有多少钱你又不知道。
1: 所以这个我以前说过，这个九系的就是五米多的这种
0: 大的
1: 混动也好插混也好啊，这种大 SUV 最终价格啊可能有可能就是领跑那个
0: 二十出头，
1: 对，419吧，就是一个价格标杆。尽管领跑被这些扎堆上市的这些九系给冲击了，但领跑终究会找到办法，因为价格便宜永远是王道。
0: 包括小鹏出那个大的，
1: 小鹏26万多起，领跑那个23万是22万多起，将来是不是都会这样呢？
0: 偏了，
1: 那贵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有，比如沙发的皮质
0: 啊，
1: 更高级。
0: 嗯，
1: 打个比方，你这个是牛皮，人家是犀牛皮，可能就更贵。
0: 皮的呀，
1: 算力你这个是1500 TOPS， 他那是3500 TOPS，

0: 不更踏实吗？产品是一样的。
1: 对，我要布的，能便宜多少？家里边暂时不能安充电桩，想长期使用是陆尊的柴油纯油 GL 八，还是插混？你没有充电桩就别插混了，一年才不到两万公里。
0: 对，别去充电了，
1: 你就纯油吧。
0: 麻烦，买个纯油行。
1: 连线的啊，你排队的这些，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证明您准备好了啊。您排上队，然后打字
0: 插混的 GL 八，插混的 GL 八，再给大伙说一下，长途巡航七八升油啊，七八升油
1: 的
0: 跟燃油的基本一样。
1: 你别想着插混，你跑高速省油去，这事儿不通。
0: 说有亏电跑也省油，省不到。
1: ZYYY 这位，来，你好。
2: 哎，哥，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2: 就是我预计就是
1: 预计啥了？我预计的没听着了，
0: 预计卡住了。
2: 你现在好了。就是我预计买个亚洲龙嘛。
0: 啊。
2: 然后，但是亚洲龙不是要大改款吗？到九月份不要大改款了，然后。最近我看这个六月中应该是都说油车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嘛。目前比较纠结是这个月的中旬去买，还是
0: 同配置的同级别的新款和老款如果差两万，你会选谁？新款和老款如果差两万，同配置你会选谁？
2: 同配置肯定选老款。
0: 那你现在买
1: 就不等了。
0: 对。
2: 但是不是大改款会这个配置应该会，
1: 不是有钱吗？钱不是有区别吗？
0: 对啊，新款的如果你看到好，或者所有人都看到好，一定是贵的。
2: 行。
0: 另外一个新款的那个蓝图样本你看过吗？可以参考那个雷克萨斯 ES， 好多人还不太接受呢。
1: 你喜欢那种不？
0: 对啊。
1: 还有你当下这个阶段是不是当下这个阶段需要车了呀？现在有车吗？
2: 现在
0: 如果现在需要一台车并且价格还挺好，我建议你现在就出手。
1: 对呀。
2: 明白。
1: 好吧。
2: 好的。
0: 走开心很重要，
1: 特别丰田这种车。
0: 对，
1: 丰田
0: 换汤不换药。
1: 再说丰田这种啥时候再给我潮流的这个队伍里？
0: 早在十年以前我就说嘛，丰田改款通常换汤不换药。当然，这个是个中性词，不是个贬义词。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个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它力求稳定，它不会冒进新的这些东西。新的这些东西难免会出现一些叫成熟的东西，技术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1: 对，
0: 我们买丰田就求一个稳定，包括长相。丰田长得太怪的话，这些保守的人是不会选择它的。
1: 丰田就稳稳当当就行了。
0: 对，
1: 小刘这位，来，你好。
3: 哎，老师，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0: 你好。
1: 问题。
3: 我就是想考虑这个亚洲龙 2.5， 还有那个奥迪 A5L， 本店的考虑的是特斯拉 Model Y 和理想 i6。
0: 这是在这家里有充电桩吗？
3: 家里没有，可以安。
0: 可以安。你现在是单身状态？
3: 我现在结婚了，但是没孩子。
0: 没孩子。
3: 我目前开的是宝来，想换车。
0: 家里几台车？
3: 想把宝来卖了换一台，以后就一台车。
0: 一台车，夫妻两个用，共同用是吧？
3: 对，但是我们开的也比较少。
0: 比较少。我建议你在 A5 和 Model Y 里边做一个抉择。抉择的前提是你更喜欢哪个，其他不算。
1: 对，
0: 经济上不要算，
1: 不算账。
3: 我比较倾向 A5， 就是担心 A5 我比较费油。Model Y 那个
0: 我刚刚跟你说了，你开的少，不要算经济账，别算经济账。对，因为这点经济账微不足道，终究会找回来。我就不跟你展开说了啊。经济上，如果你一年不到一万公里、几千公里啊，甚至不到五千公里的话，这两款车你只考虑你的喜欢。
3: 我一年是1.5万公里左右，
0: 1.5万还，那你
1: 卡中间，
0: 对，卡中间。
1: 你这个喜好上很明显吧？如果十分啊，咱就十分平均分配，在你心里边，奥迪能打多少分 ？Model Y 能占多少分
3: ？Model Y 80分，奥迪 A5 85吧。
0: 那就上 Y，
1: 上 Y 吧，
0: 不差这五分了。
1: 这五分的话就能省回来了，因为电驱感受好，然后15000公里还能省钱。
0: 对，在以后的使用当中，你会找回来的。

0: 那就
1: 这个 Model Y 可以开十年吗，老师？
0: 没问题，你这种使用场景完全没问题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客气。
2: 人家昨天有一个 Model 3跑了40多万公里、
0: 哦，
2: 然后用批评的口吻在表扬。
0: 怎么说？
2: 电池还剩70%多
0: 啊！啊，
2: 原来能跑400，说能跑460，
0: 啊，
2: 现在就剩420了。
0: 哎呀，
2: 这是跑40多万公里你就这样了。
0: 哎呀，听着都来气。
2: 嗯，
0: 豆包这位，来，您好。
3: 你好，
0: 您好，
3: 是这样，那个我一年大概是15000公里左右，
0: 嗯，
3: 然后呢，我现在是开一个长安逸动，
0: 嗯，
3: 家里有了孩子了，然后我每年会有一次长途出行回老家，就是3800公里左右，
0: 哇，哎呦，真远，
3: 啊，然后我呢，目前看了几款车，就是吉利的豪越 L，
2: 嗯。
3: 还有传奇的 GS8 五座的那个5款的，
2: 嗯，
3: 还有50星光 L， 还有华劲 S，
2: 嗯，
3: 但是它这个华劲 S 它是没有行李架的，我长途出行的话，
2: 嗯，
3: 它没有行李架，我觉得后边装上东西以后，孩子就没法睡觉跟休息了。
2: 就是你
3: 这
2: 个车顶的
3: 现在的优先级有点低了。
2: 车顶的行李架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吗？
3: 对，因为我长途出行，我是要拉一些东西的。然后孩子要在后边休息，
0: 嗯，
2: 然后那个你确定那个华劲是安装不了行李架的是吗？
3: 对，我在那个配置表上看它是没有行李架的，
2: 是，
3: 然后它就是安的话，它只能是那种3M胶贴，但是这种贴的我觉得它不是很安全
2: 啊，它没有预指的这个行李架的这个
0: 装着那个地方，嗯，哦，你在平时大多数在用车是在什么地方？
3: 我大多数用车就是我平时我不开，平时都是我媳妇上下班开。
0: 哪个地区？
3: 她上下班的话是在石家庄。她上下班开的话，一天来回是42公里左右。然后呢，我们也装不了加充桩，只能是在公司充。
0: 充电不方便。
3: 1块钱一度。
0: 充电不方便，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2: 嗯，那就干个传奇得了。
0: 对 ，GS 八。
3: 关 GS 八。
2: 对。
0: 这个 GS 八你不探讨过，因为它这个行李架是有的。
3: 对，它这个原厂就有行李架，但是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豪越 L 跟 GS 八是差在哪儿？
0: 豪越 L 远，
2: 豪越本身呀，
0: 级别也不到这个。
2: GS 八一度是国产大型高端 SUV 的领跑者，一度上一代啊，差不多是2016年的时候，10年以前。那它已经现在等于是整整是两代，但事实上它这中间也调整了好多次。我觉得从成熟度上，从稳定度上 ，GS 八更有优势。
0: 原来的这个 GS 八是20万级别，
2: 对。
0: 然后呢，豪越 L 一直是在这个价位当中，
2: 是，啊，
0: 因为豪越上面还有星越呢。
3: 是。
0: 星越原来是和 GS 八来比一比的。
3: 我看是我为什么是用它两个比较，因为我感觉他们两个车的尺寸是差不多少的，
0: 尺寸差不多是因为 GS 八现在
2: 还是贵是吧？
3: 对，还是贵，然后它的油耗可能也要比豪越高一点。
2: 豪越多大排量？
3: 然后现在的这个行情，我看我觉得我这个车我打算开十年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开不上。
2: 那个豪越多大排量呢？1.8的。
3: 我想买2.0的。
2: 那2.0的你咋觉得会油耗会有差头呢？
3: 我看他的那个就是车主评价跟那个官网上那个信息，他俩应该能差1个油左右吧。
2: 车身尺寸差多少？豪越的尺寸我还真不清楚。
0: 豪越倒是挺大，但它实际里边的感受质感上是没有 GS 八好的。
2: 对，
3: 它确实是没有 GS 八这个更细腻。
2: 对，我觉得你长途，尤其有长途，每年往返4000公里回老家，这个车好开好用，稳妥成熟，这挺重要的。GS 八在这里边就算一个中间值，往上一点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华劲，对不对？那华劲的话呢，因为行李架的问题，我们就
0: 充电不方便，
2: 只能妥协。
0: 嗯，
2: 那就上GS 八，挺成熟的。
0: 对。
3: 行，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嘞，哎，
3: 大哥，
0: 来继续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慌这位，来，你好，
4: 光
0: 你
4: 好，李
0: 你
4: 好，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哈佛 H6L 的 2.0T

0: Max，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台那个瑞虎8自动豪华的，
1: 这两
0: 然
1: 款
0: 后落
1: 车，
0: 地的话，
1: 嗯，你说。
0: 落地的话，哈弗是贵2万块钱，
1: 嗯。
0: 的话它带一个终身保养免费，
1: 你打
0: 就
1: 算
0: 这
1: 开多
0: 两
1: 少
0: 台
1: 年？
0: 车的话，选哪？我打算可能是开个，就是它不坏的话就一直
1: 一
0: 开
1: 直
0: 吧。
1: 开上哈佛，
0: 上哈佛是
1: 上哈
0: 吧？
1: 佛。对，你这个2万块钱的差价，在日后的使用当中，或者终身免费保养当中，可能终究会找回来。你每次保养就算500块的话，2万块钱就44次保养，44次保养要5000块钱间隔，5000公里间隔的话，基本上20万公里。这个差价就赚回来了，还有一个使用体验，还有一个定
0: 一
1: 位。
0: 年大概是开1万公里。
1: 对，我建议你上哈佛。
0: 你说我还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有一台那个瑞虎7，是2018年买的，它是那个刚速双离合的变速箱，就是开了11万公里了，然后就是它那个齿轮油我需要换吗？
1: 干式的厂家给你那个说明书，通常是不需要换的，是吧？
0: 免维护的，
1: 免维护那就不用换。
0: 就它这个寿命的话，大概是还可以开多久？我一般都是国道和高速。
1: 通常
0: 地
1: 变速
0: 址：
1: 箱
2: 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因为空间也自由，然后视野更开阔，我倒觉得。直径挺好，家里能安充电桩吗？
0: 可以，可以。
1: 上1期。
0: 一期哈，对，
1: 对。
0: 老师，您说那个一期它是中配用的那个，不是您的时代的电池，您那
1: 你
0: 个能用
1: 买低配都行，一点
9: 不往上研究
1: 对，
9: 的，大满配，
1: 买大满配那个就行，
9: 别
1: 大满
9: 超
1: 配
9: 满
1: 就是
9: 配了。
1: 对。
0: 就是那个不带支架那个是
1: 对呀，
0: 1万多。
1: 你要啥支架呀？你媳妇儿用支架，你是你
9: 你说踏实吗？
1: 你相信你
0: 也
1: 媳妇
0: 是
1: 儿吗？还是相信支架？
0: 主要也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最
0: 太
1: 踏
0: 远
1: 实，
0: 的路，一年也就1万公里。
1: 对，
9: 对呀，
1: 没有最踏实，就买低配，
9: 就
0: 就买低配。
1: 就买电驱这感受就行了。
0: 对对对，试驾完电车之后，确实感觉电车很
9: 可
0: 顺
9: 以，
0: 滑。
1: 对，所以说你就买个1598那个就完事了。
0: 是，好了，那个电池没问题哈。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9: 好，
0: 行，好嘞，谢谢老师
9: 哎，好嘞。
0: 好
9: 别让
0: 嘞。
9: 他捅咕支架了。
1: 宁德时代的电池呢，我们
9: 有
1: 不
9: 名
1: 得不
9: 气，
1: 说一嘴，对，有名气，它做得早，规模大，应该技术上也是
9: 确实是
1: 先走一步。但就电池本身而言，就是现在这个磷酸铁锂也好，三元锂也好，大家其实技术都在运用同等的技术。
9: 对。
1: 那就像那个比亚迪一样，比亚迪做电车做了好久，对不对？做得很早，规模也很大，但我们。说比亚迪很成熟，但如果不买比亚迪，其他产品其实也是可以买的。
9: 对的，
1: 宁德时代也同样道理，他用宁德时代就用了，没用也就没关系。
9: 老师如何看待现在销量排行榜上全都是电车？昨天我们聊过这个问题。
1: 对，这个是一定的。一个怎么上呢？一个是这个人们需求的变化，另一个随着这个电车的产品的成熟，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高油价对人们心理的冲击。
9: 包括电车的价格的便宜，现在优惠
1: 对
9: 大。
1: 你这一直在降，一直在便宜啊。
9: 买的人多，这是一个市场上的表现。
1: 对，这很正常。我们不拒绝买电车，我也不止一次说，我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也觉得电车开起来很有意思啊，
9: 嗯，
1: 我也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开一开，没关系啊。
9: 就是我们一直和大家聊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别因为别人买了说，哎，你是不是也一定要买？那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和需求？
1: 对， 对，这个挺重要的。我买个电车呢，一方面我省个一个月省个千八的油钱，对吧？
9: 对。
1: 然后我还满足一下我自己的好奇心，我也对新生事物抱有好奇。
9: 对呀。
1: 对，我想试试特斯拉，甚至试试 FSD。
9: 嗯。
1: 然后给大伙分享，对吧？
9: 嗯，
1: 那你说我那好，我如果说我去新疆去西藏，我还有别的车。
9: 是啊，
1: 你呢？
9: 对呀，实际情况啊。
1: 对，这个就是这类的话，我很少说。
9: 嗯，
1: 但我们还是要，就是问问自己。
9: 嗯，
1: 我们需要一台电车，需要一台油车。
9: 对，
1: 对不对？
9: 嗯，叉一极光 L 冒险家家用一年7000到10000公里，推荐哪款？
1: 推荐叉一。
9: 嗯
1: 嗯，就买宝马就完了呗。
9: 对呀，
1: 屈尊开个宝马不行吗？
9: 委委屈屈买开个宝马，
1: 为什么把二线里的一个还有另一个二线
9: 啊？
1: 就是一共两台车，一个是二线，另一个也是二线。
9: 你上一线里挑一个得了呗。
1: 一线在那摆着，为什么买二线？
9: 是啊。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联系，我们连你啊。你怎么烫头是吗？
1: 我真想烫头。
9: 嗯，
1: 我昨天跟那个
9: 安排安排。
1: 那个我造型师在研究，昨天帮我抓一抓
9: 啊，
1: 抓一抓我第二天我早上今天早上想，哎，我咋抓来的，算了吧。
9: 好久不见，纳入这个清单里边。
1: 对，就把自己打扮的隆重一点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9: 哎，其实瑞虎8终身免费保养，然后再便宜20000，老婆呢也喜欢是哈佛多一些，还是推荐买哈佛 H6L 吗？
1: 对，买 H6 吧。我觉得怎么说呢，
9: 嗯，
1: 就是这两个是各有所值的，但你既然能把 H6 拿进来，说明你这个20000是能花的。
9: 嗯，
1: H6 的成熟度口碑各个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9: 是，
1: 当然我也没说其实不好啊。嗯，
9: 平淡这位，来，你好。你好，你这个声音特别的不好，您能用直接用电话来和我们对话吗？就是咱们把那个蓝牙或者耳机什么断掉行不？能调整一下不？不行，能调整一下不？
10: 我用的是手机音量。
9: 再说一下，我们听听。
10: 喂，哎，
9: 离近点，您说说吧。
10: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就是。陷入一个就是选车的一个纠结的一个地方。
9: 嗯，
10: 然后就是我现在我们家就是二胎快出生了，然后是想选一辆大的车。
9: 嗯，
10: 然后现在看的是有这个领跑的 C16。
9: 嗯，
10: 还有这个华劲的 S。
9: 嗯，
10: 还有这个今天就是有个发布会的一个向往这个 E8。
9: 嗯，
10: 就看这三台车哪一个更就是经济性，还有后边那个耐用性，就是哪一个好一点？
1: 耐用性我们只能估计，你知道吧？那另两款是新上市的，对，这个领跑还好一点点。就是如果在这种基于这种判断的话，我觉得大伙都没有前生的话，只看近视的话，只能谁来走？我们推荐
9: 领跑多点。
1: 对，领跑。
10: 啊，对，因为我单位也有充电桩，家里也有充电桩。
9: 嗯，
10: 我。比较偏向这个纯电还是纯电？
9: 领跑呗，
1: 那就是上领跑纯电呗。
9: 嗯
10: 嗯，就领跑 C16。
1: 对，领跑这些年这个产品啊，全线的产品也好，还是这个品牌也好啊，在悄无声息的布局，其实做的都非常好。领跑是新能源家族当中少有的，用低价吸引到大伙儿的产品还不错，虽然它不能和这些
9: 旗舰的、
1: 一线的彩电冰箱、大沙发来比，但它。几乎具备了所有的彩电冰箱大沙发的这种气质
9: 和功能，
1: 和功能。嗯
10: 嗯嗯，行，好的，老师，
9: 好，
10: 这样我就不纠结了。
9: 对，
1: 哎，上领跑吧。
9: 啊，好嘞。
10: 哎，
9: 啊，
1: 就是我们时候有的时候犯什么病，你知道吗？
9: 嗯，
1: 就上来个新的，我还买那个，我是不是吃亏呀？
9: 是痒痒，
1: 你得看看这个新的是谁
9: 啊。
1: 从哪来的？
9: 谁说的？
1: 咋来的？
9: 嗯，
1: 对不对？
9: 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1: 对。
9: 留不住莽莽撞撞几个少年。这位，来，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
1: 哎，
9: 你好，
1: 你好，
9: 您问题。
11: 第一次跟你们连麦啊。
1: 哎呀，
11: 我现在手里面有个雷凌六万公里了。
1: 嗯，
11: 我问一下，那变速箱油啊，用换不？
1: 用换 CVT 是吧？
11: 对对 ，CVT
1: 需要换。
11: 另外，我再问一下，想买那个传奇 M 八，
1: 嗯，
11: 油混的，
1: 明白？可以。
11: 他其实现在不是说不用丰田那套系统了吗？
1: 其实不用，我不太清楚他用不用丰田那套系统的。其实是大家都在出油混，是丰田的，
11: 嗯，
1: 怎么说呢？技术垄断时期已经过去了，就开放了。就是他用不用丰田的技术都没关系，其实这个技术之前不用，大伙儿不是研究不出来，
9: 没有必要。
1: 对，是被丰田给申请过滤了。
11: 这个意思。
1: 现在是开放了，嗯，所以用哪个技术都行，这技术很成熟的，
9: 不复杂。
1: 已经有丰田用了30年了，对不对？
11: 嗯，
1: 大家都瞄着这个技术来做的，没问题。
11: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11: 啊，谢谢老师，
9: 来，
1: 好，
9: 再见。以前油价也大家伙儿没那么在乎。
1: 对。
9: 一年9000到10000公里，国道高速占80%，长期持有，寒暑假自驾游，宝马X3还是探险者？
1: 如果自驾游，我建议探险者。
9: 嗯，
1: 因为探险者除了这个驾控乐趣以外，还有大空间，再有了探险者的这个轻度穿越能力，还是比宝马X3厉害多了。因为提到自驾游，我觉得开个宝马这种
9: 新疆内蒙大环线，
1: 对，
9: 哎，
1: 就跑到环线上了，跑到什么雪山脚下了，
9: 嗯，
1: 沙漠边缘了，别说腹地啊，这个
9: 探险者
1: 娇贵的宝马
9: 不搭，
1: 对，有点不搭，
9: 还怕它水土不服，
1: 不太入流。
9: 对，但探险者呢？
1: 对，探险者就行了，
9: 就感觉
1: 单凭名字就上桌了。
9: 对
1: 啊，
9: 感觉是本地的
1: 啊。
9: 20万是买霸道还是坦克3？霸道。
1: 买霸道吧，
9: 嗯，
1: 有霸道情怀的不要错过。
9: 对，宝来精英开了80000公里，要不要换个正式皮带呀？啥时候换呢？
1: 我不知道你的哪款是不是有皮带，有皮带的可能就需要换。
9: 嗯，宝马是都市丽人，
1: 对，
9: 有点这意思。
1: 对，你说他都市丽人就行了。
9: 嗯，
1: 对，你说去
9: 自驾游，嗯，探月1年10000公里，孩子大了，然后5个人出去玩有点挤，换 GL8 还是塞纳呀，或者是大6座的 SUV 呀？
1: 我建议你换 GL8， 因为你开探岳的话，你去开塞纳的时候有诸多不习惯。
9: 嗯，
1: 但 GL8 的话，我觉得你会怎么说呢？应该说，
9: 驾驶感觉还是
1: 还行，
9: 质感
1: 上失落感不强。
9: 嗯，来，咱继续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26款宝马三系现在怎么样？还爱有毛病不？
1: 没毛病。
9: 嗯。朋友呢推荐买 CRV， 哈佛的品质自己相信应该也不错。
1: 嗯，然后呢？
9: 对呀，啊，你问题是啥？往上翻翻。嗯，没说别的呀。
1: 这个就像啥你知道吗？
9: 嗯，
1: 其实每一次说到这种比对的时候哈，就是你相信哈佛，第一个是不是省钱的？
9: 对，
1: 好。第二个，哈佛的某好多好多功能
9: 亮点
1: 是亮点，你是不是喜欢的并且照单全收的？
9: 是的。
1: 第三个，说我们都知道刚才说 CRV 是吧，
9: 嗯，
1: 打比方另一台车，它在这个稳定和踏实这条路上确实是得分很高。
9: 嗯，
1: 但对于你而言，
9: 你要不要
1: 打孙 BA？
9: 嗯，
1: 要不要国家队队员帮你？
9: 对。
1: 如果不，你如果就是打孙 BA，
9: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那么特别阳
9: 长
1: 的，对对，很长很漫长的这个持有打算，
9: 嗯，
1: 开个10万8万公里的，开个10年8年的，可能又更替了。
9: 嗯，
1: 哈佛没有问题。
9: 对的，
1: 对，他们那些优秀的分数都是在
9: 极致上，
1: 浪浪够以后。
9: 说就是经常国道和高速的话还是不好，这也不是决定条件。
1: 嗯，
9: 刚才我们说完了。
1: 嗯，
9: 哈佛的样子配置是不是吸引到你的？
1: 嗯，
9: 然后它的这个耐用性，一年你说开10000多公里，是不是就是里程？
1: 嗯。
9: 10年8年，哈佛没问题。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么聊，同样一点五升，车身尺寸我们忽略，重量也忽略。
9: 嗯，
1: 同样都1.5升。
9: 嗯，
1: 油耗那个低。
9: 嗯，
1: 耐用度那个赢。
9: 对，
1: 如果这两台车来比这两点的话，
9: 嗯，
1: 肯定是那个优。
9: 是的，
1: 但你需要那么优吗？问问自己，
9: 你够呛吧？
1: 对啊，你如果不需要买那个哈佛，没问题。
9: 对的。 但不能反正。
1: 嗯，对，
9: 奔驰 GLC 和

0: 分之一，买分之一吧。准备开十二年，一年
1: 八千公里，
0: 80%城市或者是城市周边用车，探岳300、威兰达油车、哈弗 H 六。
1: 探岳，
0: 嗯
1: 嗯，96000公里的探岳还是一条好汉呢。
0: 嗯，
1: 你不是十二年吗？1.8年吗？
0: 嗯 嗯, 嗯，啊，对，确实哈弗更香。对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买它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
1: 那就你这么比出来就你就懂了就行了。
0: 对的，
1: 王子，
2: 哎，李哥，
1: 喂，你好，
2: 老三好，
0: 您好，客气。
2: 哎，李哥，就是我现在板车，你懂不懂？
1: 什么车？
2: 板车就是轻量车。
1: 轻量车我不真不懂。
2: 就我就是看了两台车，一个你叫什么来着？50的 KV100，然后还有个 KV600，这两个不知道怎么选。
1: 都是50的是吧？
2: 嗯呐。
1: 六百，这个只能从生活的角度，我们就占用点时间。从生活的角度，我尝试着帮帮你。这100和600是在于车长还是发动机马力？马力。
2: 发动机不一样，然后车长也不一样。
1: 六百的车长多少？
2: 它那个板车不一样，一个是伸缩板，一个是一体板。嗯。嗯。
1: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你未来是用它去干活创造利润，你觉得你的使用场景里边
2: 它两个我都对比过，
1: 嗯，
2: 就差3块钱，
1: 差3块钱，那就买个高级一点的呗。你后入局的去参与这个行业当中，你车高级是不是客户会选择的机会就大呀？
2: 这个跟客户不一关系，这是摆车，我们就是出门开摆车出门，
1: 开摆车出门干啥呀？拉啥呀？
0: 拉自己的车是吗？
2: 对，拉自己车。
1: 拉自己的车，那自己用更不差这3万了。能开摆车拉自己的，拖自己的越野车，或者说
2: 这两台车就是购置税差3万。
0: 拉的车肯定是好车，要不然不至于拉。那
1: 购置税差3万是摆车，理论上这个东西是免购置税的，对吧？有一个是需要缴的，是吗？
2: 不免。他这个在找别人上牌加购置税，差不多3块钱左右。
1: 就是总价差3万呗，
2: 车款它俩价钱差不太多、啊。
0: 嗯，咱说落地使用差多少钱？两台车
1: 差3万，
2: 那差3万左右。
1: 买贵的，
0: 对，这还不差那3万块钱。
1: 买贵的，
2: 他俩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哪台车好，
0: 肯定贵的好、啊，
1: 都是50不吗？
2: 那
1: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买贵的，功能性好的更方便。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2: 但是 KV 一百马力比较大一些。KV 六百马力比较小，
1: 马力小也够你用了。你不是拖着这些玩具类型的这个越野车也好，或者摩托也好，去远途去玩吗？是不是干这个事儿？
2: 不，我拖劳斯莱斯，
1: 啊，
0: 跑婚车那种是吧？
2: 对，
1: 啊，
0: 那长的呀，
1: 跑拖个劳斯哈，一共就2吨多，哪个都够用。
0: 对，
2: 3吨，
1: 嗯，够用。
2: 行哥，
0: 嗯，
1: 够用，买贵的吧啊，您那有遗憾，嗯
2: 嗯，
0: 好嘞。
1: 哦，还有这个，
0: 对，因为他们这个比如出外地啊什么的，
1: 不开，
0: 嗯，
1: 怕公里数没
0: 水，这么算是合适的、嗯、用这种车来拉的时候，
1: 哦，
0: 嗯，包括保养啊，包括这个油耗，包括车的磨损呐、
1: 啊，算账啊，600扭矩大，你看这不是
0: 有车主
1: 家有懂的，
0: 嗯，就是简单来讲还是说
1: 贵的，对对，
0: 贵的是有优势的。奥迪 Q5L 怎么样，能买吗？买呀，
1: 买就行了啊。就是那个叫慌吧，在喊的，大家一起帮李叔点点赞呢。
0: 嗯，
1: 来，
0: 对，
1: 今天那个破万，我们今天那个节目
0: 结尾的时候
1: ，给你来点
0: 小惊喜啊。嗯、这叫妖姬这位，来，您好。
3: 你好，老师，我问一下那个，亚洲龙双擎和那个蒙迪欧的双擎，选哪个？
1: 选蒙迪欧更好开，你愿意更好开不？
3: 它这个更好看，就是有劲儿点呗，就是。
1: 对，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3: 那油耗我看4S 店说的也是差不多，它两个。
1: 如果非得省，亚洲龙肯定省。
3: 省的多不多？
1: 省的不多。你喜欢蒙迪欧是吗？
3: 我感觉蒙迪欧的外观可能更年轻一点。
1: 是的，那就直接买蒙迪欧，不算
3: 了。那个就是这两个安全的是
1: 一样的，
3: 那个、
1: 别给蒙迪欧找到安全一样，油耗一样，喜欢哪个就上哪个。
0: 从外形来看就行。
1: 你说的有劲儿或者是操控明显好，但你现在根本不知道啥是操控。
0: 对，
3: 就是

0: 1.5T 的就够吧？
1: 够，你就看着好看就完了。
2: 对，
0: 行，我知道了，谢谢。
1: 好嘞。
2: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操控的，单从颜值上分析，他喜欢这个就来就完了。
1: 你跟他讲什么这个其他的方面不需要。
2: 你说操控他是不是有劲儿？
1: 就行了呗，
2: 也算有劲儿，往前走有劲儿，往后走有小停也有劲儿。
1: 对，发展的电动车废旧电池说污染。这个当年在刚出新能源的时候，这就有这波言论。
2: 这个是有科学家或者说有
1: 聊过
2: 机构，会把这个问题搞明白的。
1: 对的，说预算最多40，但是10万左右的车也能开，一年5000公里以内买电车还是买油车，还说不用买。
3: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4: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3: Welcome to 东北超，
4: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4: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2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4: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3: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5: 为足球喝彩，
4: 为热爱疯狂，
3: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一到五十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那皮质啊也一般，
12: 所以这部分精神享受是你精神上的，你精神上认为10多万的新能源就比 BBA 好，那你就得到了，就可以买了，没有问题。
11: 对
12: 啊，
11: 蒙牛双擎啊，咋的嘞？排队这些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蒙牛双擎用的也是丰田的吗？担心长久用车不如亚洲龙，是刚才连线那位是不是？不是驾驶感受不一，不知道那位是吧？
12: 你就买蒙牛吧啊，
11: 就买个外形得了，你里程也不大，长久跟你没啥关系。
12: 嗯，
11: 长安的 CS75 Plus 和长安的 Q05，
12: 买 Q05 吧，
11: 那就买个电的。油车电车都不可缺，只是需求不同。
12: 对，
11: 嗯，
12: 对，需求点不一样，
11: 对，
12: 着眼点也不一样。需求点是一方面，着眼点是另一方面。
11: 对，
12: 着眼点是啥？喜欢新奇，喜欢看热闹。
11: 是，
12: 你看买电车的，
11: 嗯，
12: 智驾很重要。
11: 对呀，奔那去的。
12: 对，智驾很重要。智驾实际上解决你什么问题？解决你的新奇、好奇心而已。
11: 对，新奇。
12: 你坐在车上，你不去看车吗？不去看路吗？你交给别人吗？

0: 天公地道，我们来练啊。
1: 然后看着支架，还不如看着车了。车在你手里是可控的，这支架它有后台不可控。
0: 来，你好，
2: 李总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啊，我现在很纠结，就是奔驰 GLC 和奔驰 E 这两款车，我有点不想开轿车了，因为之前两台车都是轿车。但是呢，我又放不下奔驰 E 这个牌面，我感觉奔驰 GLC 这个牌面好像差一点。但是当我想选择奔驰 E 的时候吧，一考虑到它后驱，我在沈阳，这个冰雪路面还比较多，我就很纠结这两款车。
1: 奔驰 S 也是后驱，你知道吗？
2: 奔驰 GLC 它写的是四驱，
1: 我说奔驰 S 也是后驱，那你说开奔驰 S 的人都不能开吗？
2: 哦，
1: 不能，照样开吧，照样开。奔驰 S 几乎全系四驱，那个全系那个两驱，只有几一个别的是四驱的。
2: 那李总，您还是建议奔驰 E 呗？
1: 对，你说的这个牌面也好，还有感受也好，只是你对轿车开够了，但从其他的感受上，都是 E 好于 GLC，
3: 轿车给的多。
1: 对。
2: 哦，
1: 还是要买 E 啊。
3: 好嘞。乘坐驾驶。还是 E 给的好，
1: 上下车的姿态都更优雅。
3: 对的，高大哥，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
4: 哎，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每天通行大约130公里往返。
1: 哦，
4: 就是其中有3公里左右有一个山路的非铺装路面。现在有3款车型。一个是坦克300，一个是坦克300的 Hyper T， 还有一个豹子。您觉得哪款车型比较适合我？
1: 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续航纯电续航200公里以上的，这几款车过非铺装是都没有问题的。个人觉得豹五好像更有优势一点，豹五的续航长吧？
4: 对，豹五那是210的。
1: 对，你保证冬天也能。全电往返，这样第一感受好，第二还省了油钱。
4: 他那个方正豹那个车怎么样
1: 呢？还可以，其实是这样啊，坦克300在越野圈里很受认可，但事实上你不需要越野，你需要的是通勤，只是通勤路上有3公里的非铺装，
4: 对
1: 一个豹子也好 ，CRV 也好，这些小型 SUV 是都可以通过的，所以没必要。对，没必要。
4: 我说我那个路是个矿山路，就是、
1: 我知道。我知道。
4: 就是其他的，你觉得那个哪个车型比较适合我？
1: 你呀，这个价位的 SUV 呀，其实你看的是硬派的，或者是硬派形象的。我觉得这种圆润的都够用。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理想类的 L6 这类都够用，如果你喜欢的话。
4: 对焦比不考虑，还有2000不考虑。
3: 还是从刚才那个。
1: 对。
4: 啊。
1: 够用，你买个豹五就行了。
4: 好，谢谢老师。
3: 好嘞。为什么在这些能买起四驱的人的口中，这些在东北开两驱车的家庭，冬天好像就寸步难行一样？
1: 就是啊，你细数一下路上的车。
3: 有多少、啊、
1: 我们都在东北，也有在城市的，也有在城镇的，也有在4、5线的县城、也有在农村的。
3: 对呀，
1: 我们说的是东北下雪的时候的场景。那你人家两驱车不都照样开的？
3: 不都开着呢？
1: 当然四驱可能在那些场景里更从容、但你纠结，你不就是差
3: 你预算吗？
1: 对呀、啊、预算有，多多益善。
3: 对，而且在那种情况下，你看只不过在极端的情况下，雪还没被清理的过程当中，四驱车呢能稍微撒点野，你说能奔着雪去。
1: 但是这个生活当中的好多事物告诉我们，一台车集中太多太多的功能的时候，反倒在哪方面都很平。
3: 对，
1: 于是才有这个硬派越野，比如说酷路泽还有这个城市 SUV 才越面向大发
3: 区分开。
1: 对，它是区分开的，对不对？
3: 五菱宏光都是后驱，哪个不走了？
1: 对呀、
3: 2017年的 Q5， 2014年的奔驰 ML400， 二选一，哪个皮实耐用啊？
1: 你买个 Q5 吧。
3: 新速腾 L 和二手的 A4L 怎么选？
1: 选 A4 啊，
3: 二手的呀。
1: 对呀、你13.4。

0: 400S能买到2021的，
1: 挺稳的，也不能有啥毛病啊。排队的你要打字说连线啊，小连线能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别克致敬E7怎么样？东北开一年里程不到10000呢，
0: 挺好的。
1: 嗯，
0: 推荐。
1: 好，5万多。20年的昂克赛拉智雅和19的速腾1.4舒适，买哪个？
0: 买哪个好一些是吧？
1: 啊，
0: 那就买速腾呗。
1: 啊，16这位我们来练。哎，你好。
2: 喂，你好，李老师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2: 那个，我想有20万预算买个二手车，那个有个沃尔沃 S90，
1: 嗯，
2: 和这个捷豹 XF。
0: 嗯，风格上喜欢哪个呢？
2: 风格，这怎么说？风格这两车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搁我搁路上看着我都矮了。
0: 嗯，那就上沃尔沃吧。
2: 啊，沃尔沃
0: 对，就沃尔沃的话，对，现在销量还挺好，也没有这样和那样的这个 bug。捷豹的话，
2: 那就
0: 你说，
2: 那就是20万左右预算的话，沃尔沃 S90 能买到几年？
0: 买低配能买24的，买高配都买23的。
2: 不致远的吧？
0: 致远是高配吧？
2: 致远是高配。
0: 对，致远是高配，致E是低配。
2: 嗯，那奥迪 A6 呢？
0: 奥迪 A6 能买到21的，
2: 就20万21的。
0: 对。
2: 那是奥迪 A6 还是沃尔沃 S9？
0: 那就你喜
1: 好呢？
0: 对，你喜好呢？
2: 我
0: 喜，
2: 这俩我感觉车都挺。
1: 你真的、啊、
0: 你要开多少年？
1: 对，
2: 开个四年左右。
0: 那就买沃尔沃吧。嗯，
2: 哦，沃尔沃，但是其他的我都挺爱的，我干哪我都很那还是 A6。 那还是 A6。
0: 那还是要选奥迪哦。
1: 那
2: 天，
1: 嗯，但是
2: 在北边，奥迪 A6 我感觉挺。
1: 这 A6 一说出来的时候
0: 是这样啊，不是在北边，
1: 在哪儿都
0: 几乎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1: A6 的，
0: 对 A6 的，
1: 只不过他们不说子。
0: 对。
2: 那如果是二十万。干新车呢，我看那个进城五小哥讲
0: 了，我觉得你不要考虑新车了，新车就第一个更纠结了，第二个新车买所有的车你都看不上。
1: 嗯，
2: 啊，
0: 有这几个做点，
2: 就是买 B 级车吧。
1: B 级车你也看不上，你心里边装着 A6，装着 S90 呢。
2: 嗯，
0: 就是这不合理。
2: 因为我还喜欢那个，就是雷克萨斯 ES200。
0: 那
2: 个二手太贵了，那个
0: 对，
2: 那个我看太保值了。
0: 你这回你终于露馅了，其实你喜欢的东西没啥依据。
1: 对
0: 对
2: 啊，
0: 这个雷克萨斯 ES 跟这几个车根本比不上，没法比。
2: 对，是主要是好看。
0: 就是啊，你这一句就是好看。
1: S 九零，你只是因为觉得年限能近点儿。
0: 嗯。
2: 那雷克萨斯 ES 200了。
0: 随便买，
1: 随便买，你这喜好目。
0: 除了开着不好，上下都挺好。
1: 嗯。
2: 啊。
0: 嗯。
2: 那李老师，我记得你还是开那个雷克萨斯吧？
0: 嗯，我开过呀。我开，
2: 那如果
0: 我本人开雷克萨斯是吧
2: ？ES 两百啊，是吗？我就新车 ES 两百
0: 是这样，开着不好。我觉得你、
2: 啊、
0: 如果你对这个捷豹也好 ，S90 也好 ，A6 也好，如果你都试驾了，然后你再去试驾 ES 的话，你会果断放弃 ES 的。
1: 这也不一个多。
0: 如果你特别喜欢 ES， 有个梦想，就趁你那几个车都没试驾，你就买 ES 去吧。
1: 嗯。
2: 啊，
1: 试驾过了你买不 了
0: 你不会选的。
1: 嗯，你看能听出区别了。
2: 捷豹 XF 跟 S90 哪费油啊？
0: 看你喜好。
1: 这样总结推荐啊，
0: 嗯
1: ，A6、S90、
0: 捷豹，
1: 嗯，按照顺序来，然后是 ES 啊。
2: 啊，
1: 好吧，
2: 好
1: 啊，好嘞，哎，
2: 好，谢谢老师，
1: 客气啊。
0: 我估计下个月他还能来，
1: 还能来。来到时候
0: 购物车里又添了新成员，
1: 多犹豫犹豫也行，你犹豫犹豫吧。
0: 嗯，
1: 你多来几回，你别冲动。
0: 就是你经过几轮的这种筛选啊，
1: 嗯，
0: 到最后你会一点点清晰的知道你该要啥。
1: 对，
0: 我们只能因为现在没有感受
1: 啊、
0: 嗯，你全凭眼睛这哪行啊？
1: 嗯，人心人数。来，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老师，评价一下 S90 之翼这个版本。
1: 我看到你的名字，我觉得 S90 适合你。
0: 对呀、其实哎，那沃尔沃是一款很稳重的、很成熟的车，你喜欢是可以买的，没问题。
2: 然后再就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价格的问题。
0: 价格我不大清楚，你现在拿到价格多少钱？26多。
2: 全款加置换，然后落地24.3万。
0: 那挺合适的。
2: 但是他的车现在只有25年11月份的车。
0: 那就没办法，他仅此而已啊！他这个现在只能是这样，现在厂家所有的厂家都在做这种清库的动作，老的不卖完，新的不会再生产。
2: 这个价格老师认为是可以的哈。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嘞，那谢老师。
1: 嗯，好嘞，客气。看到你名字，当时想的时候，他应该，他是不是要买沃尔沃？
0: 嗯，
1: 和这职业很搭呀。说刚才那位说，最后会不会整一个捷安特？说日产的 N 叉八咋样啊？有啥缺点吗？
0: 没啥缺点，
1: 嗯，挺好的。17年的 A4L40 时尚和18年的蔚蓝怎么选？
0: 喜欢蔚蓝吗？
1: 你别被别人说的这种。
0: 对呀、你不喜欢蔚蓝的话，还是 A4 更好看。
1: ES300 混动、RX350 混动该下手哪一款轿车和 SUV 性价比？谢谢。
0: 你们来个 RX 吧、为什么你知道吗？更全面吧。
1: 是啊，都占了。
0: 这个东西根本不讲感受了，
1: 就大点
0: 量的，大一点就完了。
1: 21年2月份上牌的凯美瑞双擎2.5排量，42000公里，银色，多少钱合适？
0: 115000。
1: 福特锐界混动可以买吗？
0: 可以。
1: 后期毛病多吗？
0: 没毛病。
1: SUV 纯油的推荐的一款16-17万的，16-17万，整个昂科威，整个探岳，不行，你说说，2V4和 CRV 怎么选？
0: 这两款车睁开眼睛又选不上的话，就可以闭上眼睛选，
1: 抓阄啊，写俩纸团摇一摇，奇骏和皓影低配，买皓影吧，别克致敬E7和日产的 N叉八，
0: 别克
1: E7。深蓝 L06 还有其他推荐吗？那你都这么说了，那就不推了，买这个吧。挺喜欢18年的蔚蓝的，但是想知道和 A4L 哪个省心？
0: 省心程度一样，所以说我说了也没用，你不用考虑省心，你要考虑哪台车况更好，哪台车况好哪台省心。
1: 对，
0: 嗯，
1: 因为蔚蓝是旅行嘛，你这旅行车，
0: 对，这旅行的风格你是 OK 不？因为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理解成一个是迈腾，一个是奥迪 A4。
1: 对，
0: 感受上 N4 肯定会要好一点，但这个蔚蓝有个旅行的风格是你要的，你就买就行了。
1: 对，1年6000-7000公里，买荣放双擎还是燃油？
0: 双擎，
1: 因为也没贵多少，然后感受也好。
0: 对呀、看来你的预算是开放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果断说你买双擎。
1: 库斯图7座车可以吗？
0: 非常推荐，
1: 还行了。
0: 嗯。
1: 老师刚刚说的是途观 L 吗？哪位啊？
0: 16-17万，16-17万，对，
1: 加他一个，
0: 对，途观、探岳
1: 啊，
0: 昂科威 S
1: 都行，
0: 三选一。
1: 嗯，
0: 不满意，你说一下你不满意的原因。
1: 对，
0: 嗯，
1: 哎，雷凌、马三、星瑞，选雷凌算了。看还有啥问题啊？刷新刷新，这边没看着啊。来，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呗，各位，行吗？还没关注的关注。4S 店2021款320Li，回收价格15万，是不是有套路啊？这个政策让换新的325，让贷款80%。先说说价吧。
0: 对，就是他回收15万，你就卖他就行了。但是他说你得在我这干啥干啥的话，那跟给你多少钱有啥关系啊？
1: 嗯，
0: 对呀、那不就是套路吗？
1: 亚洲龙纯油低配和雅阁豪华怎么选？25岁。
0: 亚洲龙和雅阁，买亚洲龙吧。
1: 说必须要买车。
0: 说4S店那个就是，那你有条件的价格，那叫啥价格啊？无论是买的还是卖的，说我这车我10000块钱卖你，但有条件，你得今年28，你得给我这上班上到60。那有条件的那有啥意义啊？
1: 你要把这些事分开来算，特别有一些朋友你算不明白的。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

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

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骂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

0: 系好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

0: 小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帮我们依然是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啊，38159393816939。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又有好消息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做了几个调整。第一个是比格比萨自助餐，所以我就说，我说我们节目一旦有什么福利活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下手啊，因为稍微晚一点的话呢，可能真的是抢不到了。它不仅是当天抢不到了，而是你以后也有可能它会抢不到了，因为力度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商家确实是也有点招架不住哈。所以我们的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的自助餐，从今天开始就变成一单了啊，也就是说

0: 只有一单，每天只能放一单优惠名额了啊，就是只能定一个名额，一天只能定一个名额，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又有新增加的店了。哎，你还别说，这回我们新增加的店啊，都集中到万达了，而且都是这种很有吸引力的哟。一个是我们万达的经典的啊，圣江山自助，我们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哎，这回大家可以订圣江山自助了，这个也非常的划算。天哪，对于我觉得大多数的男生来讲，可能圣江山要让你们更心动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圣江山自助主要是烤肉啊、海鲜呐、啊，都是那种大菜，嘿，49.99一位。但是如果是带着小朋友的话呢，我觉得比格比萨可能会更适合一些啊。49.99一位圣江山自助，然后我们每天是四个名额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接一下那个天龙珠宝那个小金球。
0: 好的，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啊，免费送给您，6月13号才开始能够领取呢啊，这两天不要去，好吧？
1: 哎，好啊。
0: 知道领取的具体时间吗？6月13号到哪天？
1: 到20号吧。
0: 到21号，对，差不多，没问题。好嘞啊，那我们再回来啊。16的朋友，你好。喂。
2: 主播你好。
0: 哎，你好，想听什么？
2: 想要那个披萨自助。
0: 好的啊，一周之内有效，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然后是39.99一位，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拜拜。

0: 好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6939。
1: 都开花，人家会口说快快。嗯，好家，今后家。
0: 刚刚说到了啊，给大家捋一下，万达比格披萨自助餐39.99一位，但是今天已经被定格了。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的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啊，这个也是一个大的自助啊，然后而且他家的自助那个真的是屌。它是多少菜？300多道菜，它这个不是100种菜啊。然后呢，现在比如说像金榜题名的或者各种宴会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去盛江山的，性价比很高，然后品类又全，气派，包括那个场地也够用，就是看起来也很好，大家吃起来的整个的这种丰富度啊，菜品的丰富度也够用，有烤肉，有海鲜，有热菜，有凉菜，有甜品，有水果，什么都有啊，反正就是吃的非常豪横。然后呢，这个打进我们直播间热嘛，正常是89.9一位吧，团购价，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一票通吃。
1: 好家好家，今后家今后家。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丁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嗯，我找找，哦，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
2: 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我订个天龙珠宝小金球。
0: 嗯，天龙珠宝的小金球，好嘞啊。这个是免费送给您的，13号开始才可以领取的啊。
3: 嗯，好的，
0: 好嘞，再会，拜拜。
3: 嗯。

0: 来，继续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要个小金球。
0: 都是要小金球的哈，大家都知道金子好。好嘞，给您垫上了啊，天龙珠宝的黄金小金球啊。
1: 好，
0: 谢谢。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游泳权。
0: 好的，9.9块一张票，然后是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好。
0: 好，再会。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这回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我的天哪，40多块钱，这个吃的是太狠了啊！还有一个，这个的话呢叫炫动星球，同样也是在万达，这个是孩子们玩的地方啊，里面有各种各样孩子们玩的东西，什么电玩呐、游戏呀、特别特别多。然后呢，现在我们可以抢到的福利是9.95块50个游戏币，哎，9.95块50个游戏币，炫动有炫动狂飙、炫动摩托、狂野飙车9、模拟战机，都是全新的设备，还有音乐机五盟啊、中二五战记啊。说实话啊，我其实不太明白这些东西，因为我不咋玩，但是孩子们爱玩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放假了，孩子本身就爱玩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带他去，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抢一单福利和优惠，去万达耍一耍就可以了。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昨天呢我们是在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直播啊，那个价格真的是人均200块钱可以实现日料自由啊，三文鱼自由，甜虾自由，烤榴莲自由，烤鳗鱼自由，就是吃的相当相当的爽了和尽兴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呢，我们今天晚上是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啊，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明天给大家播自助，对，福节夜市49.9元一位的烤肉自助餐的福利直播。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想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吉鲜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康条的。
0: 7折的折扣，好吧，田家是5折。
1: 啊，现在7折了。
0: 对对，
1: 那港子大叔呢？
0: 港子大叔是5折，那他俩也不是一个东西啊，你得看你要吃啥呀，你不能光看折扣啊。
1: 他俩都行，都挺爱吃。
0: 那您要什么？
1: 港子大叔可以晚上去取吧，明天。
0: 可以啊。
1: 那我订港子大叔好像加班。

0: 你得中午去取，你
1: 对，
0: 说？
1: 明天中午之前啊。
0: 啊，那我订港子大叔吧，
1: 好的，那
0: 我
1: 就
0: 中
1: 一
0: 午没
1: 五
0: 有
1: 改
0: 时
1: 成港
0: 间。
1: 子大叔了哈。
0: 啊，对对，
1: 哎呀，
0: 哎，
1: 把
0: 好。
1: 后面那朋友乐坏了，因为后面那订的也是椒麻鸡啊，
0: 那行，那还行，
1: 一五
0: 我
1: 改为
0: 关
1: 港子
0: 键我
1: 大
0: 没
1: 叔。
0: 时间取。
1: 好的，没关系，嗯，没关
0: 哎，
1: 系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啊。好嘞，去康桥店对吧？
0: 啊，对，
1: 嗯，
0: 康桥
1: 好，
0: 的，
1: 五折的折
0: 哎，
1: 扣啊。
0: 哎，好，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订康桥椒麻鸡是不是
1: 嗯，
2: 五
1: 你
2: 折券吗？
1: 七折，那也是七折，那也是七折。
2: 七折的话，那你给我订康桥附近那个熏鹅是五折吧？
1: 对的，你们对折扣这么敏感吗？
2: 啊，又
1: 你们，
2: 对，
1: 你不是应该先确定我要吃什么吗？而不是什么
2: 都可以，
1: 便
2: 因为
1: 宜
2: 都
1: 吃
2: 可
1: 什么
2: 以，
1: 吗？
2: 啊，因为他俩都可以。
1: 好吧，你们这么改呀、啊，导播这都改乱套了。
2: 嗯，就订康桥的熏鹅吧。
1: 送大房呗，是不是？你要订什么？送大房还是鹅？
2: 鹅。
1: 鹅是六折，因为五折被刚才那位先生订走了。
2: 哦，那你就过来叫包机吧。
1: 嗯，好的，康桥店对不对？
2: 好，
1: 其实你可
2: 对，
1: 以这
2: 好。
1: 样的呀，你如果说你开车方便的话，你一脚油门，你可以去田家呀，田家是五折呀，
2: 田家是五折
1: 田家
2: 呀，
1: 离
2: 离得
1: 康桥
2: 远。
1: 其实也很近的。那你
2: 田
1: 去
2: 家
1: 哪儿？
2: 离
1: 你自
2: 康
1: 己
2: 桥，
1: 定啊，你定，因
2: 啊，
1: 为
2: 都可以吧？那我明白了，就是俩都可以去，就去田家
1: 你
2: 就五
1: 去
2: 折是
1: 康
2: 吗？
1: 桥，对，就是七折，去田家就是五折。
2: 啊，好的，谢
1: 那你
2: 谢。
1: 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得告诉商家。
2: 那就去添加吧。
1: 好的，五折的折扣，一脚油门就到了，十分八分呢。啊、嗯，
2: 好嘞，
1: 好的，真好了，给您订田家店五折的折扣啊。哎，好嘞，那我们再会啦。

0: 来，一好一五掉线了啊！账单我来买。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是今天盛江山。
0: 嗯，好的，盛江山，以前吃过吗？
1: 嗯，以前很早以前吃过，
0: 很早以前是吧？
1: 啊，是烤肉自助那个吗？
0: 对呀，烤肉自助餐的，嗯，
1: 家很久很久以前吃过。
0: 嗯，他家菜，哎妈，那样老多老多了。好的，盛江山自助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好吗？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要不换一张？
0: 嗯，好的，换西山。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
0: 好，再会，拜拜。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一下换西沙。
0: 好的，换西沙，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好嘞，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九，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哦，因为我们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呀，这个直。

0: 播呀，尤其是有大力度的优惠的时候，我再会粉丝群里边推荐，告诉大家一声。哎，今天就有非常多的福利，这样我们先进一组广告信息，回来之后我跟大家一一的分享都有什么，然后你们可以适可而
1: 止。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哇哇哇，哎，我今天我必须给你们好好的盘点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发了好多视频啊，好多条视频，我一一的给大家捋一下都有什么优惠。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康桥这边有一个爱上辣口味虾，他家做了好几年了，都是活虾给大家现做的，然后多少钱呢？69.9元，180只虾啊，不对，说错了，80只，哈哈哈，180只，那个太爽了，不是啊，69.9元，80只小龙虾，蒜蓉麻辣都可以选，3到5钱的，然后呢，直接打包带回家吃的，这是他家啊。还有一个欢乐果园，这个当然得看附近的朋友了，如果你是在。我看这是哪个位置，振兴街道财贸社区，就是汇丰小区那边有一个欢乐果园，它是升级了，然后呢现在比如说店里面的很多水果在做特价，比如说盖县西瓜一斤是1.9元，哎，对，多少钱来着？哎妈，反正成便宜了。金枕榴莲3斤59.1元，反正就是19.7元一斤，而且是一级果，金枕里面的一级果。秃尾桃是4.多元一斤，荔枝是7.多元，然后奥柑是2.多元，反正就都挺便宜的啊。这个是它的果园，欢乐果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田家夜市的叫迎百福小吃店，其实就是万达福街夜市的那个大石桥自助烤肉啊，49.9元，不限时不限量，是不限时不限量随便吃的。而且你说那我酒怎么办？酒是正常应该是1.1元一瓶的，但是各位你听我的，提晨曦，我这个问题我今天跟他们那个主办方沟通了好久，哎，打进热线啊，不行，打热线，各位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如果你想去福街夜市去吃逛啊，你说我想去逛一逛，我想看看演出，热闹热闹，我想吃点东西，我呢就随便买点10块8块的啊都行，好，我就想主要喝酒的，听我的，打我们直播间热线，一箱啤酒，而且是雪花全麦纯生，店家告诉我那个纯生一箱啤酒得80多块钱的酒呢啊，免费送大家，对，你就可以在那儿喝点小酒，吃点小串什么的，然后呢你还可以怎么办呢？还可以

还可以，就是那个去吃他那个大石桥自助烤肉，49.9块一位，不限时不限量。然后你只需要把这一箱啤酒领过去，然后到那块去吃就完事儿了，因为都在福建夜市嘛，能听懂吗？所以就相当于这酒也没花钱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康桥那儿新开了一个唯品定制水果捞，哎，我跟你讲，他家水果捞。真的好吃，他们家水果捞是真的好吃啊！那个，而且是可以 DIY 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原来吧，你比如说我原来吃水果捞的话呢，就是他们咱们去水果捞，不是人家店家，就是那个给你夹嘛，然后你自己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吧？咱们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但是他们家现在是你自己拿着盘儿，你自己选你想要啥样的，你自己去。夹去，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咱们想要啥，咱自己夹，夹多夹少，咱也自己说了算。这个东西吧，就能夹到咱自己心里去，按照完全按照咱自己的意愿来，然后最后就是一起统一结账。小份儿的，因为它有盒嘛，你就按照盒去夹就行了。小份儿的是9.9块，中份儿的是15.5块，大份儿的才19.9。而且他家水果捞，我跟你讲。真的巨好吃！我今天中午就想去吃这水果捞了，后来时间紧没吃上，就中午我想不吃饭了，就当饭吃了，你知道吧？我今天中午就是这么定的，后来因为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就没赶上趟。然后还有一个万达3楼新开了一个大炭号烤肉，它这个是全国连锁的一个烤肉店啊，朝鲜族烤肉。然后现在有一个新店开业的代金券是55带100，全场通用的啊，55带100的代金券，并且是全场通用的。

所以你看这都捋不过来了吧，好吃的承德了。还有一个东西啊叫远方安选，这个远方安选它其实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是属于那种各种各样的健康食品，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健康食品的啊，这个也蛮不错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去了，我还买了呢。我去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我就买了，我买了桃酥，我买了玉米，那个玉米可好吃了呢。然后是用代金券，9.9块带19块吧，代金券的话是9.9块得几磅来着，4磅，9.9块得4磅玉米，然后那个特别有玉米味儿，挺好吃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着，那个桃酥，它其实东西都挺好吃的，都是那种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是高品质的那种，就跟私人定制的那种感觉似的，但是价格没有像有机食品那么贵，就是只稍微比普通的食品，但肯定还是贵了一点点。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所以你看今天就有这么多好吃的，大家到我们的抖音上面去翻一翻，看一看看看哪个是你需要的。但是这几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就不错啊，因为我自己也有消费嘛。好了，直播热线啊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新增加的一个是万达三楼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餐的这个门票啊，正常89.9块一位的吧，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变成49.9块一位，那吃的可是老丰盛了，一票通吃，太合适了。还有万达的炫动星球，就是孩子们玩的，就像什么以前的那种大玩家似的啊，就是各种玩的，我说不明白，那是电玩那些东西啊，然后需要游戏币的那种，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9.9块50个游戏币子，您就可以去万达领孩子们痛痛快快的玩一回了。还有就是福街的新开的大石桥自助烤肉，不限时不限量，

0: 随便吃，然后呢您可以吃烤肉也可以不吃，就溜达夜市，然后打进直播间热线，可以送你一箱啤酒。对，去福街夜市的朋友您能领一箱啤酒啊。但是有一点，这个啤酒您在那儿喝，您不一定非得把一箱全喝光它，但是您至少得在那儿喝，您不能说我直接把酒抱回家的，我去囤酒去了，那不好使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宋大房的雪人星期、
0: 哎、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啊、哦、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那个宋大房的那个
0: 雪人熏鸡。
2: 啊对。
0: 嗯，五折优惠，好吧。
2: 嗯，
0: 哎
2: 嗯
0: 好嘞，
2: 好，
0: 再会，拜拜。真的煮的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各位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然后首先说一下天龙珠宝，天龙珠宝29周年庆的活动已经震撼来袭了哈。其实我相信对于我们盘锦的小伙伴，一听到天龙珠宝这个名字的话呢，都是会莫名的有一种好感和信任感，这个是真的啊。因为天龙珠宝在我们盘锦已经做了29年了，我的天哪，就是你知道吗，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长的时间跨度，但是呢，也是正因为这样漫长的一个时间跨度，通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慢慢的认识接受喜欢上了天龙珠宝，并且信任天龙珠宝，这些年一直都是口碑品质双在线的。那么天龙珠宝这一次29周年庆当然也要有点水花和动静了，所以都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好事就是啊，7.9块可以去领小金球，这是远低于市场售价的，其实就是天龙珠宝在狂撒福利，对吧，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回馈嘛。然后还有就是天龙黄金每克立减100块，我们都知道黄金，哎呀，这个可是真的是太是个好东西了哈。然后呢，从6月13号到21号期间，这是天龙珠宝店庆的期间，您去买黄金每克给您减100块钱。你想一想啊，我们买个大金镯子，如果是30克的话，光省出来的钱就是3000块，这实在太香了。还有就是盘锦备婚的新人们，现在你去比如说买个3斤5斤，你自己算你能剩多少钱，那剩的更多了，对吧。所以啊，想买黄金的朋友赶上店庆一定要去看，因为哪家也不可能说每克给你立减100块，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还有一个呢，这次天龙珠宝从珠宝展会上带回来了很多新品，有点钻工艺的，螺钿工艺的，錾刻工艺的呀，哎呀，总之就是那个颜值漂亮，技艺高超，工艺精湛，哎呀，让你看。

0: 之后就会觉得太赞叹了啊，太美了，就这种感觉的，你去欣赏一下啊，就买不买是一回事儿，咱先去看一看，溜达溜达，对吧？还有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周扬霞大师的首座新品。周扬霞大师作为金银錾刻、花丝、炸珠六项非遗技艺官方传承人、国金品类开创者，他的作品曾经荣登巴黎高定州、上海时装周，入选了国家博物馆工艺美术展、萧博会特邀展品。他的作品呢，大多是采用多重复合非遗工艺，融合了宫廷錾刻的工艺、古法炸金珠、花丝镶嵌、古法烧蓝、宝石镶嵌五大宫廷古法。哎，就是那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多次斩获国家工艺美术大奖的，而且它的展品全系列都是纯手工单件打造，限量发售的，没有大批量的机器量产的，而且部分高定款甚至是全品类的孤品，那它的价格就不可估量了，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你不能用时下的大盘价去对标这个东西了，而且还会给你配备大师的收藏证书啊，非遗的工艺说明卡、专属礼盒呀，送礼也好看，对吧？收藏啊，传世啊，哎，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女儿，留给我的孙女，留给我的儿媳妇儿，哈哈，都是可以的。还有珠宝、钻石、宝石、翡翠，满1000送500，这不相当于打了个五折吗？珍珠 K 金是5.29折，银饰买一送一，而且给大家做保价。在匠心深耕，天龙珠宝是以品质立基、诚信铸魂的，为了感恩万千顾客一路同行，所以说呢，在29周年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真的就是各种减免、各种折扣，就是为了把这些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用户。当然了，希望用户喜欢我们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以前没有来过的，也可以过来看一看、认识一下，然后知道天龙珠宝的黄金珠宝的好，对不对？坊间不是流行一句话吗？天龙珠宝买的放心，天龙黄金又真又好，好像是这么说的啊。怎么听着有点怪呢？天龙黄金买的放心，天龙珠宝又真又好，没错没错啊。然后我们天龙珠宝盘尼有4家店，旗舰店是在麦凯乐东门对面2907999，兴隆台店是在兴隆台封闭市场西一天龙的1楼2827678，盘山店在双台的商贸城的对面3812166，万达店就在兴隆台万达广场1楼梦金园专卖1518425876。记住店庆日期啊，店庆日期一定要赶上店庆这段时间去，6月13号到21号，买不买来再说，溜达溜达，逛一逛，看一看。乐嘉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还记得盛江山。
0: 好的，盛江山啊，一周之内有效，49.9元一位，好吧。
1: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 我在宋大房烧鸡。
0: 啊，宋大房的熏鸡是吧？好嘞，宋大房的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
1: 啊、好
0: 嘞，
1: 谢谢，
0: 给您点上了啊，拜拜。

好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还有就是福街夜市啊，这个福街夜市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我们那个又沟通了一下，因为是9号它不是属于正好是盛大启幕的日子吗？然后呢它是给我们大家做到了一个就是打电话订啊，还不是打我的那个电话，然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一箱啤酒的赠送。后来我今天也跟他沟通，包括现在就刚刚他还在给我发信息在沟通这个事儿，我还在争取，就他其实还是不同意你知道吗？当然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能用最简便的方式享受到福利，就是你说我是晨曦的粉丝，哎，我听晨曦节目的，或者就说晨曦就行，然后呢就可以去领一箱雪花纯生啤酒，好吧，哎，我们在那儿吃吃逛逛，看看演出啊，喝点小酒，相当相当惬意了。而且今天这天儿太适合夜市了，对不对，各位啊？您呢，如果说想要订这个啤酒的话呢，有一些。

0: 也什么，可以直接打电话沟通一下，定啊，176-1427-8727，176-1427-8727。可口可乐
1: 加冰块。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定一下送到房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定下圣江山。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2: 啊，去过。
0: 啊，怎么样？有觉得，你给点评一下。
2: 啊，里边的都挺好啊，吃啥也挺好。嗯，
0: 什么也挺好，
2: 食材也挺好，味道也挺好。
0: 啊，食材味道都挺好。好的，这回香吧，这回这价格行吧？
2: 会更香了，
0: 能折两个人吃，价格是不是？基本上相当于五折的一个折扣了。好的，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2: 好嘞，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还有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啊，如果说家长周末带着小朋友去逛万达呀，小孩喜欢玩那些什么电子的那些东西的话，也可以定9.9元50个游戏币啊。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刚刚说到的是福街夜市，福街夜市的话真的挺热闹，而且我是觉得它很有诚意了啊，然后呢现在两边的小摊也比以前更丰富一些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晚上啊，福街夜市晚上有演出，一个是有罗大佑的模仿者，还有赵本山的模仿者，在15号之前，21号之前啊，每天晚上都会在现场进行演出。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有一个大石桥那边特别火的自助餐，现在已经进驻了，叫啥名没记住，反正是不限时不限量的自助餐，49.9元一位，什么牛羊肉啊、腰子啊、什么各种串啊，反正就都是49.9元一位，随便吃的。然后酒水是1元一瓶，但是各位您啊，提晨曦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提晨曦啊？
3: 好假好假，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
0: 啊，不行，大家还是给我打电话吧，不同意，他不同意提晨曦，就必须得打热线，大家打38159393816939。如果你想晚上去夜市逛一逛，喝一口的话啊，约上好友的话，来一箱啤酒，这个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而且送的是雪花纯生啤酒，所以呢，大家还是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然后这样的话呢，您订上了之后到那儿去，直接一箱啤酒就送大家了。然后您呢愿意吃这个自助烤肉，吃自助烤肉，不愿意吃自助烤肉呢，您随便在那个两边的小摊啊，点点串啊，整点小龙虾，顶点什么粉丝生蚝扇贝啊，都是可以的啊。

0: 来应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定一下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好嘞，给您定好了啊。
1: 好嘞，好。
0: 哎，好，再会。

0: 好啦，各位，圣江山今天的名额已经被没已经定没喽，然后大家可以，可以明天再打电话。哎，明天不，明天可以打电话啊。然后现在呢，如果说想去万达三楼炫动星球带着小朋友啊玩一玩那个游戏的话呢，可以去打我们直播间热线，享受9.9元五十个游戏币的活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福杰夜市啊，福杰夜市晚上它是6点多钟开始就有演出了，对，然后那个有主持人、有歌手、有舞蹈演员，然后就轮番上阵演出，两边各种各样的小吃，还有一些小百货，然后还有 NPC 的互动啊，包括还有什么川剧的变脸呐，就是看演出看的肯定是很热闹的哈，然后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小摊儿，可以吃东西，都是很平价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然后除此之外还有那个自助烤肉，不限时不限量的，然后呢，大家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您想去逛去溜达的啊，可以直接送您一箱啤酒，而且咱送的酒还是送好酒，不是送那种什么就是贼便宜的，送的是雪花全麦纯生啊。主办方告诉我那一箱酒要80块钱呢，大家想去福建夜市领一箱啤酒的，听好了啊，喝那啤酒的，打直播间热线定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晨曦你好，我想订老班长。
0: 好的，老班长烤吧。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明天晚上想去可以吗？
0: 明天晚上可以啊。
1: 好，
0: 没问题的，全单75折 啊。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个椒麻鸡。
0: 椒麻鸡，你想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的，康桥店是7折，行吗？
2: 好，好的，
0: 好的，那我给您订康桥店啊。好嘞，订好了，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啊。
2: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

好啦，我们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我的天哪，大商电器618的活动震撼来袭了，而且这次618的活动跟往常会有一点不同哦。往常的优惠力度也很大，但是这一次的范围要更广了。此话怎讲，给大家来一一的介绍一下啊。618换新家，麦凯乐家电家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首先第一个呢，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价格是一步到位的。然后接下来划重点啊，举例子了。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格力1.5匹的空调，天太热了，对不对各位？空调是我们马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电器主力了。格力空调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便宜，是吧？好空调格力造，现在格力空调的原价3000多的挂机，这一次618活动补贴价居然只要1999，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安回家去了。 TCL 85寸超大电视，而且那个电视是蓝光防蓝光护眼屏的，而且是可以语音控制的。比如说把电视机打开，可能他会说个小什么，我不知道 TCL 有啥，小 T 小 T 然后他就把电视打开了啊，然后把电视关上他就关上了，语音控制的。多少钱你知道吗？85寸哦，那老大。

0: 屏幕了，特别过瘾，看起来4899。还有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哎，那个小那个被，你们去感受一下。如果你缺夏凉被的话，你去感受一下，老舒服，老舒服了。我跟你讲啊，真的。哎呀，那个脸啊手啊往那个上面一挨着，冰凉的滑溜的柔软的特别好。299块钱，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还送个夏凉被599。还有就是儿童的那些童装，什么飞乐的呀，还有什么来着，361度吗，还有什么斯凯奇呀，都能享受国补了。对，就是这个兴隆台区补贴加持，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那些家电呐、啊，包括童装啊，现在全都可以补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现在通通可以给大家10%的补贴，单件商品最高就能给你补贴1000块钱，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优惠还不止这些哦，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的炒锅，如果是套购的话，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全都给你安排上。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电换家的朋友，换不是换家，是换家具啊，换新家的朋友，您就可以去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去逛一逛了啊。然后床品是在4楼。
1: 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啊。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陈琦姐。
0: 嗯，
3: 你订那个福杰的啤酒，
0: 啤酒是不是？好的。
3: 对，
0: 然后这个是您在那儿喝点啊，你不能直接抱走，听到吗？就是你去逛一逛吃点。
3: 然后有最低消费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随便。
3: 嗯，
0: 就是去那个红爵啤酒加油站领就可以了，好吗？
3: 啊，好嘞，谢谢琦姐。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个山里屯。
0: 啊，山里屯铁锅炖，好的，
4: 嗯、
0: 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4: 好的，
0: 哎，
4: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4: 谢谢，
0: 拜拜，
4: 谢谢，拜拜。到真不坏，各种披
0: 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我真觉得我们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组啊，现在已经很卷了，你知道吗？送金子，送黄金，完现在又送啤酒。各位啊，再说一下，福街夜市啤酒节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有精彩的演出、舞蹈啊、唱歌啊，还有明星模仿秀啊什么的。然后呢，各位打进咱们直播间热线，我直接送你一箱雪花全麦纯生啤酒。主办方跟我说，这个酒一箱要80块钱的啊。免费送给大家的。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下，如果你觉得说，哎，我这个能喝呀，一箱对我来讲不够，我喝的不足，行，我有个招，你两个人打电话，一人留个手机号，行吗？然后呢，你去领去，因为他是去那个红爵啤酒加油站领嘛，你去领一箱，你领完一箱之后呢，你那朋友再去领一箱，反正他也不看着你，因为是夜市，那桌都是在那公共的散桌，完了你们俩往一块坐，一开始喝，哎呀，不应该这样教你们。我这啥，你这咋能这样呢？我这一好赖不济也是公众媒体的主持人呢，怎么老干这个，就是快一打一打钻空子这事儿呢？但是这就是，我就说到这儿吧啊，你们不能这么干的，对吧？你这样你不就能喝得更尽兴了吗？是不是？一整箱啤酒，哎，80块钱的啤酒直接送给大家免费喝了啊！所以去福街夜市逛吃看演出哈啤酒的朋友，打直播间热线订38159393816939就可以了，好吗？还有结束汽车量子膜，各位，哎，我今天给车送去了啊！我今天去，我那个车6年了嘛，因为要贴那个车衣啊，我那个是我那个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车衣的贴的年头确实有点多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的地方已经被刮得破破滋滋的了。但是你知道吗？没有喷过漆，真的真的啊！我们家那车从买到现在没喷过车漆，为什么？不是没刮过，刮过，但是每次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车漆一点事儿也没有。所以我就会发现，哦，哎呀，这个车啊，新车或者是你那挺贵的车，你一定要把车衣贴上，真的真的是太受益了，你。刮的时候你就知道你 你这个事情有多么多么的明智，而且他现在贴车衣不贵的，2980贴全车的车衣，8.5毫米厚度的，还送全车的太阳膜，还送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还送门槛犀牛皮，而且还有车衣险，就是这质保5年嘛，5年之内你的车有车衣刮了什么，有个小刮小蹭了，到那儿去他就你免费换新的了啊！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专业贴膜，别的什么项目都没有啊！这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13898725277。再说一遍，13898725277，兴隆台惠美北500米。还有就是太阳膜，这天太热了，如果你那个车的太阳膜已经不防晒了，你听我的，真的你别差那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咋都省出来了，你少上一顿饭店，少买件衣服就省出来了，但是它可以让你每天开车5年啊，至少5年之内你每天开车的夏天每一个盛夏你的体验感都好到爆，因为它是真的隔热防晒。你看我今天不是去送车贴车衣了吗，然后我就又试了一下它的那个烤灯，就把那个烤灯打开，没有膜的时候那个热气扑脸，然后那种有那种廉价的车膜，一般就有的地儿赠送的那个车膜啊，你用手荡一下它还是有热度的，虽然已经有一些减少了，但是还是有，但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的那个车膜一挡上，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就它的隔热效果是超好的，而且还能够隔离紫外线99%，红外线是95%，这样的一个理论数据，好吧？所以啊，100多块钱4个车窗户膜，或者是前风挡给你贴的粒粒铮铮的，好吧？啊，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可，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他家专业贴膜在那个无尘车间里面贴哦，所以就是那个在技术层面你是不用有任何担心的，都做14年了，贴膜贴14年了，别说本来就是专业的，外行都贴成专业的了。13898725277，再次强调一下各位啊，万达南门对面百年福街夜市现在是红爵国潮啤酒节啊，现在正在盛大的狂欢当中，每天晚上6点多有精彩的演出，然后呢还有那种网红的像小格子似的古风的那种，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吃喝看演出，那个感觉特别好的。然后各位打直播间热线啊，我们本来是想让他提我，但是后来有人不干，死活不干，那么你就打我们直播间热线38159393818169，我可以赠送你一箱啤酒，福街夜市的红爵啤酒加油站直接去领一整箱雪花全麦纯生啤酒，价值80块钱的啤酒免费送给你，不需要花钱，整箱整箱啤酒送啊！我们现在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各种内卷啊。好吧，所以说大家晚上可以去福街夜市逛一逛，买点什么小吃，或者是去吃那49.9块的不限时不限量的烤肉自助餐，哎，然后再喝点这免费的啤酒都是可以的。这个酒可不是谁都享受这个价格的啊，必须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才可以。直播间热线38159393818，38159393九。然后还有就是光时光演示光中心啊，各位就是大家呢现在可以花29.9块去光时光演示光中心享受一个月的演护理啊。怎么个护理法，它其实是两方面的啊，一个是呢就是大家需要佩戴它那个柔光防眩护目镜在眼睛上面啊，就是你拿回家去戴，就戴一个月，你去感受一下这个眼镜的效果，再有一个的话呢店内里面也会给你做一些护眼的训练，就是这样的啊。29.9块，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你说我觉得我的眼睛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没事，这29.9块它退还给你，你分文不花，好吧。13941792256 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会的。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地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得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

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9083。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

0: 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蹒跚。
1: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0: 东北超喊你回家，
1: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蹒跚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0: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1: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1: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蹒跚的烟火与热烈。
0: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

0: 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制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都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师承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一子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毒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

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过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1+1+1=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盘点那些童年报复性补偿行为，看看得多离谱。你有没有过童年想要的东西没有被满足，于是长大后疯狂补偿自己的经历？有这样一个征集，你做过哪些童年报复性补偿的事儿？收到了很多的回答，其中大学学段的占比最大，80%，其次是高中学段，占比18%。多少年前的子弹，现在正中眉心，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网友的回答。小时候家长不让吃果冻，现在想吃了就买两个。小时候身体不好，被家人限制吃冰激凌，现在就是大吃特吃。小时候喜欢一个韩国男团，买不起专辑，这个假期我买了所有我想要的专辑封面，真的很开心。买了一堆又一堆的笔，都是小时候从来舍不得买的限定款。

你有过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现在疯狂补偿自己的心理吗？听听这些网友怎么说。小时候父母从没给我买过新衣服穿，每次都是让我穿表姐剩下的，现在我用生活费来打扮自己。小时候家里管得严，一年只能吃两三包零食薯片，从小到大也没怎么买过各种文具。大一的时候恨不得每次去超市都买几十块钱的零食，还有好看的本子，一学期买了几百块的本子根本用不完。我买过一盒健达奇趣蛋，但没有吃完，其实我就是想看看里面有什么。高中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很多小玩意儿，积木、贴纸之类的。小时候很喜欢毛绒玩具，但家里不给买，大了以后看见毛绒玩具就想买。

补偿自己的行为不仅是买买买，还有做自己喜欢的事。小时候很喜欢百科知识，但父母不给我买百科全书，现在有钱就去买各种的课外书，也终于把少儿百科全书摆在书房里。中学时呢，因为时间紧张被迫剪短发，上大学后就开始留长发，留了整整半年完全不理发。从前衡中模式下，任何和课标无关的东西都被定义为是没有意义的。上大学后，我疯狂地汲取一切课外文学、电影、音乐这些文学作品，还有当时除了跑操不被允许的一切运动。小时候家里过得不富裕，上大学后做了很多兼职，生活费其实很充裕，但是我就是迫切地想要挣钱。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太少了，导致现在很喜欢拍照记录，老了以后看肯定会很有意义。小时候经常被锁在家里，父母害怕我到处跑，因为当时在乡下很多人贩子，到了大学每个周末我都出去逛，报复性的玩耍。以前家里总觉得我喜欢数学影响了其他学科，经常吵架，现在每周都会写一篇关于数学的文章。

小时候父母不重视我的体育，我是那种整天在家刷题的孩子，一直体弱多病。长大后报复性运动，试图让自己成为身心健全的人，而不是脆皮学究。还有什么呢？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变得敏感。我会尽量讨好每一个朋友，我非常害怕失去陪伴，哪怕是畸形的。从记事起，我爸爸从来没有陪过我，导致我有点性缘脑，看到男生呢，就会忍不住地想对方是不是喜欢我，我是不是对对方有感觉。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经常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再加上性格内向，导致我没什么朋友。慢慢的，面对朋友的亲近，我会刻意回避，遇到喜欢的人也不敢靠近。说白了，我认为我自己不配被爱，用这种方式自保。小学经历了从老师到同学的孤立，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母亲是小学德育处的副校长，同学因畏惧而疏远我，我处处讨好，仍于事无补。长大后报复性的不再与人交心，声称可独我一人，但未免寂寞。

当被问到你认为通过补偿那些童年缺憾有可能被完全治愈吗时，选择一定程度上可以，但缺憾永远不会消失的最多占了68%。童年的雨似乎一直在下，那些被剥夺的愿望就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一直悬在心里。心理学上有一种未完成情节，也叫蔡格尼克效应，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即人对于未完成或被中断的事情，记忆力远好于已完成的事儿。哪怕长大后能轻易获得，大脑仍然会驱使人去反复地执行那个童年未完成的执念。那么在短暂的报复性补偿之后，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疗愈那个曾经淋过雨的自己呢？放在那里就好啊。经历过创伤的人可能会想，这件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会过得更好。于是沉溺在其中，越陷越深。但其实每个人都是被随机抛入世间的，你无法追问出一个为什么。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创伤的存在，然后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物品一样，既不需要大张旗鼓，也不需要小心翼翼，只是把它放在那里就好。这样你就会真正的走出创伤，与自己和解。用成长替代补偿，去学一门感兴趣的乐器，去读自己喜欢的书，

写日记，与自己对话。当你把注意力从弥补过去转移到滋养现在时，生命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新的可能。相信自己，你完全有可能、有能力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去创造所有未知的时间线。就像网友说，人生就像传送带一般运作，兜兜转转，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你要相信未来的你会永远无条件地爱着你，向前看。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现在正走在晴天里。是的，天气有点好，有点阳光，你走在一条漂亮的街道上，没有什么必须要到达的目的地。偶尔你可以拐进某个旁支小道转一转，或是和任何人聊上几句天。你很好，一切都很好。能定义你未来是谁的，是你的每一个此时此刻。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

0: 是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
6: 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 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

0: 走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怪。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电波当中我们又相会啦。这里是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安阳姐姐。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那希望下面的时间你能够跟我一起享受60分钟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每天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前呢，我们呢都要刷牙。刷牙呀，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牙齿。可是有些朋友非常讨厌刷牙。如果你想拥有一口洁白的牙齿，刷牙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跟刷牙有关。故事的名字叫《虎哥的嘴巴终于不臭了》。

太阳缓缓地升起啦，树上的鸟儿伸了一个大懒腰，青蛙大嘴跳进小河里，河面上荡起一圈涟漪。小兔子星星手拿着刷牙杯子和牙刷走出了屋子。河面上微风徐徐，出现了虎哥的倒影。他整理好衣服，又捋捋自己的胡子，精神抖擞。

0: 这时候，小兔子星星也来到河边，从河里舀起一杯水，漱漱口，开始刷牙。不一会儿呀，小兔子星星的嘴巴上就全都是白色的泡沫。虎哥在一旁疑问地问：“我说小兔子星星，你这是干嘛呀？”小兔子星星嘴里都是泡沫，含糊不清地说：“
1: 我在刷牙呀。”
0: 虎哥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
2: 为什么要刷牙呀？”
0: 这时候，熊猫和和正巧也来到河边洗漱，听到虎哥的问话，答道：“
3: 当然是为了健康啊。不刷牙会长蛀牙的，鼠哥，你都不刷牙吗？”
0: 虎哥被问得有点尴尬，说：“
2: 哎呀，我的牙好着呢，我不需要刷牙。”
3: 不行，你看，
0: 虎哥呀，冲着熊猫呵呵张开大嘴，哈了一口气。呵呵一闻，一股浓重的臭味钻进鼻子里，被熏了一个大跟头。
3: 哎呀天哪，臭死了。
0: 正巧路过的小松鼠阿卡看到这一幕，惊呆了。他说：“
4: 天哪，这是爆炸性新闻，虎哥不爱刷牙，嘴巴臭红红的。”
0: 第二天，虎哥大摇大摆地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想找小朋友玩。他看到大象艾丽芬上前打招呼，虎哥刚张开嘴巴，大象艾丽芬就把鼻子打了一个结儿跑掉了。虎哥又看到小刺猬果果，想上前打招呼。小刺猬果果立刻捏着鼻子，卷成一团小刺球，逃跑了。虎哥失落地回到家里，坐在桌子前唉声叹气：“
2: 哎呀，小动物们都不喜欢我。”
0: 时候忽然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虎哥赶紧跑到前去把门打开，原来是大熊猫和和和大象，他们呀拿着牙刷牙膏走了进来。大熊猫和和说：“
3: 喂，我说虎哥，你别难过了。”
2: 虎哥沮丧地回答说：“哎，我怎么不难过呀？大家都不喜欢我。”
0: 大熊猫和和把牙刷和牙膏递到了虎哥面前，说：“
3: 虎哥，只要你好好刷牙，大家都愿意和你玩啊。”
0: 于是虎哥乖乖地学起了刷牙。为此呀，青蛙大嘴还特意地创作了一首歌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仔仔细细，前前后后，每天坚持刷牙漱口，口气清新，牙齿白，这样的虎哥惹人爱。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知道了刷牙很重要。虎哥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刷牙的大老虎，他的嘴巴很臭，所以小朋友啊都不喜欢和他在一起玩。其实认真的刷牙不仅让我们口气清新，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的牙齿变得很健康。所以小朋友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起来刷牙哟。

0: 全很重要。
1: 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0: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4: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5: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因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6: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7: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8: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9: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14: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我们怎么能发
16: 现？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呢，长时间坐了很久，突然站起来发现，哎呀，自己的脚怎么麻了呢？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人体内水分的含量特别高，这些水分在体内不断的流动，才能保证血液循环以及各种新陈代谢过程的正常进行。人体所需的养料和需要排出的废物都依赖血液循环。如果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会使局部的神经和血管受到压迫，导致血液循环不通畅，滞留在组织间隙中，使受压迫的部位因供血不足而缺氧，所以我们的脚就会肿胀或者发麻。你知道吗？如果坐久了脚发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动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促进血液的快速循环，很快你的脚就不麻了。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平时做运动的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撞到。那如果头撞到坚硬的物体上，就会起一个大包。我们的头被撞到之后不会撞瘪，反而会鼓出一个包。其实这与头部的组织结构有关。人的头部脂肪少，肌肉少，皮下是毛细血管。当头部受到撞击的时候，虽然没有出血，但是这个地方的细胞已经受到了伤害。受伤的细胞会产生一些液体，这些液体因为没有脂肪吸收，溢到了皮下，因此就会在皮下鼓出一个包。有时候呀，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流血，血液聚集在皮肤下面，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紫色的包。所以说，小朋友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撞到我们的头，因为我们的大脑还是很脆弱的，如果经常撞击头部，会对我们的大脑有伤害的。

小朋友们，你们怕痒吗？如果有人啊给我们挠痒痒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难受。我们人是有痒的感觉的，通常我们的腋窝、腹股沟、脚底等几处最容易产生痒的感觉，因为这些地方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细小的神经末梢，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当我们被别人挠痒痒的时候，感受痒的细胞会因为突然受到刺激而产生神经冲动，把痒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因此我们就会产生痒的感觉。而自己挠痒痒的时候，大脑已经事先得到了信号，即大脑向手指发出指令的同时，也发出了一种不要对这种刺激给予反应的信号。所以说呀，我们自己挠自己的时候就不觉得痒了。

当我们伤心、高兴和激动的时候，都会流下眼泪，这是为什么呢？当我们感到伤心、高兴和激动的时候，这些情绪都会使大脑的一些部位兴奋，于是呀，像眼睛里的泪腺和面部的表情肌肉发出指令，

让泪腺分泌大量的泪水。当泪水多到装不下的时候呀，就会从眼睛里涌出来了。同时呢，眼周围的肌肉的收缩，有的松弛，眼睛因此会闭上并挤压泪腺，脸上其他一些肌肉随之收缩配合，眼泪就不断地流出来了。眼泪是什么呢？眼泪是一种弱酸性的透明无色液体，其绝大部分是水，同时含有少量的无机盐、蛋白质、溶菌酶、免疫球蛋白 A 和补体系统等物质，所以我们的眼泪是咸咸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The Sunshine FM。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望，作者王绩。东皋薄暮望，徙倚欲和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去

怀采薇。今天我们要读诵的是唐代诗人王绩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诗的名字叫《野望》。这首诗是现存唐诗中最早的一首格律完整的五言律诗，也是王绩的代表作。它描写的是清幽的山野秋景，抒发了惆怅孤寂的情怀。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我一起大声读。野望，作者王绩。东高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

怀采薇，野望，作者王绩。东皋薄暮望，徙以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首诗讲的是傍晚时分，站在东皋，举目远望，心里徘徊不定，不知该归依何方。层层的树林都染上了秋天的色彩，群山之中只有夕阳的余晖。放牧的人正驱赶着牛群返回家园，猎人带着猎物归来，我和他们相对无言，彼此都不认识。我长啸高歌，怀念起了古代的隐士，真想隐居在这山岗之中。

世界。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哈，开饭喽！
2: 爸爸，你忘了？
1: 我没忘，饭前要洗手手，洗手手。
2: 猪小胖，吃饭前没洗手吧？
3: 洗了洗了，我记住了。
4: 饭前要
5: 洗手手，洗手手，哦，洗手手，哦哦，洗手手，洗手手，
2: 吃饭前洗手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6: 我要移民了，你们这儿太欺负人了。
0: 怎么了？
6: 他们不让我坐公车。哦。不让我坐办公室，哦，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也不喜欢你啊？
6: 为什么呀？
7: 因为这个，请不要在公共场所脱鞋，行不？有味
6: 儿。哦，原来这样啊！我穿上了，
7: 这下好了。
8: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9: 我想讲一个故事，
10: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11: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12: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3: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4: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当中呢，安阳姐姐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表演节目。首先是曹勋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浪花里的一滴水》。

你，浪花里的一滴水。在这里，我要歌唱一个人，他不是将军，却立下无数功勋，他不是文豪，却写下不朽诗文。他如此平凡，如此年轻，像一滴小小的春雨，却渗透亿万人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六亿人民的心里都念着这个22岁士兵的姓名。他是一滴水，却能够反映整个太阳的光辉。他是刚展翅的鸟，却能够一心向着党飞。他是刚点亮的灯，只不过每一分都没有浪费。他是刚敲响的鼓，却能把每一声都化成雷。啊，雷锋，你国际歌里的一个音符，你红旗上的一根纤维，你花丛中的红花的一瓣，你浪花中最轻的一滴。青春永生壮丽，看列兵雷锋，一步一个回声，一步一个歌曲，只想到未来的无穷世界。

今年十岁了，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我唱歌、跳舞、画画。别看我现在个子小小的，身体瘦瘦的，我在学校里可是大队干部呢。男演员、女演员，红毯演戏说方言。男演员演远东旅行飞行员，女演员演鲁迅文学研究员。研究员、飞行员，闽南话无方言。你说男女演员演的全不全？铁罐和陶罐，国王的御厨里有两只罐子，一只是铁的，一只是陶的。骄傲的陶罐看不起铁罐，常常嘲笑他：“你有我美吗？”铁罐子。陶罐傲慢地问：“我当然没有你漂亮，陶罐妹妹。”谦虚的铁罐回答：“你看我有一身漂亮的衣服，像是用丝绸织成的，又亮丽又光滑，还有美丽的花纹，你有吗？丑八怪。”陶罐带着更加轻蔑的语气说：“我的确没有你漂亮，但我也不比你差呀。”铁罐争辩说：“我们生来就是给人们盛东西的，并不是来互相比美的。”

0: 大家好，我是张九涛，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若是窗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无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谢谢大家。
1: 下面的时间呢，有请张思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歌曲《左手右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2: 大家好，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左手右手》，戴坤。

0: 谢谢大家。
1: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2: 什么叫爱啊？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多么能把它关掉呀？
7: 当然有初吻了。
8: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从孩子咕咕坠地的那天起，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因此当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坦诚地认错，勇敢地承担责任。比如当孩子打碎了东西，先告诉他要爱惜东西，下次要小心，然后让孩子参与收拾。当孩子调皮捣蛋，往花园里雕塑上乱画的时候，要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爱护公物。忠厚正直的性格并不是先天形成的，需要父母从小正确的教育孩子。圆圆是一个很爱美的小女孩，有一天妈妈带着她戴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到楼下的小园区里玩，邻居阿姨就夸了一句，哟，圆圆，你的发夹真好看，你今天可真漂亮啊。圆圆高兴地笑了，小区里其他的孩子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有的小朋友围了过去说，圆圆，你的发夹在哪儿买的？我戴的行吗？看着孩子们又有新的话题了，妈妈转身走到旁边和邻居聊天。过了一会儿啊，妈妈就听姨姨在喊，我来戴戴。可是话音刚落，圆圆就哭起来了。妈妈赶紧走过去问，怎么了圆圆？圆圆伤心地哭着说，妈妈，我的发夹断了。孩子们纷纷说，阿姨，我看见了，是姨姨给弄坏的，我们都看见了。可是呢，姨姨的表情非常的紧张，大声地说，不是我弄坏的，不是我弄坏的。孩子们大声说，我看见了，就是你呀。这时候呢，姨姨的妈妈走过来了，他蹲下来轻轻地对姨姨说，姨姨，如果真的是你把圆圆的发夹弄断了，我们帮他买一个就好了。如果是说谎不承认错误，小朋友们可就不喜欢你了。见妈妈没有生气啊，姨姨紧张的情绪放松了，她低下头说，妈妈，是我弄断的，我赔给她，咱们买两个吧，我一个她一个。这样才是好孩子呢。如今的孩子呀，由于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到长辈的疼爱，一些事情即使孩子做错了，家长也要找个理由安慰孩子。比如孩子不小心把椅子碰翻了，把自己的腿碰疼了，哭了，家长就说，哎呀，都是椅子不好，看把宝贝儿给弄疼了，打椅子，打椅子，打他。于是家长就把这个责任呢，转嫁到椅子身上。这使孩子呢，从幼小的心灵就会认为，哦，犯了错误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别人的责任，他就没有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勇气。孩子都是好孩子，就看你怎么样引导他。没有不称职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父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父母没有培养出一个忠厚正直的孩子，是父母在教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没有哪个孩子喜欢被父母批评和责骂，因此他们做错了事会本能地想推卸责任。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如果父母大声地呵斥，只能让孩子更不敢承认错误。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学会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

一个叫强强的小男孩十岁了，他经常啊和小朋友们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玩滑板。有一天不小心呢，他们玩滑板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滑板呢撞到了邻居的汽车上，把汽车的车漆给刮花了。小朋友们见闯了祸，吓得都跑回家了。只有这个强强啊，在汽车旁边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他想了想，决定还是主动向邻居承认错误。当邻居知道事情原委之后呢，原谅了强强，但还是把这事儿告诉了强强的父母。当天晚上，强强跟他的爸爸说，爸爸，我愿意把我的零花钱拿来赔给邻居叔叔的损失。第二天，强强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了邻居家，说表示自己愿意赔偿。邻居听了强强的话，笑着说，好吧，既然你如此诚信又愿意赔偿责任，那我就不要你的赔偿了。但是呢，鉴于你这样诚实，叔叔决定送一礼物给你。这个小朋友呢，主动承担了责任，得到了邻居叔叔的好评。如果主动承担责任，就会收获信赖。如果孩子表现得虚伪，他就会收获欺骗。正直的品质必须从小培养，大人应该教导孩子从小做一个敢做敢当的人，要始终如一地要求孩子，告诉孩子当自身出现缺点和错误的时候，要勇敢地承认，接受批评，绝不隐瞒。在家里呢，父母可以多讨论正直的重要性，还可以让孩子读一些这方面的书籍，给孩子讲一些名人正直的故事。针对社会上一些不良的行为，父母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要让孩子坚信弄虚作假的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只有这样，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盘锦市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胡家镇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拉网式排查、沉浸式宣教等方式，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10号，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盯重点领域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盘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锦市盘山县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相关情况的报告，

0: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校准为民造福的思想坐标，要以群众满意为标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要规范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统筹协调和全流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各项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刘明伟、陈小天、赵宇及相关各部门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11号，由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县财政局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承办的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全市各家金融机构全程参与，协同发力，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公安及各家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专属宣传展台，工作人员结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征信修复、洗钱风险等典型案例，向过往群众细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实诈防诈技巧，普及个人征信保护、金融风险防范、反洗钱等重点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征信查询、信用修复真伪辨别、资金安全守护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解惑，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诚实守信的金融理念，全面提升自身防骗和反诈能力。市民张玉波：
1: 让我们老百姓哈都了解一下子关于诈骗呢，关于那个存款呢，跟家朋友也宣传一下，都注意点，大家提高警惕。
0: 市民曹坤：
2: 给老百姓确实能够解了一些不少的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啊，我们需要普及这些反欺诈呀，还有银行啊、金融这些便民的一些知识吧啊，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钱财的负责。
0: 中国银行盘锦分行财务管理部负责人孟文燕：
3: 通过这种宣传吧，能为我们的广大群众去宣导这样一个反诈的知识，同时呢，要爱护我们的征信。征信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身份证，这个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对它引以重视。
0: 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陈海涛：
4: 打破传统宣传模式，让金融知识更接地气，在夯实金融反诈治理基础，普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全方位提升群众风险防范能力与诚信意识，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与合法金融权益。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的金融系统文艺展演，全市多家金融机构精心编排节目登台亮相，昂扬向上的歌曲、灵动优美的舞蹈轮番上演，以文艺表演为载体，传递金融担当与诚信理念，让反诈征信宣传融入视听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宣传活动的感染力和覆盖面。在反诈公示专题宣讲环节，民警结合实战经验，普及通俗易懂的反诈口诀和防范公示，直观清晰地帮助群众掌握反诈核心要点，规避各类金融陷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科副科长王丹：
3: 我们特意将活动设在了人员密集的市场周边，就是想直面广大百姓，把实诈防骗技巧、个人信用保护等知识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知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不断延伸宣传范围，携手各方力量，共建安全守信的金融环境。
0: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案件侦查大队大队长王硕：
5: 银行是属于守住老百姓钱财的第一道关卡，未来要通过五禁，完全把这个反诈宣传落实到点、落实到位、触及到基层、触及到老百姓的心理，忠告老百姓一句话：给钱不要，要钱不给，最终是做到全链条反诈、全社会防诈、全行业阻诈。
0: 近年来，我市始终将金融反诈治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守护民生福祉、优化金融生态的重点工作，常态化部署开展全域性、多层次的金融反诈和征信宣传行动，持续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盘山县积极响应上级工作部署，深耕基层金融治理，常态化推进金融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集市，精准补齐基层金融科普短板，切实打通金融反诈诚信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夯实全市金融反诈共治根基，持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深走实，为全市打造安全稳定、诚信有序的优质地方金融生态凝聚起协同共治力量。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芳菲醉，安全警钟鸣。

0: 近日来，胡家镇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结合镇域农业生产繁忙、夏季高温多雨等实际，通过拉网式排查、沉浸式宣教等方式，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仲夏六月，大棚果蔬生产销售依然火热，胡家镇结合当前农事特点，组织人员开展起底式隐患排查，通过逐棚检查棚内用电设施是否规范，提醒种植户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闸刀、插座开关等，切实提高农户的防灾意识和实用技能。胡家镇曹家村党支部书记钟成：
1: 曹家村有大棚260多栋，我们是分4个园区，有棚区负责人，还有村班子包保。我们定期基本是1星期10天左右排查一次，线路老化清除，棚区前后杂草，确保防火安全。
0: 胡家镇域内9小场所较为集中，为确保辖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有序，胡家镇联合多方力量，聚焦小商店、小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燃气使用是否规范。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向商户讲解消防常识和应急技能，督促落实主体责任，防止隐患回潮。胡家镇9小场所商户景强：
2: 以前总感觉火灾是别人的事儿，这次检查发现有很多的漏洞，镇里的领导干部带着工作组们帮我们的整改，还手把手教一些怎么使用一些器材。现在每一天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水电气，以保护客人的最大的权益和安全，也为自己保证好最大的安全。
0: 为了让安全生产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胡家镇创新接地气宣传方式，利用乡村大喇叭、广播、网格员、铁脚板入户等形式，将安全生产知识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针对夏季儿童防溺水、农机规范操作及电动车充电安全等高风险点，通过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单和面对面讲解，切实提升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的自救互救能力。胡家镇胡家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鹏远：
3: 我们社区下一步将重点查燃气罐软管老化和电动车非线充电这些安全隐患，同时还将创新宣传方式，利用微信、小喇叭等，用土话喊安全、讲案例、讲防范，不搞形式，就为了让全社区的居民百姓能听懂、记得住。
0: 平安是民之所盼，是发展之基。时下，胡家镇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成果，进一步明确阶段工作任务，聚焦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打出一套安全生产属地为主、分工负责、信息共享的组合拳，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胡家镇政府副镇长王月文：
4: 安全生产月其实它不是6月份的工作，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时时放心不下的这种工作理念，坚持3管3必须原则，健全2个链条，落实2个制度，做细隐患排查，做实应急演练，筑牢胡家镇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地板。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总希望会有一首温暖的歌可以陪伴着你。隐形的翅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飞云道长郭长达亲自动手跟小孩比武，要说起来好像笑话，就凭他堂堂的莲花门总门长跟一个小孩晦气，有点不知个吧。其实啊，您说错了，郭长达可不傻，那么多高人登台他都没伸手，他为什么非跟小孩伸手呢？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孩非同一般，不但本身武艺精通，肯定他背后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他想把这个事儿啊摸清楚，故此这才伸手。那个小孩再能耐，武功再大，分跟谁比呀？要跟郭长达比的一块儿，那还是差的多呀。尽管他花活可不少，但是郭长达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小孩也不得靠近，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一下，就这一下不要紧，这小孩就摔出一溜滚去，哭噜哭噜哭噜哭噜哭噜。等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再看，可不是吗，袖子都开花了，里边起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刚才使的是金莲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跺脚在骂。

0: 爷，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无量天尊，小孩儿，君子讲动手，不讲道口，你怎么骂人呢？哎，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郭长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儿，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双脚一点地，噌，从台上飘落在地。说着容易，坐起来难，3丈多高。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等下了台之后，乡亲们，乡亲们，躲躲婶子大娘，躲一躲喽！我找我爷爷去了。郭长达，你等着！就淹没在人海之中。再找也找不着了。郭长达冷笑一声，哼，心说看见没？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也许真找他爷爷去了。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的。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就听见有人喊道：“郭长达，等等，我来了。”郭长达回头一看，说话这个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飞云道长不看便罢，一看呐，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来者是谁？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邹瑞走化昌，拎着唐锣和青竹竿又跑这儿给他算卦来了。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无量天尊，走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的，贫道奉陪。哈哈哈哈！郭长达，哎，稍后片刻，我等把锣和竹竿放下啊。邹老剑客把两件东西放下，眼睛一翻，不瞎了。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老百姓一瞅，呀，我这实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闹了半天不瞎，那眼睛比谁都亮。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竟是怪人。邹老剑客早来了，咱们在前文书就说过，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结果拖到现在也走不了，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紧跟着又立八王擂。邹化昌一想，办事情得有始有终，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他的心意。今天立擂，老剑客早到了，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可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哑，双双毙命。梅花千朵，苍九公，金睛好斗，梅良祖是大口吐血，现在命在旦夕呀。因此，老剑客的心也不是滋味，真想决斗一场。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长达。可盼着郭长达露了面了，焉能错过机会？因此这才登台。等见着面之后，邹化昌冷笑一声。 郭长达呀，我看你现在是做到头了。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你愿意陪我吗？然，走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今日利用八王擂的机会，我倒要领教领教。好嘞，那咱们是比拳脚啊，还是动家伙呢？老剑客你挑吧。依我的意思，咱还是比拳脚为上，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着一些，可以，我就陪你比拳脚。咱们简短结束，邹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决议36路金莲掌。再看此掌，快如疾风，又好像是闪电，隐约约有雷鸣之声啊！神出鬼没，变化无穷。邹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难怪郭长达任总门长多年，这就是看家的功夫。我可要留神注意，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邹老剑客使的什么招？把冰山北极岛的决议——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了，对人家的金莲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难分上下呀，白云瑞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问徐良：三哥，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谁能败？不好，老兄的，我看邹老剑客敌不住郭长达。
1: 是吗？
0: 我是那么看的。真叫徐良猜对了。言还未尽，就听见啪的一声，把小哥俩吓得一扑棱脑袋，抬头观看，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正好拍在邹老剑客小肚子上，把邹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
2: 老兄弟，不好！
0: 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幸亏他离着太近，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就有点越格啊，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的。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他也跳过去，邹化昌也落下来了。徐良轻舒圆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这才救了他这条命，不然连打再摔，邹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等两个人落了地了，老百姓往左右一闪，白云瑞、方树安、钟林等人全都赶过来了。云瑞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就见邹老剑客面色铁青，牙关紧咬，已经昏迷不醒了。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嘣硬。
2: 老兄弟，不好，得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
0: 说着，徐良把邹化昌一翻个，让他脸儿朝下，让方树安、钟林吊着他两个膀子。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用手轻轻一拍，打开他的血海。啪！哇！这一口血喷出来了，都是黑紫色的。按理说吐血是不好，但是这个血非吐不可，不吐出来闷到里边，这人就活不了了。
2: 这口血吐出来之后，
0: 邹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又吐了两口，徐良一看不宜久留。

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走化舱，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找专人调治。因为家里那块专门有人负责，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就负责管这个事儿的，把早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这时风僧醉菩提凌空夜已登上擂台，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嘣嘣直蹦啊。就个人的感情来说，他跟邹老剑客感情最好，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形影不离。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见义勇为，闯荡江湖65年竟为别人办事儿了。因此凌空对待邹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他曾经发誓八王擂结束之后自己回到少林请几天假，赶奔冰山北极岛前去拜会邹化昌，两个人好好盘踞盘踞，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呢，没想到邹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趁着大家忙乱之时，他飞身登上八王擂，要给邹老剑客报仇。阿弥陀佛，郭昌达，贫僧来陪你。无量天尊，欢迎欢迎啊！老朋友，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没想到都是自己人，终于反目了。我郭昌达是腰里掖冲牌，谁玩我就跟谁来，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僧不好惹，你们少林有决意自成一派，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跟您学成几招。凌空师父请进招吧。凌空也没些话跟他说，往前一跟步，哎，双掌一晃使了个降龙伏虎13式，把少林的决意就拿出来了。郭昌达照样是金莲掌，两个人这一打可了不得，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到他们俩身上了，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就见这一僧一道身形转动如同闪电相似，四背齐摇是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人家把金连长的绝招这一拿出来，神出鬼没，难以琢磨。后来凌空觉着眼睛都发花了，前边也是郭昌达，后头也是郭昌达，左右都是郭昌达，究竟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难以分辨。打仗就怕这时候都糊涂了，那还有个打胜仗吗？这时郭昌达唰一转身，正好躲到凌空的左侧，又使那招野马分鬃绝户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心中暗想不好，怎么办呢？挨打得会挨。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当时就长起来了，正好被郭昌达一掌击中，啪，哎呀，把郭昌达震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

0: 心说我的娘，这揍的什么地方都这么硬啊！
1: 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凌空老和尚就觉着五脏六腑翻了三回，翻上翻下，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好悬没把这口血吐出来。凌空心说：“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但是还能挺得住。凌空一想，不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我还得接茬跟他打。两个人身形转动，刚想伸手，就听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三弟，还不给我退下！”啊！凌空听着耳熟。扭回头观瞧一看，哎呦，二师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凌空赶紧跪倒磕头。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比风僧最菩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幸亏这八王擂这台子也高，席棚也高，不然。这位这个能把棚顶捅个窟窿，身高1丈2尺挂铃，真好像一桶杯一样，上主天下主地，肩宽背厚，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一个大紫胖子。大冷眼看好像欧阳春，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这老和尚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暂亮，头顶上受着戒，大耳垂肩，宽宽的脑门，两腮飞胀，上窄下宽，这么一张脸庞，好像一面大铜锣相似，两个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鲶鱼嘴，脸蛋子刮得溜青暂亮。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胖袜云鞋，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6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真是高人一头，乍人一臂，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真是活佛降世。那位说谁呀？来者非别，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北侠欧阳春的亲叔叔。前文书咱说了，风僧最菩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呢，说明八王类的情况，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儿来，哪怕有一位来也行。说得非常恳切，那封信早就送走了。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总院，把信递到里边，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不能离开少林，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尤其是武术圣地，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叫二弟来一趟，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要不就他早到了，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就这么的耽搁了几天。欧阳普中一想，我要到了开封府，又是个老前辈，上至包大人，下至各位英雄，不定得怎么恭敬我呢，
0: 这玩意显然

0: 难受拘束，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我跟截然和尚不分彼此，在菩提寺一住多方便，到了8月初1我再去呗。故此他提前没露面。今天8月初1，他跟截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带着4个小和尚挤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仲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那太失身份了。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因此，这才登台。当然了，凌空老和尚不挨打，欧阳普仲也许不急于登台。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师弟叫人揍了，当师兄弟能让过吗？欧阳普仲这一登台，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凡是认识老和尚的，无不欢欣鼓舞。方叔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老爷爷，不对，我老太爷爷、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喂。老祖宗，你来的太好了。大伙儿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反正方叔安嘴甜，叫好听的，这玩意儿多子也错不了啊。徐良、白云瑞等人也高兴的要命，但是大家也担心，究竟欧阳普仲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因此，在高兴之余，难免又担上心了。单说欧阳普仲，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来，老三，你觉着怎么样？哦，凌空明白，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二师兄，没事儿，我这有药，你先横上一粒。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是多谢二师兄，下台去吧。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欧阳普仲迈着个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阿弥陀佛，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郭昌达看他的扬着脸看，比他高的多呀。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哟呵，这硬茬都上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是没少请高人呐，我不出我所料。郭昌达也担了心了，他跟八大名僧光文明没伸过手，特别跟欧阳弟兄。如今见了面就得伸手，能不能赢人家，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人的名，树的影，一提少林八的名僧，他有点脑袋疼。不过郭昌达呢，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啊，我既然立了八王擂了，我就不怕，怕我就不立擂。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随梁，我谁也不怕。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可这阵都没来呀，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飞云道长郭昌达要会斗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仲。现在他们两个人呢，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话说的都不小。真要伸伸手，谁胜谁败，谁死

悲伤，现在很难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郭长达一想啊，别介，我先别贸然动手，我先试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下死手也不为迟晚。想罢，他往后一撤身，无量天尊，老罗汉，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请吧，小僧愿闻高论。老罗汉，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敢自显其能。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呢？欧阳普中一琢磨。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呢？哦，明白了，他心里头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称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老罗汉，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功，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极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妥了，我同意。郭长达眼珠一转悠，心说：“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啊！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81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乐意打我，那也好，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中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了，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答应，先打人家，似乎我有失身份，我给少林派也丢人呐。所以欧阳普中一笑，宗门长不必客气了，你放心，我叫你先伸手，请吧。房叔安在底下一听，哎，把老方急得直跺脚，心说：感情这有能耐的人呢，不一定聪明。我看这功夫太高了，就傻了。你有剑病啊，你先叫他揍你，

当是矬下来能有2尺，把这大秃脑袋就准备好了。郭长达眼露寒光，心中高兴。欧阳普中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我这一掌下去是力争，把你打飞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我确保八王擂的胜利呀、啊！因此，郭长达可就较上劲儿了。明眼人看得清楚。郭长达当天叫力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两膀，两膀贯在丹臂。再看那右胳膊比左胳膊能粗着4圈，手也见长。他是摇头晃脑，来在欧阳普中近前，冷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都没人味儿了。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有。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摁住老罗汉的泥丸宫。这泥丸宫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宫，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头摁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鱼筋经就砸起来了。要说重有千斤，不过分。把徐良、白云瑞、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长达的胳膊颠起有3尺多高了，震得郭长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儿没动，这大和尚真紧凑。欧阳普中把脑袋一扑棱，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门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长达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通金刚铁罗汉，磨成了个大力佛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就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长达勉强这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长达骑马蹲当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当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但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可不够意思啊！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啊！我这一掌也不能给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呀、啊，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粗。

0: 手也长起来了，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呛。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一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儿，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昌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呢。欧阳老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竹篮？我说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老二位再接茬打也不为迟晚。郭昌达也不明白他出来的用意，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昌达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要讲究身份，高的你们二位这个份儿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武林界的朋友痛心呐。可惜你们百十余年的功夫，岂不化为一旦呢？连小老儿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把你们二位拦住。我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好解决，追其根源，为什么立八王擂？就因为从八王千岁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那么欧阳老罗汉来的目的就是为要八王，对不对呢？咱们打个天窗说亮子。那么我们把八王一献出去，不一天云彩就散了吗？何必我们拿刀动枪，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双方都不愉快呢？我看老罗汉，你先把这一掌啊记上，将来再打也不晚。最好咱们商议商议，什么时候交八王千岁。老门长，方才你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都商议好了。弟兄们，大家异口同音，愿意把八王爷献出来。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您打个招呼啊。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耶，郭昌达一听，呱嗒这脸就沉下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怎么眨眼的功夫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擂干个屁，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的这么大的架子？ 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位说：“眼睛还会说话吗？”“
1: 啊，会。
0: 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睛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没说的，我同意。我看什么时候献？明天，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总班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及早把八王类收了摊儿。既然明天，就明天吧。听听老罗汉的意思。呀，欧阳普中深感意外。他认为这个八王类早呢，绝不能因为自己露面，八王类就结束了。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八王，打死10个，打死100，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呐，阿弥陀佛。宗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何事？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8月初1是不行了。初2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如果谈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擂接着再打。不知您意下如何？很好。欧阳普中就答应了。3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3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2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这个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他一看酒倒挺清，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谁能猜得到这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迟了。陆坤满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2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扬脖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2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汉上眼，这可不是转心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您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假盖也不带假底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得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 郭长达呢，端起这杯一阳脖。

呢，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波也喝了，喝完了吧嗒吧嗒，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罗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泪，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呢。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方叔安也说，可不是吗，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甭问，那是世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的，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安好心。对，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舒安呢，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队一长情况不妙，郭长达这一长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瓣蒜出来这么一豁弄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对，往下说，说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谈什么？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累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对，大伙不住地点头，舒安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明天就差不多了。到了晚上了，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先把欧阳普中的房间给安排好。

0: 服侍着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普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反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他认为方若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嗖，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着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可是暗道不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欧阳普中刚要睡觉，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客最后疼得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的。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打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普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呐！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一百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普中周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薄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普中的脑袋比他这细薄大头鬼还大两圈，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这怎么回事？快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闹病啊？因此，是东京有。

0: 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呢。一声令下就来了好几位，有人给夹着药箱子到里边，赶紧进行检查，不看别的地方。其中有位姓高的郎中，这个人人称妙手高，医道确实不同一般呢。翻开眼皮看，我娘的，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啊，就像山楂似的通红，眼瞅着往上长血线，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把眼珠包严了，这人也就归位了。淌的不是眼泪，淌的是粉红色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叫人恶心。
1: 哎呀，高先生看罢打个嗨声，四爷，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
0: 那你就给治眼睛。哎哎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堪堪不及，全傻眼了。方叔安就骂：“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魔的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往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吗？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姜天达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个热闹。哎，这老头就这么想的，所以住的丰丘门里王家小店，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都了如指掌啊。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他离着远没听清，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往前挤，由于人太多迟到了一步。 欧阳普中把酒喝了，等他挤到台前，人就从台上下来走了。哎呀，姜老剑客回到王家老店就琢磨这些事儿。他一想，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不行，我别闲着，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也就是江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爬到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呀，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他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没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那还说呢，总门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病，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喊嘞，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老剑客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赶紧返回英宾馆，到这天亮了。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老剑客来到里边，蒋平从里边接出来，老人家多了，孩子，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哎呦，可要了命了，眼看要断气，我看看。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妙手回春来到床前，先提鼻子闻了一闻，然后把手洗干净，翻开欧阳普中的眼皮看了看，紧锁双眉呀，低头不语。房叔安挤过来了，问老祖宗：“您看能治不能治？”哎呀，完了！蒋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1: 啊，
0: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呸！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没治，准备吧。”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宴徐良皱着眉挤过来：“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是受的是什么伤？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杀，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啊，都看见了，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散，不是什么蒙汗药，你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你也闻不出味道来，但是这种酒要喝下去，专门通人的眼睛，如果治得及时， 这人能活过一百天，治得不及时，或者三天，或者五日、十天、八日，就得把命断送。俩眼睛烂成俩窟窿，开始往里烂，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莫非你们闻不着味儿吗？
2: 原来如此，这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好陆坤，这个小子够损的，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
0: 娘子，你怎么说糊涂话？人家怕什么？人家有解药。虽然说郭昌达在台上呢，但是人家回的莲花观之后马上喝成解药，人家平安无事，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才上当啊。如果要知道回来吃了解药不也没事了吗？
2: 好了，既然如此，我上一趟莲花观。
0: 你干什么去？
2: 我去要药。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无论如何我把解药得整回来，咱不能看着老罗汉瞪眼这么死。
3: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
0: 欧阳春一听站起来了，
1: 阿弥陀佛，梁子你回来，
0: 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
1: 贫僧我去。
0: 欧阳爷擦擦眼泪，伸手在墙基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
1: 且慢，北侠，
0: 请你留步。
1: 为什么？
0: 哎呀，糊涂的老侠客呀，你们谁都不要动啊，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他们是用这种手段让欧阳老剑客上的当。
1: 另外他们也谈到解药的事儿，这解药现在就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
0: 为什么呢？
1: 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人家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就凭我们这些人去要药啊，要得出来吗？
1: 这不是笑话一样，
0: 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等咱们把药比如说也抢回来了，呵呵，恐怕老剑客这命也交代了。
1: 这种想法干脆打消，根本就办不到。欧阳春急了，老人家，既然这解药没有希望，那我叔叔就是非死不可了。
0: 还不能这么说。
1: 哎，大伙儿一听还有一线之路啊。老人家，那您就说说怎么能救得了？
0: 只要是能救，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江天达翻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各位啊，大伙儿先冷静一点，不过我觉得说出来跟不说也差不多少，死马当活马治吧。要想解救欧阳老剑客这条命，有一种药咱必须得整来，这种药要不到手，这人肯定活不了。不过这个药不是什么解药，也不在郭昌达手里头，咱们要能取来比较方便一些。
1: 什么药？你说吧。
0: 这药的名字叫九紫莲花。哎，九个籽的莲花。大家对药上不太明白，进一步就问，那咱上药铺能买了吗？哎呀，谈何容易，药铺能买了我费这话有什么用啊。据我所知，九紫莲花在咱们全国就这么一朵儿，这一朵儿在九江府汉阳峰的天池里边。你们谁奔汉阳峰天池去一趟，能在天池里取来九紫莲花，只要拿回来我就能配药，马上我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治好。咱还得说明白，十天之内必须拿来，凭我的医道能保。

0: 证老人家十天之内没事儿，超过十天，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房叔安一听乐了，哎呀，那好办，那就是道上耽误点功夫呗，到那天池里把这九紫莲花捞出来不就回来了吗？谁腿快谁去一趟不就得了。叔安呐，你说的容易呀、啊、不是那么好捞的。比如说这九紫莲花现在还在天池，没在天池，叫人家捞走没捞走啊？我知道它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它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们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呀？那九紫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到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种九紫莲花乃是一种仙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手的，要能弄到手的话何必在书上标明呢？怎么没有记载什么人什么人得过九紫莲花呢？没有啊。看来这个事儿是大难而特难，比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的强解药也不会省多少事。所以我才说这话我讲不讲似乎没用，但是咱又不能坐着等。如果你们认为十天之内可以把九紫莲花整回来，当然是更好。蒋平一听，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就起身。大家一听啊，都想报名去。蒋四爷一看不行，家里离不开人，那么多人去九紫莲花何必的呢？最后他拟个名单儿，连蒋平算上，一共九个人。这九个人是翻江叔蒋平，还有他侄儿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这几个人。家里的事儿统统交给山西燕白眉大侠徐良，还得保护开封府，还得监督着莲花观的变化，还得应付八王雷。家里边这个事儿是太多了。徐良一听也只好如此，因为徐良一听啊，取这九紫莲花得上天池，不用问，那有水，我见水就眼晕，去了跟不去一样，还不如在家呢，所以徐良也就没争。就这样，翻江叔蒋四爷命人准备了九匹快马，他们带着干粮和水葫芦，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起身，临行之时，妙手回春江天达千叮咛万嘱托呀，蒋平啊，今儿可就得算一天了，也就是说两头去掉，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赶回来，要过了时候老剑客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当然你们要能提前回来他是个最好，不过您放心吧，如果我们回不来取不来九紫莲花，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了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哎，这个人这一辈子他妈不好活呀，这玩意儿，哎呀，看我四爷爷那意思还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呢，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 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房叔安讲这个心呐，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儿，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味，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廊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叔安，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迎接出来了。哟，方爷，您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请到里边吧。哎哎，好说好说。客人多少？哎呀，哪一天人都不少。不过您来了，怎么得给您找个雅座？哎，不不，我今儿个不坐雅座，我觉着憋屈。怎么？你想找个敞亮的地方？对了，我心里发闷，给我找个通风的凉快地方啊！好嘞，您请到三楼吧。金掌柜的亲自陪着方叔安来到三楼，把窗户这地方给找了一张桌。其实这桌也没闲着，金掌柜的跟吃饭的客人商量，挪到别的桌上，这桌整个给方叔安腾出来了，擦抹桌案。掌柜的在这服侍着。方爷，听说八王累，你们忙得要命。哎，可不是嘛，今儿个放假。方叔安就没必要详细跟他解释。哦，怪不得您来了呢，要这么的，您吃点什么？你们天香楼什么拿手就给我做点什么呗，反正我也没事儿。今儿个我多待一会儿，连歇歇腿儿，再品品菜的滋味。好嘞，我孝敬您几个菜，分文不要。金掌柜的够外面。亲自跑厨房关照去，时间不大，给摆上八个菜。离着多远都打鼻儿那么香啊！方叔安一闻，哎呀，罢了，做的真好啊！这两天我心里别扭，真要回到迎宾馆还吃不下去，我呀就在这好好吃吃吧。想到这，他满上一杯，抄起筷子来，还没等吃呢。在身后的过了一只手，把方叔安手里的筷子嘣儿给抢过去了。方叔安心想：这谁这么不客气？回头这么功夫，他刚倒的那杯酒也让人家端起来了。那个人也没客气，扬脖，酒不错，拿筷子夹了口菜塞嘴去。这菜做的还真挺得味，呵，方叔安火这大呀，心说你打听价钱了，跑这强吃强喝的，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

0: 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下明成祖朱棣，他的丰功伟业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呀。由他修建北京城，到他郑和下西洋，以及组织编修永乐大典，这个骄傲牛，嘎嘎牛，历代皇帝没法跟朱棣比，就在这一点上。当然了，每代皇上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朱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无完人呢？说这个人不错不错，他也有毛病。那么朱棣的毛病我说完了之后啊，各位啊，你肯定毛骨悚然，因为咱们这也不是恐怖小说，我轻描淡写的说您就可能受不了。朱棣好杀，没听明白吧？好杀呀，杀戮成性。说朱元璋好杀，这个朱棣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把他那些跟他干过的、撞过的、打过的、整过的、弄过的、打下大明江山那些功臣们个个全给整死了。朱棣当了皇上了，他把建文帝打跑了，他到了南京。他当了皇上首先一个就是屠宰大臣，屠宰，因为他当了皇上之后，这个建文帝有不少旧臣，这些大臣们都归顺了朱棣。可朱棣呢，对这些大臣呢，首先一个字儿就是狠。其中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就看得别扭，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大臣给煮了，搁锅给煮了，煮熟了，让另外一个大臣吃，你把它吃了，这肉香不？那个大臣一挺胸脯啊，香，忠臣的肉就是香，杀，连这个也杀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案子，朱棣年间，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方孝孺啊，这个人的书法是相当的棒，比我强多了，各位。哎呀，那笔走龙蛇，那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这个朱棣打跑了建文帝，他要当皇上，他当皇上怎么办？他得下诏书啊，布告全国，我朱棣当皇上。他就把这方孝孺找来了，说朕想登基坐殿，你因为是著名的书法家，你给我写个诏书，我说你写。方孝孺就不写，说这个我不能写，因为什么呢？很简单，我感觉到您做的不对。建文帝是你的侄子，你是他亲叔叔，你搞了个内乱，四年战争，百姓生灵涂炭，你打跑了建文帝，你登基坐殿，我感觉到你做的有点过分。照实说，就这一句话，最大也就是推出去斩喽，杀一个人，或者说再有欺君之罪，啊，灭族，灭三族，啊，再大点说，严厉点，灭九族，那到祸灭九族也就行了吧？不，这个朱棣下令是祸灭十族啊！哎呀，十族啊，各位！整个这方孝孺的家老师同学都跟遭殃，这一次就杀了几万人，就因为这个没给他写字儿的方。

张孝孺，你说这朱棣，啊，不光这个，最主要他搞了一个刮慢超。什么叫刮慢超啊？香瓜大家都知道吧？那瓜熟了，你把这瓜摘下来，哎，那就完了呗。那瓜秧，咱别动它。说那玩意儿没用，剥。

给拔了。瓜曼朝就是一个人犯罪，这一个大臣犯罪了，顺藤摸瓜，连他的同学带老师全杀。所以他的杀戮那简直是没法说，这个可以说是朱棣最残忍的一面，不可言说。听完直哆嗦。其中还有个案子比较典型，就是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景清的，这个人呢跟建文帝的关系非常不错，君臣处得非常好。朱棣当了皇上之后，这个景清是没办法的情况下辅佐皇上，但是他不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景清看到了朱棣这种暴政、这种杀戮，他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呢，他暗藏着一把匕首刀，准备行刺朱棣。这个朱棣这个人呢，生性多疑，非常会观察颜色。朱棣这个人非常聪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会装疯卖傻。因为建文帝削藩的时候下圣旨，我在上一讲没有说这一节，这是明史可查，历史上有真实的记载。结果这个圣旨下到了北平，说要削藩，朱棣装疯，疯了，大街上乌喳喳、喧喧呼呼的，满街骂人。他为什么要装疯呢？他就是让建文帝放心，我是个疯子，我不可能要夺你的江山，即便我有重兵在握，我也对你大明江山、对你建文帝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他就是这么个想法，结果他装疯，朱棣就会观察颜色。他发现这个景清神色慌张，你想刺杀皇上啊？还甭说刺杀皇上啊，咱们平常杀条狗，那心里都哆嗦。所以景清就神色慌张，朱棣大喊一声，命人摁住之后一搜身，匕首刀出来了，干什么的？为什么你要带凶器？景清也没瞒他，我来杀你来了。为什么要杀你？你太不是人了，你太能杀人了，推出去斩了。怎么杀的景清啊？各位啊，明史记载，用铁刷子一层一层把景清的皮给扒下来，就挠死了，一层层往下刮，就这么惨烈。所以说，这都是朱棣残忍的一面呢。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朱棣为什么这么好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马上皇帝。朱元璋起兵跟大元朝对打，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首领，平息各方面的起义部队，这个朱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朱棣是专门会打仗，甚至冲锋陷阵、冲锋在前，毫不畏惧，一马当先。所以他对这个战场上的血腥场面呢，是见怪不怪了，甚至朱棣以杀人为乐。那在战场上多砍死几个敌人，他高兴，他乐呀。所以渐渐就养成了他这种性格，他杀人如麻。宰个人他不当回事儿。在他当王爷的时候，在他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是战功赫赫，谁也不如他打仗胜仗多。另外，他当了皇上，还五入漠北，因为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国，这个安南国呀，他也出兵打过，最后把安南给打服了。那么不是安南是哪儿呢？当时对明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的蒙古。当时的蒙古啊有三郡，那势力非常强大呀，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境。这个朱棣就急了，亲自带领大军呢，也就在永乐8年的2月，
这个朱棣带

领50万人出征。好家伙，5次带领大兵攻打蒙古，仗仗都赢。你想那皇上打仗那也很辛苦啊，而且身为皇上，把那御林军都吓坏了。怎么的？这皇上啊，骑着这马拿刀，哗，在前边干，御林军跟后边跑，你这受得了吗？士气啊大振的，一看皇上的蹭蹭都整前边去了，那咱们干什么？干吧！所以仗仗都赢，你想武打漠北，把蒙古打坏了都，打服了，打软了。朱棣打仗英勇到什么程度？身为皇上，有一天呢，行军打仗就打蒙古。晚上喝了点酒，把几个将官叫来了，说这么的啊，我喝酒喝挺高兴，别带多人，就带100名骑兵，你们谁愿跟我去偷营劫寨去啊？大臣吓坏了，怎么的？皇上要带领100名骑兵偷营劫寨？哎，对。万岁，哗，全跪下了。能让皇上去吗？那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万岁？我就是看看我还有没有那胆略，有没有那体格，有没有当年帮助我父亲打天下那个魄力。多一兵一卒不带，就100名啊，面对的是几千名的蒙古军队，他就带100名铁骑军要偷营劫寨。大伙苦苦相劝，朱棣说什么都不干，起来，要不然就把你们推出去斩了。哎，这武将们没办法，跟皇上一起去吧，这送死去，这是啊。这朱棣抱起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了半坛酒，咔，酒坛子一拽往下，在外边挑选了100名敢死队员。你说他身披大红袍，手握大刀片，骑了他的马，就带领这100名敢死队，晚上冲到了一个蒙古小股军队，小股军队也3000多人呢。这蒙古军队啊，白天打仗啊，打乏了，打累了，打疲劳了，他也万没想到这个大明军队能投营劫寨，他也万没想到皇上亲自带领人来的，所以放松警惕性，正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朱棣进来了，冲进来了，势如破竹啊。这里边我要先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朱棣带领，这个士气大振，这个当兵都玩了命整，因为也知道不玩命就回不来，最主要的一点，回来之后皇上能大赏封官，就这100名敢死队啊，个个最少得给个科长吧，所以啊，想回来就得使劲整，背水一战，破釜沉舟。这100对2000多人，气得咔嚓气得咔，哎呀，这家伙这真是狼入了羊群了。这蒙古兵半夜睡觉呢，迷迷瞪瞪起来，摸家伙就没扛打，大获全胜，仅伤2人2骑，就死俩人，伤了2匹马。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身为一个皇上能这么干，我的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少见了。这就是一个朱棣。朱棣不但是马上皇上，但是他还重视文。为什么他死后谥号为文皇帝呢？你想，他活的那时候，他组织编修的那《永乐大典》，那乃是旷古之作。所以别看是马上皇帝，还喜文。那么在永乐22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蒙古。他打这蒙国目的是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5次亲征的归途中，这个朱棣感到身体不适，就走到了榆木川，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多伦。这个朱棣是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

0: 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那么朱棣死了之后呢，由他的儿子长子朱高炽继位，这个在明史上就是仁宗皇帝。这个明仁宗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皇帝。他和他父亲朱棣呢截然不同。朱棣杀戮成性，这个仁宗仁慈宽厚啊。他当了太子整整20年，47岁那年即位。在这2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他在大臣们中间也建立了威信，名声也非常好。朱棣死了之后，仁宗朱高炽继位。首先一个，他的宽仁政策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而且这个仁宗跟大臣们相处的这感情都非常深。另外，仁宗朱高炽深得百姓的疾苦，对待百姓啊，他是开仓济粮，特别是有灾区、难区，他都是减少赋税，百姓们也非常拥戴这个仁宗皇帝。可惜是命不长久啊，在位仅仅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死啊，是天下悲哀呀，大伙儿都很怀念这位仁慈的皇帝。仁宗死了之后，他的长子、大儿子朱瞻基继位，这个在明朝上就是宣宗皇帝，他也是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这个民间收藏一种宣德炉，哎，就是那年造的。那么朱瞻基继位那年是29岁，那么这个年龄可以是时值壮年，精力充沛。朱瞻基呢，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他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了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啊。那么虽说宣宗在位10年，他就当了10年皇上，可是这10年他是一个守成之君。他继承明朝开国60来年的基业，以自己的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代。他在这10年当中把大明朝治理的是非常好，百姓是安居乐业，而且宣宗朱瞻基是一个明智之君。这个当皇上的就怕糊涂，大臣们就怕这皇上昏庸无道，老百姓就怕这个皇上没德。可恰恰这个宣宗，这几样德行性全都具备，所以百姓们很爱戴这个年轻皇帝。在那个年代的明朝，也就是宣宗年代，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几天好日子。那么这个也是宣宗的父亲给打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啊，10年，29岁即位，39岁死了。那么朱瞻基死了，下一个皇上就是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这个在明朝上就是英宗皇帝。这个英宗很早就得到了命运的垂青，出生2个月啊，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年纪最小的皇婿。父亲宣宗结婚10年，因为没有儿子，那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是十分的疼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这个朱祁镇，也就是英宗，年仅9岁，实际的年龄只有7岁，天增1岁，地增1岁，那么就说9岁。那么朱祁镇呢，就登上了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不幸。那么他最大的不幸，就是当皇上期间，让人家给抓了俘虏，抓过去了。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

明朝帝王史话，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初，朝中上下非常都不错，因为当时朝廷里边有内阁三杨主持，都是些老臣。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杨波。那么这三位老臣赐封过几代朱家天子，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深为朝廷所重视。那么在内廷呢，又有自永乐以来饱经风霜的太皇太后张氏主持，这个女人也是非常有正事一个女人。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朝中安定无事。然而也就在这种安定之下，这个宦官势力作为一股潜流的暗暗的生长着。这个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干政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对军权的威胁，自明政权一建立，朱元璋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宦官活动的措施，比如宦官不许与外官互通消息，不准兼外官衔，不准穿外官的衣服，宦官的品不得超过四品，衣食住行必须得在宫中，不许读书识字等等。为啥不让这宦官读书识字呢？你想，宦官成天就在皇上跟前，皇上批奏文章，万一泄了密呢？你认字不麻烦吗？所以他规定这个宦官太监不许读书识字，而且他把这条条框框对待宦官的政策都写进了明律，一定要遵守。朱元璋还特地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在这上边刻上了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个大字。然而啊，就是朱元璋自己对他自己的规定也没有完全遵守，他在宫内建立了一套为皇上服务的完整机构，这个完整机构的名字叫二十四衙门，可这衙门里边几乎包揽了内廷一切事务，使宦官成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不但如此，明代自朱元璋起，由于皇权高度发展，对臣下极端的猜忌，终于发展到任用宦官刺探外廷动静，以及建立诏狱、锦衣卫等，使宦官得以通过这些活动、特务活动，染指朝廷的大事。朱元璋呢，还公开破坏自己建立的规矩，派着宦官出外办事。比方说洪武八年，朱元璋就派过几个太监到外边去办事去。你看朱元璋这朝完了，到了后世就不同了。在永乐年间，也就是朱棣起兵的时候，因为这宦官呢，在这起兵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朱棣皇上对宦官的任用就越来越多。你比方说著名的太监那郑和，郑和下西洋吗？就是成祖身边的亲信宦官。此外呢，什么出镇地方啊、点兵啊、监军等这些事务也都常常由宦官担任。而且随着永乐时期特务政治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宦官干预政务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到了宣德年间，不让这个宦官认字的规矩也都被破坏了。原来啊，这个宣宗啊宠信宦官，常常叫他们办各种事务，但宦官们不认字啊，这一不认字老办出麻烦事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宣宗皇帝就着急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就在宫内开办了内读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哎，不让你认字，这回我教你。太监高兴坏了啊。那么正德年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也就是英宗年间啊，那么到了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宦官王振窃取朝政大权的局面。说起这王振呢，他也是个

0: 书人，还读得正经不错呢，啊，他还教过书呢，后来不怎么教教的教出犯法来了，啊，犯了罪了，罪当发配。可就在这个时候，遇上了朝廷选宦官。这个城门呐，外边都贴了告示，谁愿意当宦官啊？这个王振一琢磨，我要是被发配了，说不上还背不住死在外边，干脆我就当宦官去得了。他就跟这地方官一说，地方官一琢磨，发配当宦官，那你还当宦官吧。既然你愿意当太监，这个王振就找了一把刀，噗，就把自己给拉了，就自宫了。自完宫，他就混入了宫廷。由于他读过书，一进皇宫他就跟别人不同，而且这个人这个脑袋特别聪明，渐渐的在宫中的地位上升得很快啊，宫里头呢都称他为王先生，大伙一见面都王先生王先生的叫了。这样很快就被这个皇上发现了，皇上一看这人挺好，而且一谈一唠，哎，很有知识，所以啊，这个皇上就重用了这个王振，他就升任为司礼监总管太监。这个英宗朱祁镇继位那年才九岁，实际岁数七岁。哎呀，这王振呢，那很会哄这小皇上，哄着玩呗，啊，成天有时候抱着，有时候整到后花园玩，玩的朱祁镇呢高兴，就离不开这王振了。那么你敢，朱祁镇渐渐长大了，他对这个王振也就非常的信任。此时刻张太皇太后死了，内廷没有主事的了，那么这王振就当了朱祁镇一半的家，好家伙，渐渐就走向了专权的道路。而且朱祁镇对于王振所说的话还深信不疑。你看那朱祁镇怎么想的，你看我小时候他竟哄我玩，我们俩是铁子铁哥们，所以他对朱祁镇一点想法没有。朱祁镇借皇上之宠信，那是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呢。转眼到了正德十四年，这个蒙古军队兵发明朝，因为这明朝啊是打败了蒙古的元朝，夺得江山。虽说蒙古败了，但是在北方地带他的势力还在，他随时等待着反击。这时的蒙古首领叫野先，这个野先就集结了大兵啊，攻打明朝。哎呀，这个战报一传来，明朝边境失利，怎么办？大臣们在商量。这时王振就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啊，你得御驾亲征啊，啊，咱们呢带领大兵去，天子亲征，那个各将官士兵们那不得奋勇杀敌啊。这朱祁镇呢，他听着王振的，就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大臣们怎么劝说他不听的情况下，他带领50万大兵御驾亲征。这个随军的大臣和战将虽然很多，但是什么事儿都得向王振报告，经过王振的同意才能实行。那么王振呢，那在军中那可以是威风无比啊。这个陈国公朱勇是前军的主帅，有事儿要请示王振的话，还得行其礼，行其大礼。这个王振往上一坐，好家伙，陈国公都得给他见礼。不但这样，在行军过程中，这个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因为一点事儿触犯了王振，王振大怒，命令把两个尚书拉到草地，整整在那罚跪了一天。那是朝中大臣呢，就这么一点小事儿就能见到这个王振当时在这皇上面前得多么大的威风。那么你敢，这个朱祁镇呢， 还为着王振撑腰。
1: 所以满朝文武大臣没有不怕王振的，也恨这个王振。
0: 到了八月初一啊，这个御驾亲征的明军抵达了大同。到了大同之后，立刻安营扎寨。这个蒙古首领也先，他为了诱使这明军深入，好一举歼灭，所以也先立刻就撤退。哗，这么一撤，这个王振不顾大军的实际情况，强令北进。这文武大臣纷纷劝阻，他就是不听。可是这一追出去，大败在当场啊。第二天，那个王振听到说追这个兵全然打败了，死伤无数。这王振有点害怕了，他怕这蒙古军队二马投堂杀回来。于是啊，他就下令大军班师回朝。你这喝得着的？你说，就打了这么一仗，死了点人，立刻下令班师回朝。这天子朱祁镇一听王振下令班师回朝，搬吧，皇上给后边跟了跑。这就班师回朝。这个王振呢是魏州人，魏州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哎呀，这王振一琢磨，干脆啊，我把这大部队领到我家去得了，让皇上在我家住两天，那多威风啊。好家伙，他就命令大军从紫荆关退兵，就够奔他家，实际这绕了一个好大的道。可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这个大军行进，要到了我家了，把我家那庄稼踩坏了怎么办？你说啊，我这不白种了吗？不行，这兵太多，整到我家去，把庄稼嘁哩喀哧嘁哩喀哧给我整坏了，那我可犯不上。他又下了一道令，他命令大军改道，转向宣府。赶着明军到了宣府了，没想到这蒙古骑兵啊尾随而至。这两军一交战，明军大败，王振和皇上带领部队就往下败北而逃，就逃到了离这个怀来县20多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叫土木堡。哎，大兵就扎在了土木堡。可刚扎下，这蒙古兵是兵贵神速啊，非常的快，哗就把土木堡给围住了。这一围住，这个明军呢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特别土木堡这地方没水源。你说那个大兵打仗，马得饮水，人得喝水，特别是皇上御驾亲征，皇上得洗脸，洗脸得用水吧，偏偏这地方没水源，把这个士兵渴的，外边蒙古大兵铁桶一样的那么围着，你受得了吗？绝望了。紧接着蒙古兵就发起了总攻啊，杀呀！哗，这一杀进来，这个明朝的军队在混乱中是纷纷的投降，抵抗者是被杀无数。混战之中，明朝的公侯大臣们50多人被杀。那么你敢这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呢？热闹，让蒙古军队给抓了俘虏了。这可是皇上啊，明朝的天子，让人家蒙古军队给抓住了。50万大军损失过半，尸横遍野。那么王振呢？王振在混乱中被明军的将领给宰了。你小子啊，就他妈你小子，没你皇上能御驾亲征吗？没你这么来绕来绕去绕去绕来，我们能这儿被包围吗？没你我们能喝不着水吗？啊！噗，把王振整死了。这个英宗朱祁镇被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事后人们才知道啊，这伙蒙古军队把这明朝的10万大军围住了，蒙古军队有多少少军呢？2万多人，就2万多人就把数十万的明军打的是尸横遍野，大败在当场。而皇帝出征被抓，
1: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极

0: 其罕见。那么这个蒙古首领也先抓住了英宗朱祁镇，他以为是奇货可居啊。哎呀，我把这大明朝的皇帝给抓住了，这不要什么来什么吗？想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呢，这还了得啊？好，备不住我一着急能把大明朝的江山我要到手。所以他对这个朱祁镇呢，哎呦，就像那关云长在那曹营似的，基本上就算是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啊，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他一琢磨，我别把这皇上饿着，我得把他身体养棒棒的，壮壮的。哎，好，这英宗朱祁镇还就真就没遭着罪。哎呀，这个也先对着英宗挺好，不过他这个目的呀，他得想办法达到了，那就是跟大明谈条件，你皇上在我手里呢，对不对？他就暗中准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英宗现在呀，麻爪了都啊，自己成了俘虏了，在人家这军营待着，每天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呢。这个野先也告诉了英宗朱祁镇，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大大的不用着急。哎，我对你像亲兄弟，一旦咱们两国和好了啊，我就把你放回去。现在我就跟你们的朝廷谈谈。哎，正在要谈的时候，突然传来的一个信儿，怎么的？明朝另立了皇上，这是怎么事儿？这英宗被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明朝的百官呢是一片的恐慌，都在朝堂上是嚎啕大哭。哎呀，皇上被抓了，怎么办呢？哎呦，另外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蒙古兵啊，随时都有打到北京的危险。这时大臣们就商量，赶紧咱们南迁，走吧，上西安啊，上洛阳，这就准备南迁迁都。可就在这么光景，站起了一个人，此人乃是兵部侍郎，姓于，叫于谦，大喊一声啊，不能南迁，这要迁都的话，这全国是人心惶惶啊，百姓不得安宁啊，这明朝有亡国的危险，不但不南迁，马上咱们另立新军，得立起来个皇上领导咱们干。现在英宗被抓，皇上被抓，咱们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为了稳定民心，咱们得另立天子。大家觉得说的在理，可立谁呢？想来想去，就立这英宗朱祁镇的弟弟，叫朱祁钰。哎，拥戴他弟弟当皇上，不能让这蒙古的野先阴谋得逞。就这么文武群臣喊一二三，就把这朱祁钰抬到龙庭宝座，这个在明史上就叫景帝皇上。朱祁钰当了皇上，这个消息也就传到蒙古军营。这蒙古首领也先一听，怎么的？我这儿抓了一个皇上，那明朝又立了个皇上，看来我这奇货可居之物是一点用处没有。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常言说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话一点都不假。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人都有。咱们前面说。

0: 不说了，
1: 茶楼上来了个小老道，可这小老道穿着打扮不怎么样，年纪轻轻，太能白活了，比说书的还能白活，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梆梆梆梆梆，滔滔不断，是口似悬河呀，将金比武。他要讲别的都没事，他给岳飞呀、鸣不平，给岳飞平反，大声疾呼，挺大个嗓门，所有喝茶的人全听见了。谁不知道岳飞冤呢？谁敢说今天出来这么个主不要命了？他这么一吵吵不要紧，所有喝茶的人连茶都不敢喝了，瞪眼儿往这盯着，什么模样的都有。但这小老道一点都不在乎，夸夸其谈，还在这说着。司空廖一听，冲了肺管子，唰的脸就沉起来了。哎，小道士，你知道你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2: 不明白？
1: 岳飞乃国家的叛臣，知道吗？他没罪，为什么定他死罪？没罪，为什么他死在风波亭？他还是有罪。我听你这话的意思，话里话外替岳飞鸣不平，莫非你是他的一党不成？哎，老爷子，老爷子，这玩笑可开不得，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我这人狗肚子装不了酥油，我心里有什么我得吐出来，要不就他闹心。我不像有些人心里头明白嘴不敢说，那叫口是心非。我这人言行如一，您看好不好？换句话说，我就替岳帅鸣不平，你能把我怎么的？我能把你怎么的？我把你扭送官府，按律治罪。老爷子，来来来来来来，刚才我没说错吧？我说您是当官的吧？冲您一说这话，张嘴官府，闭嘴官府，您就是当官的。好了好了好了，闲谈咱不论国事，好不好？咱就闲谈。您就当我胡说八道了，我这水还没法喝了。伙计，算账算账。司空廖有心抓他，这还有个岳亭呢，他现在岳亭肯定得不答应，一打起来多有不便，所以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伙计算账，那才多少钱这玩意？你看这小老道穿的破，有钱。撩衣服一伸手拽出一块银子，没十两也差不多，往桌上一放，好了，够不够？用不了，剩下是小费。再见再见。哎，老爷子别生气啊，别气个好歹的。刚才我说那话您别忘了，您眼圈发青，印堂发难，您可有大灾大难呢，千万留神。我这位小老兄，再会再会。当个当个当个当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下了楼梯他走了。他走之后，司空廖坐这琢磨琢磨，哎呀，此人装疯卖傻呀，我看他不疯不傻。方才我仔细观察，看这小道士眼角眉梢闪闪放光，他是个练家子，莫非此人有来历不成？我得跟着他算账。算完账，司空廖也走了，岳亭一个人在这坐着。岳亭一琢磨，刚才那小道士说那话说的我心坎上的， 看来他无限。

0: 司空亮也没影了。他来回走了几趟，钻了几条胡同，没找着。岳庭一想，算了，我呀还是办我的事儿吧，还得盗取湛卢剑呢。先找一安身之处。他到了后街，找了一座店房，这个店房一般都叫悦来店。悦来店这边好，高高兴兴来的，包了两间房，小屋挺干净。伙计打过净面水，月平洗了洗，在这又沏了壶水，打算倒下休息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好去盗剑。他不歇歇不行，人嘛。还没等休息呢，伙计进来了。客爷，你有朋友要见您。我的朋友干什么的？是个出家的小道士。他说看您住到这儿了，要来拜望。哎呦，是不是那小破老道？正想找他呢，请。这请字还没出口，小老道进来了，啷个啷个的。哎呀，无量天尊，叨扰叨扰。你看我这人没皮没脸，哎呦，影响您休息了。不，我正寻找你呢，请坐，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了。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请问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哎，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台都不称，老师都没有，我是自己装扮成老道的。其实人家道教都不承认有我这一号。哈哈哈哈。请问阁下，您是哪一位？月亭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呢？我说你别为难，你要说假话呢你叫高波，你要说实话呢你是月亭，对不？啊，你认识我？认识。你看看，你是令人瞩目的人物啊。啊，你了不起呀、啊！当今武林界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头一个铁伞怪侠岳亭啊，就是你呀、啊；二一个木剑先生，第三个夺命神刀叫杨红，谁不知道啊？你是头一个呀！我不仅久闻你的大名，而且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是吗？那你猜猜看，我到越州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生气吧？请到七祥，是不是为一把宝剑来的？来偷湛卢剑？哎呀，真神仙！岳亭大吃一惊，心说这人有半仙之体。我一定不能把他放了，我得问问他是谁。请问道士，您怎么知道的？哎呀，我这人啊，疯疯癫癫，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可够缺德的，他说话你相信吗？他给你那地点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你没上当，把宝剑，哎，不管用什么办法得到手了，你回到顺元峰，他能放那仨人吗？我看不能吧，他再使唤傻小子。我说月亭啊，千万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要问三个为什么。你看说这话的口气，跟老师张三丰说的一般不二。是是是，我记住了。那么咱交个朋友怎么样？
1: 不，
0: 你是少帅呀、啊、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别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都是骗人，骗没用，迟早有一天岳大帅平反昭雪，你腰板就拔直了，你们老岳家还了得起吗？

0: 我算个啥呀？无名少姓之辈，无非给人家跑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当个底包而已。哎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因我这个嘴爱得了，好悬没引出大祸。我前脚一走，后脚那白胡子老头司空廖就追下来了。结果我钻了胡同，他没找着我。看那意思，他跟我还完不了。月亭啊，小心司空廖是只狡猾的狐狸，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能放过呀，你要把他留着迟早对你不利。是，我知道。哎，行了行了，你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去呢，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啊。我走了，我看看吧，反正晚上没事，我这人无拘无束，也许去看看热闹啊。往后有事儿你甭找我，我就找你了。咋了咋了，干死了干死了，咋了咋了咋了。您再多待一会儿，我没唠够，还有些事情我打算请教。哎，我什么也不是，你问我也白耽误时间，我走了走走走走了。开门一溜风没影了，月亭出去人就不见了。月平心说，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真高人也。他是谁呀？哎呦，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我当然不必提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不知道这木剑是谁。我听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有绝技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可是没看着这破老道有木头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今后有机会非得找找他不可。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觉睡到长了灯，月平才起来。伙计，打镜面水。哎，来了。镜面水打来，月平净了面，精神。又让这伙计把晚饭准备了，饱餐战饭。让伙计出去，月平在屋里头溜了一圈，想想那个地点，记住了之后了，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白布裆，带好了腿棚叉子匕首应用之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啊，撑撑上了房，飘身行落到街上，往下一踏腰，顺着马道上了城，在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洞庭湖是全国的名湖啊，那还了得了。到了洞庭湖边，今儿晚上没月亮，这个天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洞庭湖无风三尺浪，巨浪打着岸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晚上有人走到这儿都得害怕。月平就到了这儿，挺身站住。到了，那上写的清楚，在洞庭湖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找找。往前走了不远，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叫柳荫井。您看过电视剧那电影吗？柳荫传书，就这眼井古迹。他围着井转了一圈，旁边就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进了树林背手他来回溜着。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了，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办法把剑夺到手里头。哪有人啊？不是有指定的日子，或者是我来早了，或者是来晚了。哎呀， 看来他说话不一定算数，一定使唤傻小子，那小道士说的是不假。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来转去，冷不丁听见身边背后有人狂笑一声，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树枝子往左右一分，啊，撑那边，啊，撑那边，撑撑撑撑撑，跳下十几口子了，啊，刷，把小月亭是围在当中。月亭急忙拽出铁伞，横铁伞往下一塌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十几个人把他给围住了，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上了当了，你掉进了虎穴龙潭呢，哎，看看我们都是谁。哟，月亭这一看都认得，司空亮擎着大宝剑在这儿，还有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挎着宝剑来了，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来了，司马望、诸葛渊，哎呦，这些人是一个也不少，能有十五六个呀，全是阴阳教和官府的人。笑的是谁？司空亮。再看司空亮往前紧走了两步，月亭，哈哈哈，戏演到这儿该结束了，干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你取什么剑？剑在哪儿呢？那是我家教主料石小技画出道来叫你走，你还不明白吗？高人云集，难免一场激烈的战斗，那个战场上大伙一伸手伤亡太大，故此我家教主使出分兵法，分兵把你们的人都分散了，然后是各个击破。我再告诉你月亭，就在此时此刻，你们那周家坨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周家坨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这些人的使命就是要儿子狗命。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月亭到了杏树林，做梦也没想到叫人家给包围了，这才知道吃亏上了当。到什么战卢剑？剑在哪儿呢？司空亮说的清清楚楚，那是计策，把你们这伙人分散开，各个击灭。您说这招多毒辣？到了现在，月亭也豁出去了，手中晃宝伞，气得嘣嘣直蹦。司空亮，尔等听着，有我没你是，有你没我哪没来？往上一坐，抡伞便砸。司空亮一看，闪身躲在一旁，那意思不想跟月亭伸手，想叫别人过去，他知道月亭厉害。月亭看出来，心说那小老道说的一点不假，我不能留着他，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剪除。想到这儿心生一计，哎，司空亮，咱这慢行不行？你有种今儿个咱是单对单，各对各，你别让别人过来，就咱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能耐你把我月亭废在这儿，我有能耐把你置于死地，你敢不敢？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司空亮有点下不来台了。

娃娃，你还将老负一军，莫非我怕你不成？既然这样，各位不用你们伸手，我来对付这个小崽子。一晃掌中大宝剑飞身过来，跟月亭就倒在一处。月亭下定决心把他给消灭，一伸手铁伞流云，单掌通天八卦掌，劈雷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挂。哎呀，他这招就全施展开了，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司空廖一瞅，这小子真行啊，真有绝活，在顺元峰他都没施展出来，还有存货呢。打到二十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就点招架不住了，眼神一个没盯住。月亭一转身躲到他背后，通天八卦掌叫山崩地裂，啪！正拍到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廖打得嗷一声飞出去好几丈远，啊，哭啾就摔在那儿，大宝剑也撒了手。再看司空廖，双手一扶地，前身抬起来，意思之间想起来，起不来了，后背好像压了座大山，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喷出来，就觉着脑袋一迷糊，哭啾，人事不行。月平媳妇这下没揍结实，要揍结实一下把他肝给他打出来，不知道这老小子还能不能还过来。正在这时，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月平，行，好样的，好样的，年纪轻轻身怀绝技，不过呀，可惜呀，你活不到明天去了。我们奉了教主所差，非把你在就地处决。别看你方才打了胜仗，我们这么多人斗你一个人，你还好得了吗？来来来，我高峰不才是会你一会。慢，高峰，我有些话早就想问你，没有那个时间，今天利用这机会，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的祖上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个出身？能不能跟我讲讲？月亭，有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高宠之子？你叔叔叫高陵，对不对？咱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你比我大两岁，咱们称兄论弟是也不是？你好好回忆回忆，在黑虎岭下，风雷掌韩烈领着伙人把咱们给截住了，娘死了，剩下咱们俩人，你被一个白袍的老道给夹走了。打那之后咱俩就见不着了，事隔多年，如今长大成人，都变了样了。我月亭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你高峰，你也不疯，你也不傻，你也不能马虎了这件事儿。我说的对吗？月亭，说这些话有什么必要？你想干什么？唤起我的回忆，怎么的？拉关系？说的我心慈面软，把你饶了？你是那个意思吗？不是，我就想知道知道。

你究竟何许人也？哎，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咱俩各为其主，咱俩是对头的冤家，只有以死相斗。你少说废话，嘎嘣长令拽出宝剑，一道寒光飞身形跳过来，跟月平站在一处。哎呀，月平跟他伸手一看，这把宝剑可不含糊，上下翻飞，电光闪烁。月平拼命在这抵抗着，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分不出上下。幻影嫦娥招待在旁边看着，怕大总管有失，一伸手拽出雪花双刀，狮子插花往一起一搭，要大总管，我看你一个人斗月平有点费劲，来来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呀，双刀刚想过来，就听树林里头有人说话，哎哎哎，俩打一个不仗义吧，啊，以多为胜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来凑凑热闹。月亭打着打着，摘耳朵这么一听，呀，谁呀，这么熟悉，头眼一看心放下，哎，行了，这回我不孤单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三舵主，老花的袁明，袁三爷。袁明来了，稳稳当当走进杏树林，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呵呵呵呵，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不短呢，哈哈哈哈。我方才听说怎么的？哦，没有宝剑那回事儿，糊弄傻小子，这是阴阳教教主的主意，要把我们分散开，各个击破。我这招可够损的啊！月平，别听他们吓唬你，咱们的人都平安无事，你前脚一走，我们帮主不放心，你老师也不放心，派我来保护你来了。孩儿哎，抖擞精神，有三爷在这儿呢。话不多，无异于给月亭打了一针强心剂。月亭当时这身上劲儿就足了，把铁伞舞动如飞。三爷，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好孩子，我来了我也别闲着。哎哎，哪位捧捧我的场子，哪位帮帮忙，来来来来，咱也比划比划。幻影嫦娥招待压双刀过来，站住三爷袁明。你看这幻影嫦娥是个女的，双刀真邪乎，刀光闪闪，一团白雾，把袁三爷就给围住了。袁三爷那什么功夫，左躲右闪，心平静的像水一样，如同老叟戏婴儿，穿梭在众匪中间，跟他们站在一处。就这时啊，独手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袁慧这俩家伙倒出手来了，得看看司空廖怎么样。两个人扑到司空廖近前一看，在那趴着，那个血，弥陀佛，老剑客，您觉得怎么样？还有救，没咽气。把司空廖招起来，红袍罗汉在怀里头掏出那么高的金葫芦，把嘴打开，倒出点药面来，给他灌到嘴里头。没水怎么办呢？到柳一井那儿崴了瓢水，给他灌下去。真是神仙一把抓，该这老小子不死。药一灌进去，走五关通七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后背这个疼啊，勉勉强强的坐起来了。弥陀佛，老健康，能动很不？
1: 哎呀，打死我也！还行，这阵我好多了。
0: 来来，搀着你活动活动。两个人搀着他就地转了几圈，药劲儿一行开，司空廖比刚才强多了，扶着树能站起来了。往树林里头一看，还打着啊，还打着。月婷死没？没有。嘿，这小兔崽子，他真金活呀！老罗汉，老剑客，不必管我，我没事了。你们赶紧到里边，齐下火龙关，把他废了就得了。留着他，迟早是个祸害。老剑客，谅他一个年轻人，没啥了不起呀、啊。
2: 错了，错了。
0: 你们全说错了，这小子大难不死好几回了，他一半会儿是死不了的。恳请各位齐下火龙关，过去把他整死，越快越好。那你一个人行吗？太行了，快去吧。哎，好吧。红袍罗汉、袁慧、独守蛇王两个人刚一转身，身后那说话了：“哎，借光借光，算卦算卦算灵卦，汤汤，有算卦的没？哎，算算谁死的快当点。”他们回头就呀，我的个妈呀！一瞅，正是夜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夜无光、夜老剑客。咱们说了，他这个盲人他是装的，他根本不是个盲人。他也来了，这手拎着唐锣，这手拿着明杖。他那个明杖你瞅着不起眼，那个东西可了不得，那是一种特殊的病人。主地这头有个铜疙瘩，这铜疙瘩足能有一斤挂铃，前头还有个小尖儿，三棱套夹锥。这玩意儿削到身上，专破金钟罩，善打铁布衫，揉一下他出来了。独守蛇王一看不好，老家伙，你找死！晃双掌，刚往前一近身，他都没想到，叶无光身形快似鬼影一般，唰就到他近前了，把这明杖就抡圆了。哎呀，我可看不清楚，你在哪儿呢？你这明杖头前这个大铜疙瘩挂着，风就到了。独守蛇王躲闪不及，正拍到脑袋这个地方，啪！脑瓜盖都给打飞了。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独守蛇王一摸，脑瓜盖没了，脑子都飞出来了，活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在那儿。红袍罗汉一看不好，撩僧衣，刚要拽家伙，这家伙还没等拽出来呢，叶无光手腕子一翻，这大铜疙瘩头前有个钉子。这钉子那还了得吗？叫子午问心钉，扒着一抖，正统的红袍罗汉脑门子上的，啪！切，弥陀佛，还没忘念佛呢，这一下点的脑子上的，身子栽倒，晃了两晃，绝气身亡。哎，我说怎么这么不禁打呀？哎，左右一晃就归位了。好嘞，司空亮，司空亮。回过头再找司空亮，这家比狐狸都精，已然踪迹不见。有这么一会儿，他跑了。跑了，跑了吧，让你多活两天。月亭，老三。

0: 我来了，汤汤汤！一进杏树林，单说这帮群贼正打斗着呢，一看是夜无光，我的个妈呀！谁敢惹他呀？金刚混元指啊，他这能耐都特殊，你不打他你还好点，一打他就扭大秧歌，那谁受得了？嗡，全跑了。就把袁三爷岳亭剩到这儿了。岳亭累得通身是汗，单手提铁伞赶紧过来啊，参见老前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三爷也过来了，大哥你也来了，
1: 来来来。
0: 哎呀，武圣说了话了，不放心他徒弟，让我们哥俩暗中保护，能不来吗？孩儿啊，受伤没？没有，一点伤都没受。好啊，宝剑夺到手了没有？没那么八宗事儿，咱上了当了。我猜那阴阳教的教主也不会说人话，分明是叫咱们爷们上当受骗呢。哎，既然没有宝剑，干脆咱们还赶回周家坨去，另想对策，想法破阴阳教，好去救人。是啊是啊。刚说到这儿，叶无光就觉察着旁边好像有人偷听。谁？他往树后头那一看，袁三爷岳亭闪目也关桥，果然有个人。这人奇快如电，把手一扬，一团白雾嗤奔仨人就来了。仨人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撑撑撑往三吊脚一蹦，这东西唰啪落到地上，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小月亭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呀，真是大吃了一惊。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

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回老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1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2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
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保鲜期只有七天，而这种蔬菜呢，是营养专家眼中的春季菜王。万物勃发的春天呢，各种各样的春菜哈，占据了菜市场最显眼的位置。那么其中呢，春笋素有了春天菜王之称。而竹笋呢，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以春笋是最为鲜美的，而且呢吃法也很多样哈，有了荤素百搭的这种说法。一般来说呢，清明前后啊是吃春笋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了。不过呢，笋芽出来之后啊，短短的十几天呢就能够长成竹子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享用美味的春笋，因为错过了这一季，咱们就只能够等来年了。那么春笋呢，也是素来有着素食第一品的这个称号。除了呢是指它自身呢是素菜之外，它还可以减少人体对于油脂的吸收，而让油脂加速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那些害怕油脂、希望远离脂肪油腻的人来说呢，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春笋当中呢，含有的水分是比较多的，更加的鲜嫩，像是维生素 C、钾、铁和锌的含量呢，是比冬笋更高的，而且呢，还有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钙、磷、铁等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特别是纤维素的含量是很高的，经常吃呢，是有助于消化和防止便秘的这个功能。那么中医就认为了，春笋呢，是有着利九窍、通血脉、化痰涎、消食胀的功效。就像我们说的，这么好的春笋哈，咬下一口，舌尖仿佛是绽开了缤纷万朵鲜。那么到底怎么样来挑选到最鲜美的春笋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牢记这八个字，就是白嫩短新，笋壳紧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白哈，就是剥开的笋肉呢，是越洁白的越新鲜的，特别是笋的下段一定要白。那么嫩是什么呢？就是肉质要嫩，肉质呢是越厚越好的。我们可以来尝试着掐一掐这个笋的下半段，容易陷进去的，而且水分多的是比较嫩的。那么短是什么呢？就是节一定要短啊，说明它没有长高，口感是很好的。那么心呢，就是笋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嘛，我们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根部附着的这个泥土的情况，如果说泥土很湿心的话，那么就说明它可能是当天挖出的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笋壳裹紧，放久的笋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水分的缺失呢，而出现了壳肉分散，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笋壳紧裹笋肉的笋。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春笋的鲜哈。其实呢，春笋的鲜是很难得，而且非常容易错过的。因为笋的甜呢，是来自于它的蛋白质、还有还原糖以及游离氨基酸。那么还原糖的含量呢，会随着呼吸作用不断下降。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处理的话，那么笋的呼吸速度呢，在采摘之后的数小时就会达到一个峰值了。哪怕已经经过了技术的处理，那么竹笋也只能够在采摘之后保持七天的这个呼吸率。同时呢，蛋白质的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呢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春笋冒头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成坚硬竹子的过程了，木质素和纤维素不断增加，而且呢在竹子被采下的那一刻，木质素和纤维素呢不但不会停止增加，相反采摘之后的

断面呢会促进竹笋木质化的这个酶类哈活性提高的，因此呢即便是有技术处理了，也很难保证春笋最好的口感超过3天。我可能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失望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在北方呢吃到这种新鲜可口的竹笋呢？我们到底怎么存放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口感呢？其实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带壳装进保鲜袋里放到冷藏室，3-4天内食用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想要放得更久一点呢，可以把笋剥壳之后啊切成片，用开水呢煮大概10-20分钟吧，沥干之后呢冷却，我们再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到冷冻室里。这样的话呢，咱们1年之内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还要告诉大家，吃春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学会分段儿哈，可以分成3段来吃，就是它的底部、中间和头部。那么底部的笋肉呢是偏白的，笋节呢是比较疏的，相对来说比较老啊，更适合煮啊、蒸啊和猪肉和鸡汤啊一起来煲汤，容易吸收肉汤的精华，味道肥美。中间的部分呢，这个竹笋节是比较紧密的，颜色呢是偏嫩黄的，口感很脆，适合切片或者是切丝，拿来炒肉、腊肉或者是作为菜肴的配料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头部呢就是笋尖了，它是最新鲜的，拿来炒鸡蛋呢味道是很清甜的，而作为了肉丸和馅心的配料呢就是清脆可口了。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需要把笋呢彻底的做熟了，因为生竹笋呢是富含了大量的草酸的，而且味道很苦涩。如果说担心快速炒很难熟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用开水啊焯烫个5-10分钟，去掉苦涩感，减少草酸。那么尽管如此呢，其中难溶性的草酸钙的含量仍然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像是一些结石患者就不要来吃了。另外呢，儿童、年老体弱者，还有消化不良、脾虚滑肠者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也不要多吃。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来说到的百科内容呢，就是关于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一说到高血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头痛哈。一方面呢，要应对疾病的侵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而另外一方面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疑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盘点大家在治疗高血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药这个血压还那么高呢？天天吃药血压还高呢，原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控制好盐的摄入。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解决它哈。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去咨询医生了，让医生及时的来调整药量。那么此外呢，大家还要警惕的就是肾型高血压。肾动脉狭窄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血流减少，刺激肾脏内存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得我们的血压升高，导致顽固性的高血压，而且呢难以用药物来控制。那么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肾型高血压，它呢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占有了全部高血压患者的5%到10%左右。所以说当使用了多种降压药物仍然是难以控制血压的话，我们不妨来查一查肾动脉造影，看一看是否是由于动脉狭窄引起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它会遗传吗？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一种遗传病，不过呢有数据调查显示了，双亲当中哈有一方是高血压的人，其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无家族史当中的1.5倍。那么双亲均有高血压的话，患病率是无家族史的2到3倍。其实家族史呢不仅仅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一个罪魁的祸首。那么医生呢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也观察到了哈，有家族史的青壮年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他的血压呢是更难能够去持续的平稳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患者日后呢发生一些像心肌梗死、脑中风、肾损害、眼底出血等等哈，这样的概率也会更大的。可以说呢家族当中

中有亲人如果说早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对高血压呢进行严格的控制，他的预后呢比没有家族史的人是要更差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偏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血压表现就是昼高夜低的，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大多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清晨我们觉醒之后开始呢血压水平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如果说经过了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大多数的时间哈我们的血压控制的都很好，只是早上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增高，那么就建议大家首先是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呢采取以下的一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夜间的血压呢较日间下降不超过20%的话，那么可以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到底刮的是哪儿的油呢？其实很多人在大鱼大肉之后哈，我们都会想着，哎呦，一定要刮刮油了。那么真的存在了这种刮油的食物吗？它究竟刮的到底是哪里的油脂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详细的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刮的到底是哪儿的油呢？那么所谓的刮油哈，它并不是说把我们肠胃里面的油都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之内储存的脂肪呢，它并不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在皮下或者说包裹着脏器的，而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当然哈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刮油了。那么刮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啊，以此来提高我们食物消化的一个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呢我们有了一种油水被刮干净的这个感觉。那么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这也就意味着说是有助于减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四类食物呢是能够刮油的，而日常的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它是最具有了刮油的成分的，它是一种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也会拼命的去推动着肠道的运动啊，包括了像真菌多糖，还有植物多糖和海藻多糖等等几大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真菌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金针菇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蘑菇类的。那么真菌多糖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若酸若碱是不能够伤害它们分毫的，因此呢消化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它们完全就是束手无策了，通常就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哈。真菌多糖呢，不仅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还为我们的胃肠道的微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食物，那么对于维护胃肠道的健康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真菌多糖并非是多多益善的啊，曾经有大量吃香菇吃到了肠梗阻的这种病例，所以说一定要适量。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种植物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萝卜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了。有的人呢萝卜吃多了特别容易排气哈，这个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了植物多糖了。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不仅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它还可以成为了肠道内细菌的食物，产生了很多的甲烷气体。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容易腹胀的人哈，咱们一定要少吃这类食物了。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海藻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海带等等这样的一些藻类了。海藻多糖呢几乎是零热量的，人体吸收不了这些成分，海带等等藻类哈特别适合和肉类的食物来搭配。那么其中呢，海藻多糖是有助于减少肉类当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的，并且呢海带的饱腹感是很强的，它特别适合那些减肥的人群来使用。而第四类呢就是魔芋了，魔芋地下的块茎的主要成分呢也是膳食纤维，它几乎都是属于那种葡甘露聚糖，而它呢具有了很好的水溶性，吸水性很强，粘度大，膨胀率高，可以做成魔芋豆腐、魔芋丝、魔芋丝，对于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呢是有帮助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份营养学专家的刮油食谱。有些人可能在大吃了几顿之后啊，不仅脸上会冒出了痘痘，嘴上呢会有溃疡，那么一摸肚子好像还多了一圈赘肉，肠胃呢也开始闹情绪了。这个时候呢，合理的安排三餐，我们从饮食上刮去油腻。首先呢，来说一说三餐的时间，我们要调整一下，每顿饭呢都要定时吃，三餐吃的量分别是3:4:3。那么如果说我们中间饿了的话呢，可以在上午10:30或者说下午3:30左右的时候灵活加餐，这样呢既能够缓解那种饥饿感，又能够避免过量进食，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哈，同时呢戒掉了像薯片呢、爆米花和甜品等等这样的零食，用新鲜的水果来取代它们。另外呢，选择白开水或者说清淡的茶，减少摄入甜的饮料。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那么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一定要多杂粮和蔬菜。
连续大吃大喝几天之后呢，建议大家饮食上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恢复清淡。那么主食呢，建议大家可以改成了像燕麦片小米粥，或者说燕麦片南瓜大米粥，或者是八宝粥等等，配合了一些蒸玉米、蒸红薯。那么它们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每餐呢一个主菜哈，是鱼类、肉类等等这样的荤菜，再配一个蛋类或者说一个豆制品，那么其他的咱们都是蔬菜。炒菜呢不要超过两个，其他的呢咱们最好都用蒸、煮、炖、凉拌等等这样的方法。那么从食物的热量上来说呢，也是力求减量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健康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还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运动量。首先呢就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例如像快走、慢跑、游泳和球类运动等等。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可以跳一跳有氧操，跳舞和跳绳都可以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选择更容易坚持的这种运动。另外呢，建议大家运动到微微气喘就可以了，循序渐进的来调整我们的强度。

好了，各位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的健康养生知识的科普呢，就是关于黑枸杞哈，它到底是不是花青素之王？它真的能够防癌和抗衰老吗？可能很多人哈、都会习惯用黑枸杞来泡水喝哈，会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吗？说富含了花青素，能够抗氧化、抗衰老和防癌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买它的时候发现价格很贵呀，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说黑枸杞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那么研究也已经发现了，黑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它可以达到了28%左右，因此呢，被誉为了花青素之王。也正是因为富含了花青素，黑枸杞的抗氧化作用呢是很显著的，在美容啊和衰老防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是它跟红枸杞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因而呢价格也是一路抬高的。但是去鼓吹它能够防癌的话，这个说法呢就有点夸张了，因为并没有直接的临床的一个实验的数据显示哈它具有了防癌的功能。我要坐在山顶上，如果说呢，您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补充花青素的话，坦白来讲，吃黑枸杞好像对我们的经济上来说哈，并不是那么的划算。那么其实呢，很多的紫黑色的蔬果当中也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比如说像是桑葚呐、蓝莓、葡萄、黑加仑、甘蓝和紫玉米等等。如果说我们就是想来补充一些花青素的话呢，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咱们多吃一点也是可以的。而且呢，相对于黑枸杞来说呢，好像更加经济和实惠一点。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是想买黑枸杞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了，一定要谨防冒牌货。因为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会以次充好，用白刺果呀，或者说蓝莓干来冒充黑枸杞。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真正的黑枸杞啊，泡入水中之后呢，它是会拉丝的，蔓延开后呢，水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颜色越深，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质量呢，也是越上乘的。

好啦，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做最后一个健康科普哈，就是关于天天正常吃饭，但是依然还会觉得肚子很饿，这个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去增强一个饱腹感呢？首先，肚子饿的时候呢，是可以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燕麦呀、红薯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们遇水之后会迅速的膨胀，体积变大了，可以在胃里面呢占据了比较大的空间，增强我们的一种饱腹感。当然呢，也可以试一试体脂调节益生菌，通过增加我们肠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来辅助的控制我们的食欲。那么如果说还想增加饱腹感的话呢，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妙招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餐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500毫升左右的水，它会让我们的胃变得更紧实的，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提前感觉到这种饱足感，避免一次吃得太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限制全天热量的前提之下呢，少食多餐。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知识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
2: 牢记初心使命，鞍钢集团本钢板材公司以硬核产品、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辽宁省发布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2: 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在沈阳举办，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面对面扩大合作朋友圈。
1: 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企业技术创新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东北超开赛以来，热情敞亮的辽宁正在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1: 本台记者吴超、杜红林报道。6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域全链条谋划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加快促进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2: 沈阳方城是承载着沈阳城市发展史的历史文化街区，经过系统改造已经

0: 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许昆林实地查看城墙遗址公园、汉王宫遗址、原点广场与古城广场等处，听取方城综合改造利用情况汇报。他强调，方城是沈阳历史文化资源最密集的街区，要把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护彰显方城独有风貌。在沈阳方城游客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接待能力、客流量和便民服务措施。随后他走进头条胡同，了解百年老街巷的历史风貌和更新改造情况，强调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要注重改善人居环境，做好活化利用文章，留住市井烟火气，把存量资源变为城市人文经济新空间。
1: 许昆林来到方城内的大型文商旅综合体盛京龙城，仔细查看市内主题街区、市集、特色活动，了解业态规划布局，希望企业充分挖掘利用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民俗表演等沈阳地域文化，做精做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实现文旅和商业相互赋能、循环增值。在东三省总督府就职，许昆林观摩沉浸式戏剧演出，希望当地推动演艺资源与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公共空间深度联动，创新街巷轻演艺、实景演出等业态，打造可感可及的文化符号和消费场景。
0: 沈阳中街步行街是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许昆林沿步行街查看商业业态，走进沈阳皇城恒隆广场，与入驻商户互动交流，希望大家紧贴客群需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共同打造高品质商业综合体。光禄电影院是独立影院结构建筑的老字号影院，许昆林实地查看设施设备升级、电影主题博物馆展陈等情况。他还来到德式制冰厂和中街冰点城，了解老字号传承发展。许昆林指出，老字号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要做好挖掘、培育、扶持工作，推动老字号与现代科技、消费潮流深度融合。沈阳中街要积极引导口碑老店换新升级，深耕守店经济、夜间经济，培育美食家、旅游家、体育家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商圈活力。
1: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性强、关联度高、辐射面广，在促消费、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抢抓发展机遇，顺应服务消费升级趋势，全力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全面提升品质，优化服务。要构建辽宁文旅品牌矩阵，统筹谋划，协同联动，挖掘整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优质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建设高品质特色街区、文旅地标，培育更具辨识度、美誉度的文旅 IP。要拓展多元文旅消费，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游、冰雪旅游，持续丰富深度体验、休闲度假等产品供给，推动文旅发展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打造主客共享的新空间、新场景，更好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要深化文旅家、家文旅，积极创新融合新业态，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鼓励引导开发本土文创产品，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要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解决好停车难等关键小事，提高规范化、精细化服务水平，筑牢安全底线，让市民游客放心消费、舒心畅游。省领导赵成、霍布刚、楚天运参加。
0: 本台记者王子娇、王鑫报道。牢记初心使命，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公司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和绿色低碳转型，一批硬核产品和智能应用正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
1: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 AI 大模型正在疾控中心数据后台为各环节的生产提供参考。企业规划建设24类50个模型，覆盖速度控制、张力控制、打滑诊断、异常诊断等多个环节。今年10月全功能投入应用后，将让企业生产发生质变。本钢板材冷轧总厂首席工程师王平：
2: 咱们选拿有个生产效率模型啊，就是通过 AI 自动对这个速度进行控制。现场人员呢？

0: 量化、安全性和材料性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企业不断挖掘潜能，让拳头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生产管制甘茂林，
1: 通过前期的杂质实验呢，然后在产量上和这个质量上都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生产780级别的产能，对比去年的同期提升了20%左右。
0: 本钢板材热连轧厂2300产线意味着轧线过钢通道最窄部分不足2300毫米。从去年开始，企业在这条产线上持续深挖技术节点，不断逼近设计极限。从生产2150毫米超宽产品到2160毫米、2170毫米，直到成功稳定轧至国内最宽2190毫米超宽幅热轧板，产品刚一推向市场就收获大量订单。六月份，这条生产线已有89家客户签订订单，比上半年月均订货量增加105%。超宽幅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显现。本钢板材热连轧厂2300线生产作业区杨金鹏，
2: 当时说要砸2190这个宽幅产品的时候，大家感觉不可思议，也不敢去想。经过集团的一个研讨啊，说是2190在国内还是这个非常有产品竞争力的，但是我们呢也是抱着这个下定决心啊，决定试试看，争取这个在这个热轧带钢上创造一个咱们新的奇迹。
0: 目前企业高端产品占比达到44.21%，从产品升级到流程再造，从数据贯通到绿色降耗，本钢板材公司正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本钢板材公司科技创新部数智发展部副经理王昭华，
3: 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深耕科技创新，高端化锻造硬核产品竞争力，数智赋能改造全链条，绿色化铺就低碳可持续发展新路。如今板材公司在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降低运营成本、盘活数据价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4: 省委省政府日前下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省三农工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实施意见共提出6个方面、27项具体举措，在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方面，要推动粮油稳产增产，推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强化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促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在着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方面，要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实施动态精准监测帮扶，健全产业和就业帮扶机制，统筹资源帮扶欠发达地区。在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方面，要有效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乡村产业，积极推动农民工就业创业，鼓励支持乡村消费扩容升级。
4: 在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要调整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做好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努力打造文明乡风，扎实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在着力深化机制创新方面，要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激活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在着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方面，要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有效夯实农村基层基础，不断改进农村工作作风。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重要活动，6月10号，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在沈阳举办。论坛以融治辽宁共育芳华为主题，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

0: 齐聚，一同探路科教协同。论坛一开场，会场内传来的就是不同语言交织的热烈交谈，每一段分享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省教育部门亮出辽宁丰厚的科教家底和国际合作成绩单，十多位中外校长直奔主题，围绕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研合作展开交流。辽宁大学校长于淼杰。
1: 坐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阿根廷的这高校，那么我们呢，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高校，还有我们新加坡大学的高校，我们一个合作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子利用彼此这个大学的这个比较优势啊，推进之间的这个合作，比如说可以从这个学生的交流、教授的互访哈，然后再到了我们这个学位的这共建。
0: 一场论坛让辽宁高校国际合作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如今，全省高校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牵手，10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扎根发芽。每年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1.66万名留学生到辽宁求学，而在海外，26所孔子学院正讲述着中国故事。东北大学创办的全球首个科技孔子学院，更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文交流之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
2: 这种在多个方面，有材料，有人工智能，有数学，有软件等等，现在正在探索这个冶金、矿业等等相关这个传统学科的深度合作。现在这样，就是科研合作也好，人才培养也好，得有国际视野、国际标准，不能闭门办学。
0: 论坛上，关于未来5年的国际合作规划也让人惊喜。硕士、博士层次合作办学数量将扩容到20个左右，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虚拟交换生等新模式，让远隔重洋的师生同上一堂课，同做一个项目。俄罗斯乌法国立石油技术大学校长奥列格·巴乌林。
3: 我们非常重视与中方合作高校的交流合作，我们与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合作已经有30多年了，目前我们双方能源领域的双学位项目正在顺利实施，同时我们还共同建设了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4: 本台记者孔祥东报道。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分论坛，由东北大学发起并主办的第10届互联网加物流供应链管理与运作及第9届互联网加制造与运营管理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沈阳举办。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校长、专家以及学者代表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物流供应链制造与服务运作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蔡小强。
5: 辽宁作为一个工业大省和物流的枢纽，在这个领域呢发力是非常及时，选择互联网加和产学研用作为子线，既有理论的高度，又紧扣了地方发展的需要。
4: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敏。
6: 我们后续呢会继续围绕着互联网加未来制造与服务开展呢下一个系列的活动。
0: 本台记者邹斌凯、刘超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医学教育合作平台2026年教育大会及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昨天在中国医科大学召开，14位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智利科学院院士、智利大学医学部教授弗拉维奥·萨拉查·奥弗雷。
3: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宁，希望能够通过我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进行持续友好的合作。
0: 现场还举行了共建一带一路数字医学教育合作倡议发布仪式。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钟红山。
7: 合作机构从最初的15个国家48所扩展到现在的27个国家107所，联盟将聚焦普惠均衡、数智融汇等6大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全球医学教育合作高地。
4: 本台记者潘清玉、张宏明报道。智艺融合、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艺术教育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昨天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国内外艺术与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展开交流。沈阳音乐学院刚刚与白俄罗斯国立医院学院签约，昨天双方又拿出了下一步具体的合作清单，聚焦音乐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探索未来共同发展方向。
0: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东北新动能企业样本观察》， 记者深入走访了多家创新型企业。

0: 一线见证东北新动能，其中丹东东方测控赋能矿山智能化转型，营口灵美化工以技术实现资源价值倍增，沈阳微控飞轮深耕新能源领域，这些企业各具优势，协同发力，与众多创新型企业一道，绘就东北产业迭代升级的崭新图景。鲜活实践充分印证，东北积淀深厚，人才集聚，科创基础扎实，必将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从即日起到年底，我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全面辨识研判管控各地各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全力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我台从今天起开设安全生产进行时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看这家本土高新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工艺革新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调度大厅，省应急管理部门行业专家正与企业科研团队共同研判新工艺运行成效。企业的核心产品高效低毒农药中间体，在以往的生产中需要依托高危氯化工艺，安全管控压力极大。公司董事长赵红阳：
3: 氯化工艺是五化，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反应，那我们靠我们的科技的手段绕开我们的氯化反应，实现了这个国内的首套工艺。
2: 企业另外两个核心产品二苯酚、联苯二酚高端单体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汽车电子、医疗高精尖领域，相关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产品的原有生产过程涉及重点监管的高危氧化工艺，企业联合清华大学进行技术攻关，完成了贫氧氧化技术，大大降低了原有工艺的爆炸风险。公司董事长赵红阳介绍，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和生命线，公司核心团队利用两年时间投入了大量资金，完成了这两项工艺的研发。
3: 生产没有隐患的时候就是最大的价值，因为当你有隐患的时候，你出一个事故可能整个工厂都没了。那我们通过研发绕开这个危险的工艺，就是我们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2: 省应急管理厅危化一处副处长殷志军：
4: 该企业主动加大安全投入与技术研发，实现了反应工艺的低风险替代，积极开展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改造，落实减人减量要求，值得我省其他化工企业学习。
0: 本台综合报道，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成为外地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辽宁将重且做到十处，送票福利一波接一波。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江苏等多个地区游客推出免票硬核政策。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后的首个双休日，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4%，目的地为沈阳的高铁游搜索热度更是猛增78%。游客
5: 景点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正好把这些景点之前没有逛过的都逛一逛。
6: 本来想走的，完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东北超让比赛看客变成深度游的游客。来自江苏的张欣怡和同学相约大连旅游，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直奔景点打卡山海风光。
7: 大连海风习习，温度非常的舒适。我跟小伙伴们来此的原因主要是来纳凉避暑，等会我们还要去坐贡多拉船，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连的特色风情。
0: 打造消费新场景，本溪小市一庄景区依托特有的山水资源和民俗特色，吸引了众多北京、江苏等地游客从沈阳转道打卡。号称关外第一线的葫芦岛市绥中县也走进更多省外游客的视野，游人们在这里漫步碣石公遗址，感受九门口水上长城的独特魅力。游客
8: 也特意结伴来到小市一庄，这边气温凉爽舒服，山林景色别致，夜市热闹，东北美食口味地道， 在自家游玩，一站式出行，体验感满满。
9: 东北超每期我都关注，包括开幕式，包括火热的东北人，火热的东北，看到东北各方面的突飞猛进，我爱上了辽宁。
0: 以球为桥，以赛为媒，在东北超的加持下，各地酒店民宿的入住率、餐饮营业额、景区客流量都在持续攀升。
2: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宣传月活动昨天在沈阳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和十大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警示板，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电诈犯罪引流方式、诈骗手段、防范技巧和应对措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新型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杜森：
10: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刑侦反诈部门已累计抓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嫌疑人5700余名，同时通过快速冻结、紧急止付等方式挽回群众损失1.6亿余元。建议我们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来电和短信预警功能。
0: 本台记者李湘荣报道，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日前揭牌，中心聚焦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与产业带融合发展，依托自贸区、综保区、临空经济区三区叠加优势，提供海外平台对接、店铺孵化、品牌运营、合规通关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抚顺、本溪、丹东、铁岭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5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林。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

0: 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 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

0: 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

0: 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

0: 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4: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3: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4: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3: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6: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5: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7: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8: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5: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

0: 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

0: 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盘锦市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胡家镇紧扣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通过拉网式排查、沉浸式宣教等方式，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10号，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2026年第十次党组扩大会议，开展集中学习，研究贯彻举措，审议通过相关议题。会议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盯重点领域攻坚，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以高水平保护支撑盘山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锦市盘山县供水管网改造工程相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2026年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项目计划实施的报告。会议指出，城乡供水管网改造和农村公路建设是两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工程

0: 覆盖面广，惠及人口多，县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干破难题，以实效惠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关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校准为民造福的思想坐标，要以群众满意为标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作业时段，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要规范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统筹协调和全流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各项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还审议了其他议题。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刘明伟、陈小天、赵宇及相关各部门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6月11号，由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县财政局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承办的“全民同心防诈骗，信用护航惠民生”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县开展。全市各家金融机构全程参与，协同发力，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筑牢群众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公安及各家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专属宣传展台，工作人员结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虚假征信修复、洗钱风险等典型案例，向过往群众细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实诈防诈技巧，普及个人征信保护、金融风险防范、反洗钱等重点知识。针对群众关心的征信查询、信用修复真伪辨别、资金安全守护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答疑解惑，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诚实守信的金融理念，全面提升自身防骗和反诈能力。市民张玉波：
1: 让我们老百姓哈都了解一下子关于诈骗呢，关于那个存款呢，跟家朋友也宣传一下，都注意点，大家提高警惕。
0: 市民曹坤：
2: 给老百姓确实能够解了一些不少的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啊，我们需要普及这些反欺诈呀，还有银行啊、金融这些便民的一些知识吧啊，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钱财的负责。
0: 中国银行盘锦分行财务管理部负责人孟文燕：
3: 通过这种宣传吧，能为我们的广大群众去宣导这样一个反诈的知识，同时呢，要爱护我们的征信。征信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身份证，这个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对它引以重视。
0: 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陈海涛：
4: 打破传统宣传模式，让金融知识更接地气，在夯实金融反诈治理基础，普及征信相关法律法规，全方位提升群众风险防范能力与诚信意识，守护好群众的财产安全与合法金融权益。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的金融系统文艺展演，全市多家金融机构精心编排节目登台亮相，昂扬向上的歌曲、灵动优美的舞蹈轮番上演，以文艺表演为载体，传递金融担当与诚信理念，让反诈征信宣传融入视听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宣传活动的感染力和覆盖面。在反诈公示专题宣讲环节，民警结合实战经验，普及通俗易懂的反诈口诀和防范公示，直观清晰地帮助群众掌握反诈核心要点，规避各类金融陷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科副科长王丹：
3: 我们特意将活动设在了人员密集的市场周边，就是想直面广大百姓，把实诈防骗技巧、个人信用保护等知识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知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不断延伸宣传范围，携手各方力量，共建安全守信的金融环境。
0: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案件侦查大队大队长王硕：
5: 银行是属于守住老百姓钱财的第一道关卡，然后未来要通过五禁，完全把这个反诈宣传落实到点、落实到位，触及到基层、触及到老百姓的心理。忠告老百姓一句话：给钱不要，要钱不给。最终是做到全链条反诈、全社会防诈、全行业阻诈。
0: 近年来，我市始终将金融反诈治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守护民生福祉、优化金融生态的重点工作，常态化部署开展全域性、多层次的金融反诈和征信宣传行动，持续织密金融安全防护网。盘山县积极响应上级工作部署，深耕基层金融治理，常态化推进金融知识进社区、进乡村、进集市，精准补齐基层金融科普短板，切实打通金融反诈诚信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夯实全市金融反诈共治根基，持续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0: 内用电设施是否规范，提醒种植户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闸刀、插座开关等，切实提高农户的防灾意识和实用技能。胡家镇曹家村党支部书记钟成：
1: 曹家村有大棚260多栋，我们是分4个园区，有棚区负责人，还有村班子包保。我们定期基本是1星期10天左右排查一次线路老化清除，棚区前后杂草，确保防火安全。
0: 胡家镇域内9小场所较为集中，为确保辖区居民生产生活安全有序，胡家镇联合多方力量，聚焦小商店、小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燃气使用是否规范。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向商户讲解消防常识和应急技能，督促落实主体责任，防止隐患回潮。胡家镇9小场所商户景强：
2: 以前总感觉火灾是别人的事儿，这次检查发现有很多的漏洞，这里的领导干部带着工作组们帮我们的整改，还手把手教一些怎么使用一些器材。现在每一天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水电气，以保护客人的最大的权益和安全，也为自己保证好最大的安全。
0: 为了让安全生产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胡家镇创新接地气宣传方式，利用乡村大喇叭广播、网格员、铁脚板入户等形式，将安全生产知识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针对夏季儿童防溺水、农机规范操作及电动车充电安全等高风险点，通过发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单和面对面讲解，切实提升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的自救互救能力。胡家镇胡家社区党总支书记张鹏远：
3: 我们社区下一步将重点查燃气罐软管老化和电动车非线充电这些安全隐患，同时还将创新宣传方式，利用微信、小喇叭等，用土话喊安全、讲案例、讲防范，不搞形式，就为了让全社区的居民百姓能听懂、记得住。
0: 平安是民之所盼，是发展之基。时下，胡家镇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成果，进一步明确阶段工作任务，聚焦文化旅游、消防、燃气、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打出一套安全生产属地为主、分工负责、信息共享的组合拳，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胡家镇政府副镇长王月文：
4: 安全生产月其实它不是6月份的工作，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时时放心不下的这种工作理念，坚持3管3必须原则，健全2个链条，落实2个制度，做细隐患排查，做实应急演练，筑牢胡家镇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地板。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的，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大伙周五快乐。哎呀，满满的松弛感呐、啊，真得劲儿啊。今天礼拜五了，啥也别说了，这开心和快乐喜上眉梢的感觉，一会儿走红毯的时候心情走走就飞起来就得。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哈，辽宁盘锦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名字叫开心就好。我想再说几遍，又礼拜五了、这礼拜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先是高考，孩子们可能挺难熬，我们过得挺快乐。完事儿就紧接着今天世界杯开赛了，这个周末你没有理由不聚一聚，没有理由不狂欢一把，对不对？天天都有比赛啊，而且我感觉这世界杯就是给咱们办的，是不是？有的都得熬夜去看，咱不用，咱起来就能看。那今天这个有点早啊，我是起得挺早的。到现在你看，就从3点多起来到现在一直都没睡，还一直兴奋着，总算盼来了4年一届呀、对不对？咱这踢不上，看还看不上吗？这回看球那可真是舒服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哎，咱们是精神抖擞，迎着周末，再加上世界杯已经开赛了啊、哎，天天没事我给大家讲点什么小战报啥的啊、来，带着美好的感觉走上今天的红毯线。欢迎炫酷少年小马走上了红毯呢，欢迎小马同学啊，无忧绿089爱上发型烫染店，九乐同学也来了，飞天神牛，小点星河哥哥，萌宠小店，还有谁？时光倒流，酸甜苦辣，偏远地区不配宋女士啊，奶猫小财迷，仲夏夜之未央，徐三姐夫，一缕半夏微光，哎，小明起的你看多雅致啊。晚霞81127九胜搏击俱乐部王丽晴啊， Miss C 白女士，君子，哎，云中鹤大侠，小金子，小金子啊，知雨季，韩锦德哥，星途汽车修配厂疯老头，感谢各位，欢迎大家伙大驾光临。三姐夫王丽晴，三姐夫不禁捣鼓，昨天我就是夸三姐来的，哎，我说三姐你看长得好看，我还有个好老公。新世界眼镜，极品客，月月鸟大鹏，还有艾莉大宝，感谢满天星女士送的人气票，谢谢大伙屋里请啊。哎，李女士早上好，李女士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呢，刚才还是九胜搏击俱乐部，哎，张明月女士眼睛尖啊。杨哥漂流记，欢迎你，拜拜拜，还有你，哎 OK 念完名字他就跟咱拜拜拜了，还得上外边听节目去。好了，朋友们，接下来重头戏开始。大半夜啊，看那个世界杯的开场赛啊，第一场比赛叫揭幕战啊，墨西哥和南非，是不是？墨西哥挺厉害，2-0把南非打回了原形。要不南非觉得自己挺了不起，那你但是在东道主面前，你看看还是显得有点不够看。今天呢，咱们在开心宝典当中跟大家分享啥？跟大家唠唠世界杯的由来和历史。大伙都知道啊，现代足球起于英国。那为什么说现代足球呢？加以现代二字，哎，大伙都知道啥叫蹴鞠，这玩意儿高俅玩的最明白，起源于中国，
咱的踢球还搁地上咕噜，咱的踢球球都不落地，是不是？哎，现代足球落地的这个起源于英国啊，随后是风靡了全世界。哎，由于足球运动发展的非常好，国际大赛也随之出现了。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在希腊举行，足球呢就是里边的正式比赛项目。当时啊，丹麦队9-0大胜希腊，成为了奥运会第一个足球冠军。因为奥运会呢定规矩了，不允许职业球员参加。那么到了1928年的时候，第九届奥运会足球比赛已经无法持续了。是不是那时候球员的高度职业化？因为啥呢？发现踢球这玩意能挣钱。这怎么整？业余的跟不上呢。192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国际足联赶紧就开始召开会议，不行啊，再这么整不行了。一致通过决议，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锦标赛。这个世界足球锦标赛对于足球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哎，往前推了一把。最初这个新的足球大赛叫世界足球锦标赛。这个锦标赛呢，到1956年，国际足联呢，葛卢森堡又开会了。你这玩意儿锦标的，你发个锦标没有用，你整个杯吧，对不对？整个杯那玩意儿也算是一个实物，是吧？得整个大金杯，这多好啊！大伙捧在手里边，啊，沉甸甸的哦。那么这个杯叫什么杯？叫雷米特杯。为什么叫雷米特杯？一听这个雷米特好像是个名字。对，没错，这就是为了表彰前国际足联主席法国人雷米特，他为足球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说呢，这个杯哎就定名为雷米特杯。后来呢，有人就把这两个名字给他联合起来了，叫啥呢？叫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于是后来搁赫尔辛基又开了一次会嘛，总开会哈，开会他也定事儿，就决定了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整简称吧，要不然太长，小孩背不下来。哎，我个小徒弟最近呢背一些内容，背的这抓心挠肝的，昨天晚上让他妈给揍，太长不行，给他简化吧，简化叫世界杯 ，OK， 世界杯就，你看你一简化这就好背了。那世界杯赛的奖杯呢？哎，1928年的时候就开始设计了，由巴黎的一个首饰设计师叫弗列尔，这家伙厉害啊！他不但能设计，还能铸造。这个模特啊，就是原型啊，是希腊传说当中的胜利女神，哎，叫尼凯。这胜利女神呢，穿着古罗马束腰长袍，双臂伸直，手里边捧着一个大杯子。杯嘛，杯赛嘛，你得整个杯子。这个雕像纯金的啊，多沉，1800克，换到现在得换多少钱？高30米，哎，厘米。那这是30米，那是雕塑。底下一个大理石底座。哎，这个杯呢是流动奖品，谁得了这个冠军，哎，就可以把金杯保存4年，到下一届杯赛的时候你得还给国际足联，完了呢再发给新的世界冠军。那么还有一个附加规定，谁连续3次获得了世界冠军了怎么办？这个杯永远就归他了。完了再怎么整，完再造一个呗。现在这个雷米特金杯啊，高35厘米，哎，3.8公斤。那这玩意儿要是金的，你说说啊？可是它是银的，外

0: 表度的煎熬。那么雷米特被人着急了，早上吃方便面烫着。雷米特杯上面刻着前九届世界杯冠军的名字，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这个雷米特杯啊，就乌拉圭呀、意大利呀、巴西呀，都获得过两次冠军了，因此呢，他们也都有这永久占有此杯的机会。结果呢，在1970年世界杯的时候，巴西队捷足先登，占有了此杯，这怎么办呢？再整个新的吧。国际足联还得准备一个新的，哎，发给下一届的冠军。经过53种方案评议之后，又开会了，决定意大利人叫加扎尼亚，他设计的这个方案，两个大力士双手高擎地球的一个设计方案，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什么呀？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现在呢，咱叫大力神杯啊，大力神杯还是个流动奖品。人说了，不论哪个队获得多少冠军，这杯不给了。这就是世界杯大力神杯的来历。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朋友们啊，接下来呢，世界杯刚才就给大家讲了一下大力神杯怎么来的啊，现在谁得冠军大力神杯也不给了，给不起呀、啊。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先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另外呢、要是今天早上遇到堵车的情况怎么办？还需要咱们这些啊，咱们这些热心的路况报道员，我们归你管啊、再次感谢各位了，咱也不给大伙发钱呢，是不是？归你管啊、再次感谢各位了，咱也不给大伙发钱呢，是不是？只有口头的奖励，你看，说白了就拿嘴出溜。但是只有这样更能显示出各位啊你们的觉悟，哎，和咱盘锦市为什么叫文明城市，文明城市的高度就体现在这里，哎，绝对有思想高度。哎，咱们就是盘锦市文明市民的标杆，你看吧。还是口头奖励啊。说有一次、当爸爸的到学校里边接孩子放学，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公交车，到家之后孩子屁颠屁颠跑到妈妈面前，妈妈妈妈，在公交车里头爸爸一直在和一个美女聊天。啊，孩子他妈一听当时就气炸了，怎么了还敢跟美女聊天啊？那女的说啥了？接着孩子笑嘻嘻说，美女姐姐跟爸爸说，说你起远点儿。啊，那不算聊天。不是，人家开口说的话，他爸不敢说话。哈喽四月，欢迎四月和 Jacky， 责任大编辑。说呢，有一天呢，这小学同学搞聚会，哎呦，结果多年未见的同桌居然开口向我借钱。当时我非常机智，我说，哎呦，同桌，咱啥也别说，老同学，你看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我，第一个想到我，你就找对人了，老同学。我现在我正在开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啊，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相当低啊。结果这货呢，那家没有下文了。又学会一招。前女友开了一家小面馆，这小伙子呢就进去吃碗牛肉面，吃完付钱呢，说啥这女的就不收钱。那小伙一听也不行啊，不能白吃对吧？哎，于是把这钱放桌上就走了。没想到啊，这姑娘追出来了，把这钱硬是塞到小伙子兜里头。完之后小伙就说，哎呀，别，你干啥呀，做生意也不容易，你这样的话我以后我再不来了啊。姑娘说，哎呀，你赶紧快收着钱吧，我不收你钱就是不希望你以后再来了，千万别来了。老死不相往来呀、处对象处出仇来的，我告诉你啊。对不对？那也相当于是血海深仇。对不对？爱之深，恨之切，恨得牙根儿直痒痒，挠还不解。

恨呢、说有一天呢，这哥们儿就说，哎，我发现我能靠脸吃饭呢，我呀。你可拉倒吧，还你就靠脸吃饭呢？哎，你还想怎么靠脸吃饭呢？这哥们儿不好意思就说了，你看哈，打比方说我那上你这吃个饭，但我呢就不跟你 AA。 靠脸不？对不对？哎，那你抽他俩大嘴巴子，这钱他也不用给，也算靠脸了。那到哪儿咱都能靠脸呢？对不对？就跟老板讲好呗，最后靠脸结账。这么说脸还值钱了呢。所以有一天呢，一姑娘路口，结果呢挂了。有人关心呢，就问呢，咋的了？考官咋说的？这时候这姑娘就模仿考官粗里粗气的嗓音说了：“美女，那车都要撞路边大树上了，你要么你就打方向，要么你就踩刹车，你搁这滴滴滴的，你那喇叭，你到底是想干啥呀你？”这回事儿。Cookie 说了，吃饭不就是靠嘴吗？人家靠脸，靠脸，对不对？靠嘴那就对了，吃饭是咱的拿嘴本事。但有的呢也不靠嘴，你没见过那个挂袋儿的吧？有一个农民呢，给地主打工。哎，地主就说：“我给你每个月50斤米。”农民却说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如你这样啊，你就别一次性给我50斤了，你可以第一天呢给我1粒米，第二天呢给我2粒，第三天给我4粒，第四天给我8粒。”后面全都翻一倍。地主心想，这农民傻了吧，要这么少呢？于是就答应他了。哎，结果7天之后，农民饿死了。

咋的，兄弟，挺个十多天之后，你其实就地主就明白了，还是撑的时间有点短。哎，咱就说那七天干喝水不也能行吗？我干靠喝水，我还挺了十多天，真的。对不对？要数学专家一算，你看看，这十天半拉月，地主给不起了。就第七天，结果你看没了。

啊，说有一个姑娘这样写道：说我奶奶缺个孙女婿，我妈缺个儿子，我哥缺个妹夫，我妹缺个哥哥，侄女缺个叔叔。嗯，总的来说呢，我缺个老公。你要是不娶我的话，你就。

不对？你想要老公，你得出去相亲。头几天一个姑娘去相亲去了，哎，回来之后呢，人家就说啊，其实这个姑娘吧，就挺会过日子的。这么一说呢，你看这姑娘就顿时开心起来了，哎，等到回家之后也把这个事儿跟家里人分享分享。结果家里的弟弟听了之后呢，就跟姐姐说了：“姐啊，

0: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姑娘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的时候，别人都会夸她说，哎呀，这姑娘真会过日子。就是总得夸两句嘛，就是显得有礼貌啊。哭泣说，阿旺就是靠嘴吃饭的典范。对对对对，这个呢，这很多人呢，这都是手艺人。哎，我呢就属于是口艺人。那有时候呢，这真的就这个嘴哈，还真得有把门的，对不对？哎，这是我非常注意的。该说时候说，不该说时候不说，说的时候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北京时间7:59，嗯，看来这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一说开心集团官方微信号了。天天带大伙开心，其实这屋里边有很多开心的人，我们都已经扎堆了，都已经成群了。想和我们一起的啊，记住1318855300013188553000，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